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早上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左霞。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4度，淮河以北和江南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预计明天江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和夜里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接下来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目前有两条路段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分别是西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习友西路是从金站路到科学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两条路段呢是严重拥堵，其余还有多条路段处于早高峰时段都处于拥堵的状态当中，也是提醒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八批新职业发布，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未来将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人才培育工作。北京推出家政20条新规，探索人机协同照护守护一老一小，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国家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

0: 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新职业。记者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1: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2: 那相关的企业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1: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2: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我们的现实生活需求急需哪一类的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一起来听报道。
4: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5: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4: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5: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4: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5: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4: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 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6: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4: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先模式是务实之举。
7: 中期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4: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7: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4: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8: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4: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9: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国铁集团日前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新闻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关注。秋天呢，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近日啊，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暗自心惊。 杨女士的母亲在一街市买墨鱼的时候，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未见过，使用 AR 查询后竟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其体内毒素高温也是无法破坏，微量就能致命。那么红斑斗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都拿它没辙？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的伪装者呢？红斑斗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毒性又到底有多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红斑斗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薄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薄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斗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0: 河豚毒素不仅微量即可致人死亡，而且连蒸煮这样的高温烹饪方式都无法对其进行破坏，这又是为什么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10: 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0: 生活当中我们通常认为颜色越鲜艳的蘑菇越可能有毒，那海鲜是否也是一个道理呢？曾经有剧毒蓝环章鱼混入火锅引发关注，还有哪些剧毒的伪装者容易蒙混过关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呢？继续一起来了解。
10: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正枝艾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枝艾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的。
0: 专家提示，很多的海鲜毒素，比如说河豚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等，都是没有特效解药的。一旦误食，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要进行催吐，减少胃内残留，同时呢，尽快就医。但是如果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吞咽困难等情况，就别再催吐了，容易误吸呕吐物引发窒息。剩余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可以帮助医生分辨毒素的种类，要保存好。别轻信醋、酒、草药、解毒汤等偏方，而要立即的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涡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教育兴则国家兴，中国的教育家始终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教育工作者们，用教育奠基民族复兴伟业的追求和努力。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享誉海内外的双一流综合性大学，而在70多年前，这里只是一所结构单一的工程院校，华中工学院。当时担任学院领导职务的朱九思带领老师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在和世界知名大学进行对比之后，他提出了办学方向的改革方案，那就是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华中工学院在朱九思的引领下，开创性的以科研引领教学，走上了一条综合大学之路。从华中工学院到后来的华中理工大学，再到今天综合性的华中科技大学，朱九思的办学思想历经岁月洗礼，最终春色满园。而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后学、求是、创新，则恰到好处地映射出了朱九思勤学笃行、求实创新的办学思想。1978年，《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厦门大学教授潘茂元的文章，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自此，一个全新的大学学科——高等教育学专业出现在人们面前。1981年，厦门大学招收了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潘茂元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国务院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在教学体系构建的同时，潘茂元在教学实践中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教学沙龙。从理论到教学实践，潘茂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学领域的不断突破，不仅完成了一个新学科的创立，更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任继周院士一生扎根西北，他创立的草叶学科为守护国家的生态屏障发挥着重要作用。任继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经常吃不饱，身体很坏，考体育引体向上一个都做不了，当时他就有了要改善国民营养的想法。就这样，任继周报考了农学院的畜牧专业。1948年大学毕业后，他又进修了牧草学。1950年，他来到甘肃农业大学，投身草原学的研究。1984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如今，任继周依然关注和参与着中国草叶科学的发展和教学。2023年，任继周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同年，甘肃农业大学正式设立任继周草叶科学奖学金，以此激励更多年

0: 年轻学子加入到草叶学科的研究与应用中来。同样已经百岁高龄的王振义院士也在为中国的医疗实践和理论创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早在上世纪70年代，王振义就投身于白血病治疗的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王振义院士数十年教书育人、行医济世的过程中，培养造就了陈竺等一批国内顶级的医学人才。他成功实现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确立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他放弃申请药物专利，无私公开治疗方案，使更多患者受益。为了表彰王振义院士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把第43259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王振义星。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高明轩，全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刑法学，这个适应社会需求所诞生的新学科，很快成为中国司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高明轩成为中国第一位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结束了中国无法独立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作为一名经济学教育家，魏兴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魏兴华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紧扣时代脉搏，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品格。2015年，魏兴华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后，他把10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优秀成果奖励。就在高等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基础教育改革同样风起云涌，众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纷纷投入到教育思想和教学法的实践创新中。叶澜就是其中的一位，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学习，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思想，其中四个环给的提出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第一个环给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第二个环给是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第三个环给是把智慧还给教师，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第四个还给就是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李吉林，南通师范学院第二附小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中国小学情境教学的开创者。改革开放之后，李吉林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情境教学事业。情境教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新名词，对于这样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很多人都持怀疑的态度。有人认为他这样搞试验，将来孩子书本知识的学习会不扎实，成绩会下降。通过考试以后发现，他的这个班上考得非常好，很多反对的声音不再出现。用儿童的心去体验，用儿童的眼睛去看，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教学实践中，在李吉林的影响和带领下，情境教学不仅成为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也成为中国小学教学的一股春风，吹向了全国很多学校。上世纪70年代末，许多教育家在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环境下投身教育改革，他们或革新办学思想，或创办新兴学科，或改良教学方法，他们主动迎接时代变革的要求，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满园春色，让中国教育事业迈向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08年，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迎来了第一次开学典礼。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及校长张桂梅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扛起了云贵高原大山里女孩的求学梦想。她累计走过了10万多公里的家访山路，她在山路上摔断过肋骨，在行走中也曾晕倒在地，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他先后荣获七一勋章、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等40多项荣誉。他把这些荣誉带来的奖金和大部分工资全部捐献给山区的教育事业，累计超过100万元。张桂梅献身山区教育，为无数大山里的女孩点亮希望，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初心不改。2016年，刚刚退休的陈立群来到贵州大山深处支教，担任台江民族中学的校长。在陈立群眼中，教育应该为山区的孩子创造更多机会。他为老师们提出了4个字的办学精神：爱与责任。在他的带领下，短短4年时间，台江民族中学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家长和学生们从过去不愿意在县城读书，到现在发自内心的留在台江民中。数年来，陈立群坚持家访，与学生和家长进行心灵交流，默默地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持孩子们重返校园。离开台江后，陈立群继续发挥余热，深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被帮扶学校，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那里的每一个山谷。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复旦大学支援西藏的植物学家钟阳教授的信念。2001年，钟阳第一次到西藏进行科考，开启了盘点世界屋脊生物家底的征程。他在青藏高原跋涉超过50万千米，为国家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的空白。钟阳深知，科考的道路上需要的不仅仅是植物学家，更需要教育工作者。援藏期间，他一边做科研，一边教学，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在生态研究领域迈入国际一流行列。1981年，大学毕业的李保国来到太行山区前南峪村搞山区开发。在治理荒山的过程中，他提出发展果树经济，把荒山绿化与百姓致富有机结合。他因地制宜开发果树新品种， 使得富岗苹果、绿岭核桃等成为当地的重要名片。李保国的足迹变。

0: 遍及太行山的每个角落，他和农民们同吃同住，用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把最实用最有效的技术传授给他们。李保国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奉献给国家的兴农事业，成为许多人学习的榜样。2004年，时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商务参赞朱敏才退休回到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贵州偏远山区学生的画面触动了他的内心。自幼生长在贵州农村的朱敏才和曾经担任过高级教师的老伴孙丽娜决定一起到贵州去支教。10年的时间里，两位老人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改善学校环境，还动员社会力量募集善款350多万元。每当所在的学校越建越好，他们就会收拾起行囊，去帮助下一所更艰苦的学校。这两位白发皓首的长者，为山区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门，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1980年，19岁的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来到偏僻的尼阳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最困难时，全校只剩下支月英一名老师，课堂上要负责孩子们的全科教学，课后要照顾留守学生的起居，甚至寒暑假还要为了孩子们的生活费忙碌。在这样一所闭塞的山村学校，支月英一待就是30年。2012年2月，本可以回到镇中心小学的支月英，却选择了大山深处更偏远更需要老师的白杨教学点。从支姐姐、支妈妈到两鬓斑白的支奶奶，她牺牲自己托起了孩子们的未来。没有爱就没有坚守，这些致力于中国乡村教育的教育者们没有豪言壮语，他们以爱为名默默奉献，支撑起中国乡村教育的现在和未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开始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1983年，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为中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顾明远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51年，顾明远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自北京师范大学赴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成为新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教育学学者之一。比较教育学是研究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学科，它打开了中国教育的国际视野，让中国教育有了一个世界格局下的参照系和资源库。为了让中国教育真正融入世界，顾明远学术考察和交流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从1980年到2016年，在顾明远等中国教育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成立40年后，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伴随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引领者的力量参与着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变革。 水生学是研究水下生学特征的学科，对海洋开发和国防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杨世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年过九旬的时候，杨世娥院士还亲自为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讲授第一门专业课程。上世纪五十年代，杨世娥留学苏联，当时中国的水生学还是空白。杨世娥带着十足的学习热情来到苏联，然而到了之后发现，苏联科学院生学所核心技术实验室的大门对中国人冷冷地关闭着。真正尖端的东西从国外学是不可能的。意识到这一点，杨世娥下定了决心。留学期间他努力打好基础，回到祖国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科技自强的道路。回国后，杨世娥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水生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他编著了中国最早的水生理论著作，和团队一起培养了第一批专业骨干和年轻教师队伍，创建了中国首个理工结合、覆盖全面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成功研制出一系列水生定位系统，为中国船舶和海洋装备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为祖国的万里海疆筑起坚固的长城。岁月如流，潮起潮落，在杨世娥和团队的长期努力下，中国的水生工程学科如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21年秋季开学，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迎来首届数学领军班新生，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刚刚初中毕业，他们肩上寄托着一位国际数学大师的殷切期望。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是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和沃尔夫数学奖得主。1979年，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之邀，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的邱成桐第一次回国讲学。从此之后，他不但往返于中美之间，把推动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最大的梦想。为了彻底改变中国数学和基础科学大幅落后于欧美，而当代顶尖华人数学家大多在美国完成博士教育的现状，2020年10月，邱成桐向习近平总书记主动请缨，为国家培育一批基础科学人才，使得中国的科技从根源上改变，成为领导全球科技大国之一。这是他义务回国工作的唯一心愿。2020年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怀下，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在清华大学落地实施。邱成桐数学领军班和此前已经招生的数学英才班并入2021年创办的求真书院，通过数学教育推动科技强国，邱成桐教育报国的思想正在不断成为现实。2024年7月6日，农历六月初一，高达400多米的天津广播电视塔上，璀璨夺目的灯光秀，为一位教育家的百岁华诞，献上了一座城市由衷的赞美和祝福。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是辅仁大学古典文学高材生，加拿大皇家学会唯一一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改革开放后，思念祖国的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请求自费回国教书。1979年春，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他回国讲学的第一课，带领学生们踏上了一场如痴如醉的中国诗词之旅，为逐步恢复生机的中国高等学府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此后，叶嘉莹在中国各大高校讲授诗词， 像候鸟一样往返

0: 文化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改革开放的深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教育，需要更多胸怀天下的教育家不断涌现。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之际，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以胸怀天下、弘道化人的教育家精神，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推动国际教育合作，共同构建互建互促的国际教育新生态，为完善全球教育治理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教育家精神是师德之灵魂，是师风之指引，他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师道文化中走来，正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闪耀着时代的光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无数教育家辛勤耕耘，为实现教育强国孜孜以求。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无数教育工作者悬搁不辍，为百年梦想砥砺前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淮北。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

0: 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医保局发布“十五五”规划，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准入、绩效评价与分级管理。医保作为最大买方，年基金支出近3万亿元。通过目录、价格、支付改革影响机构运营，并依托大数据与飞行检查严查欺诈骗保。监管旨在以有限资金保障群众健康，需机构合规配合。医保坚持宽严相济，严打恶意违规、容错轻微失误，并推进第二季地铺改革。双方应打破零和博弈，协同提升服务质效，守护健康福祉。人均预期寿命、出生平均预期寿命指某年出生人口在当年年龄别死亡率不变下，预期存活的平均年数，如2025年我国为79.25岁，它基于分年龄人口与死亡数据推算，属假设性指标，不等于真实死亡年龄。现实中早逝案例易给人错觉，源于幸存者偏差。该指标综合反映经济社会进步、受医疗、收入、社保、环境、安全等多因素影响，提升需多领域协同推进。慢性胃炎是常见胃黏膜炎症，多数轻症可稳定或逆转，关键是尽早干预，坚持调理。中医妙招有三：一是食养，规律饮食，选易消化食物，避免暴饮暴食及生冷油腻；二是情志调养，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压力影响胃功能；三是针灸与中药调理，可温中散寒，行气导滞，佐以山楂、山药、紫苏等药食同源制品，三者结合有助脾胃恢复，改善不适。2026年，多囊卵巢综合征正式更名为卵巢内分泌代谢综合征，基于2014年全球研究，中国专家团队深度参与更名，强调其代谢与多系统特征，诊断标准未变，但诊疗需扩展代谢评估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国内暂用沿用旧名，标注新名策略指南修订中，未来方向包括精准分型、机制研究与新药研发，推动个体化诊疗。
5: A for Apple，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3: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4: 脸上或手上长斑，您分得清什么是老年斑、黄褐斑还是晒斑吗？治了半天没效果，甚至更严重，吃 VC、VE 到底能不能把斑给吃没？今天我们就来把斑弄清楚，怎么区分、怎么治、哪些坑千万别踩。今日对话嘉宾苏远婷，合肥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美容主诊医师，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第二届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皮肤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国医学院皮肤病医院进修皮肤内科和皮肤护理，能熟练掌握和运用皮肤镜和皮肤组织病理，完成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苏主任。那苏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那苏主任说到这个斑啊，我觉得很多女性包括男性也非常的有困扰哈，因为脸上的斑不仅影响美观，同时它可能也是内在的新陈代谢可能出了一些问题的外在表现。那说到脸上的斑，除了老年斑，我们还有黄褐斑，还有这个所谓的晒斑。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这几种斑呢？
6: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脸上长斑，一个是晒斑。晒斑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表面上看，它颜色比较浅，是个浅褐色。然后我们从侧边看呢，是平的，然后一粒一粒的比较浅，然后 边界也是比较清楚的。总结一下就是小粒的，然后表面上看是平平的，你一摸是摸不出来的。
7: 嗯，它和皮肤是平齐
6: 的、
7: 嗯、
6: 对，而且边界是比较清楚的。
7: 嗯，
6: 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老年斑，老年斑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紫光，就是脂溢性角化斑，它的颜色呢是比晒斑更深一点，是深褐色的那种。然后呢你摸呢会从侧面看呢稍微的凸起，摸还能摸到一些小疙瘩一样的、
7: 嗯、
6: 但是不是涂得太狠，稍微凸起一点点。
7: 嗯，
6: 然后它边界呢也是比较清楚的。然后这种情况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它颜色比晒斑更黑一点、
7: 嗯、
6: 然后稍微隆起，然后边界比较清楚。
7: 嗯，
6: 然后呢像这两种斑呢都是在日光暴射的地，就是日光能有晒到的地方，比如说脸颊、额头、手背这种暴露在阳光底下的地方一般是比较容易长的。
7: 嗯，
6: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黄褐斑，黄褐斑呢是我们皮肤科中的斑中之王，万斑之王。
7: 嗯，
6: 就它是无法根治的，就是面部一个对称性的像蝴蝶斑一样的那种大片状的那种浅褐色的斑，然后它也是平的、
7: 嗯、
6: 对称的斑片状的，边界呢是很模糊的。
7: 嗯，
6: 它但是它不光见于女性，男性的话他脸上也会长黄褐斑，只是它的颜色没有女性，就是它因为男性皮肤都比较黑嘛，可能就大家都不会在乎、
7: 嗯、
6: 但是女性的话确实肉眼看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嗯，
6: 总的来说呢，黄褐斑它就是长在两个脸颊对称性分布的那种片状的斑，像蝴蝶斑一样，边界呢比较模糊，而且是大片状的那种叫黄褐斑、
7: 嗯、也就是说这个晒斑可能是最轻微的，但是黄褐斑呢可能是最棘手的、最
6: 难
7: 处理
6: 的。
7: 嗯，那这个晒斑如果说我过一段时间保养得很好，它会自行消失吗？
6: 嗯，它一般一旦这个斑晒出来之后了，然后如果你常规的保养，它顶多只能淡化，你想完全看不见也是不太可能的、
7: 嗯、哦，也就是说这个斑一旦形成，你想让它回去微乎其微，还是需要借助一些药品或者是一些手段来处理哈。嗯，那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说的是老年斑、
6: 嗯、
7: 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它可能是凸起于皮肤表面，但是斑边界是比较清晰的、那种斑，但是颜色比较深，但是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处理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长了这个斑，他就会去到药房买一些所谓的药膏，看能不能软化、淡化甚至是消失。那从您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大家对老年斑的用药或者是医美、最大的误区是什么？
6: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门诊碰到老年人他就自行去买药膏、
7: 嗯、
6: 但是如果对那种你可以明确就是你自己认为他就是一个老年斑，明确诊断的比较小的而且稍微凸起那个、
7: 嗯、
6: 然后颜色是比较浅褐色的，那你可以用一些 VA 酸啊这类药膏来去涂，可能会有作用、
7: 嗯、
6: 但对那种颜色比较深的而且它边界 就凸起的很狠的那种像菜花一样的了，那你涂药膏一般就是涂不掉的。还有就是比较误区就是在于、
7: 哦、
6: 因为有时候像面部的那种它就短暂面部的早期的一个恶性的肿瘤，比如说恶性雀斑样痣、
7: 哦、
6: 还有早期的一个基底细胞癌，它最早时候的表现它也是在面部曝光的部位嘛，它可能有时候跟脂溢性角化就是老年斑其实看起来也是临床上就肉眼看可能也是一样的、嗯、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行去买一些药物来腐蚀它，可能会加重这个恶性疾病的一个进展嘛，反而会延误病情。
7: 嗯，也就是说这个老年斑看着可能我们用点药膏会处理好，但是如果说它是恶性的，
6: 对，
7: 嗯，但是它和老年斑的症状看起来差不多，在初始的时候哈，如果说用药膏的话反而会延误病情。
6: 对，
7: 哦，那还是要到医院让医生面诊一下，
6: 对，
7: 看看你这个老年斑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治疗哈。嗯，那是不是所有的老年斑都需要治疗呢？
6: 大多数老年斑其实都不需要治疗的，它就是一个美容的需求、
7: 嗯、
6: 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就是一个小黑点一样良性的、
7: 嗯、
6: 如果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美容需求，大多数其实不需要治疗。但是对于那种突然间就半年之内它长了很多，就一下爆发了很多、
7: 嗯、
6: 而且颜色呢，因为老年斑我们这都是深褐色或者黑褐色那种，但它如果突然间颜色变得很杂，很多不同的颜色、
7: 嗯、
6: 红的蓝的这种各种颜色很杂色的，或者它突然间它有表面上破溃、糜烂、瘙痒，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积极去医院处理，看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
7: 嗯、哦，就是如果说只是表层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它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暂时我们可以或者抹点药膏啊，然后来观察。
6: 对，
7: 那如果说发生了一些性质的变化， 甚至是一些瘙痒的话，那就必须要到去医院要去看一下了，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今年52岁，手背上最近长了几块褐色的斑，这是老年斑吗？还是其他的问题？
6: 这个讲的太笼统了，因为我们手背上除了就是长脂溢性角化斑，就是老年斑以外，它还会长扁平疣。对，你像像那种刚刚说的皮肤癌，可能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它需要去确诊一下。如果是扁平疣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处理它，因为它会传染扩散，比较病毒感染嘛。那如果只是一个老年斑的话，我们做好防晒一般都是可以的。
7: 那扁平疣我们一听到疣，它是应该表面凸起的更严更厉害一些吧，跟老年斑比。
6: 它扁平疣的话，它的其实从外形看，它跟老年斑其实也差不多，就那种小凸起来的，然后表面上不平的。但它有一个最好的鉴别的点，就是它会有一个同型反应，就是你一抓它，它会种植，因为它有时候会痒嘛，你会烧抓，它会种植，它会沿着你烧抓的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线状排列。如果你看你这个斑有线状排列的这种表现的话，同型反应基本上都是考虑扁平疣。
7: 那也就是说，像这种扁平疣，它是有传染的作用。
6: 对。
7: 就是如果说它在这一块有，然后其他地方有可能会蔓延，但是老年斑不会。
6: 对，老年斑不会。
7: 哦，那首先呢，对于这位听众来说，他必须首先要确定自己是老年斑还是扁平疣，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处理。那这样一说的话，还是要再去医院来确诊一下，对不对？对。那对于适用老年斑的，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药膏是什么？
6: 就如果是平的那种，稍微隆起的那种，颜色比较浅的那种，我们可以用一些维氨酸类的药膏，它可以剥脱嘛，因为维氨酸是皮肤科一个经典用药。对，它就加速皮肤角质层的脱落。然后对于那种颜色稍微深一点的，但是它是平的，不是特别隆起的，但是颜色很深的那种，我们可以用皮肤科一些那个过氧化氢啊或青坤霜啊这种加速色素的脱落。然后呢，如果对于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那我们可以用高浓度水杨酸啊，或者30%的尿素啊这种来去剥脱它，加上它的剥脱。
7: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长了老年斑之后，要几种药膏合并使用，就不仅仅它是要就是去除它的颜色，同时要把它老年斑给它压平，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6: 对，就表皮给它剥脱嘛。
7: 表皮剥脱，也就是凸起的部分把它剥脱掉。
6: 对。
7: 然后同时要把它显示出那个褐色把它去除掉。
6: 对。
7: 哦，那这种药膏需要长期使用吗？
6: 一般它如果颜色变淡了，慢慢变平了，我们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像这种剥脱类的药物，它对皮肤都是有损伤的。而且老年人本身皮肤就比较薄嫩，它如果长期用这些剥脱性的或者这些去除色素的这种药膏的话，它会损伤皮肤，会引发一个，因为现在门诊经常看过敏啊，面部皮炎病人特别多。
7: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药膏用时间长了之后，让它的皮肤角质层变薄？
6: 对，
7: 所以让它很敏感，
6: 对，
7: 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皮肤的问题。哦，那一般话用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6: 就是慢慢的变平，颜色变淡就可以停药了。
7: 那大概多长时间呢？
6: 三个月左右。
7: 也就是说，这些药膏我们即使是混合使用，也就三个月左右。
6: 对，
7: 就是
6: 停一段时间
7: ，
6: 让它皮肤痒一痒。
7: 哦。好的，好，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位叫魏雪红的朋友问，手背上有类黄色的淡斑，55岁了，应该是老年斑吧？类黄色，我估计就是他所说的，就是像黄色的淡斑，黄色的淡斑，
6: 那基本上应该是的。
7: 那有没有凸起不知道。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问的详细一点，可以再发了一条微信来表明一下，就是是不是有点凸起，
6: 微微的隆起，
7: 就是对，有没有微微的隆起，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有没有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表现。好，让我们苏主任再给您进一步的诊断一下哈。那除了这个像维氨酸类的这类药物，刚才您也说了，这是皮肤科用的比较久的，也是比较经典的一款药膏。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您所见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6: 有，因为维氨酸嘛，它在临床上它是加速表皮剥脱的，它对紫外线比较敏感。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涂，厚涂，好多老年人就觉得，那我涂厚一点，多涂一点，
7: 效果
6: 会
7: 更
6: 好一点。
7: 对，
6: 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点涂、薄涂，就哪有对哪涂，不要满脸涂。然后涂完之后，最好还加强保湿修复。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说那我白天也涂一次早晚各一次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这也是错误的，因为 VA 酸它对紫外线比较敏感。

0: 如果我们白天涂的话，会加重那个色沉，有色沉的风险，还会加重
1: 哦，
0: 蜕皮。
1: 嗯，
0: 然后好多人他自行去买药膏，药房也没有告诉他注意事项，他早晚各一次涂，然后再来看诊的时候，脸上就比较红，蜕皮，就是药物诱发的一个面部皮炎。还有人就是涂上去之后就天天涂，他觉得有效果，他就每天都涂，哪怕脸上很红很疼，他也在坚持涂，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屏障受损过以后的话，你天天涂皮肤就很薄，后期更容易长斑，长各种各样的斑。还有就是呢，涂了之后涂个两三天，感觉没有效果就停药，那个也是不对的，因为他这个斑的代谢的时间至少要3个月，所以说我们明白要坚持用药到1到3个月左右。
1: 那您说了这么多，禁忌的事情，那我们究竟该怎么涂？安全的涂，有效的涂，把它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0: 首先就是一天一次，每天晚上涂。还就是早期，因为老年人皮肤比较薄嫩嘛，我们就是一开始时候隔一天涂一次，慢慢的建
1: 隔
0: 立
1: 一
0: 耐
1: 天，
0: 受。对，哎，如果你的斑很多的话，我们就选几个，就选哎前啊这种皮肤比较厚的地方，选几个来涂。
1: 就是我知道，就是我们皮肤可能越往中间，是不是皮肤越嫩？然后就最好是从外眼，就是
0: 对，
1: 我们
0: 还有额头这
1: 额
0: 种，
1: 头哦，稍微皮肤厚一点的下巴这些地方，然后先涂一下，感受一下，是吗？建立耐受性。
0: 连用一个星期。如果你没有刺痛、没有瘙痒，那你在大范围的有斑的地方再点涂。
1: 点涂，
0: 对，一定要点涂、薄涂。
1: 点涂就是哪里有斑涂哪里。然后薄涂就是
0: 薄
1: 稍
0: 薄的
1: 微
0: 一层。
1: 搓一下，然后不要厚涂。厚涂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反而是一种伤害，对吧？然后每天晚上涂，那早上是不是我们要把它洗掉？
0: 你早上你洗脸嘛？洗脸之后正常的护肤、保湿、防晒嘛？
1: 就保湿一定要做好。
0: 对，还有防晒。
1: 然后涂到
0: 三个月左右，
1: 三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皮肤进行休息，然后让它休养生息，然后下一次如果说还出现了，要继续涂，是吧？好，魏雪红还说到了，哦，她刚才又发来了，她说她的这个就手上那个老年斑，她说没有凸起，不痒。
0: 它如果是平的那种，就是说，比如你用侧面看，它是平的，那可能就是一个晒斑，就像日光性黑子一样的。那个时候可以打点激，可以用点青坤霜这种祛斑的，加速色素代谢，或者打打激光。
1: 就青坤类的制剂就是去黑的，对吧？就是如果说它是不是那种
0: 凸起来
1: 老
0: 的，
1: 年斑的情况的话，他还说到了一个，就是维 I 酸乳膏软膏有光敏反应，每晚才能涂抹，对吧？就
0: 就
1: 是
0: 刚
1: 刚
0: 才
1: 才您
0: 说
1: 所
0: 的
1: 说的
0: 那，
1: 这个问题。每天晚上涂抹，而且一开始的话，如果说怕有过敏反应的话，可以隔
0: 隔
1: 天
0: 一
1: 涂
0: 天
1: 一
0: 涂一
1: 次，
0: 次，
1: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如果没有反应，然后我
0: 对，
1: 们
0: 继
1: 再
0: 续
1: 继
0: 每
1: 续
0: 天晚上
1: 涂。
0: 涂，
1: 对。然后魏雪红说收到，感谢啊，不客气，有问题继续咨询。还有一位叫桃花盛开的朋友说，老年斑能除吗？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哈，老年斑能不能除？
0: 老年斑就是说，它只是个美容的需求。如果你在医生的就是确诊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年斑，就普通一个脂性角化，它没有恶变的风险，没有恶变的可能性。但好多门诊病人就说，那我这是啥？我就说那如果我们的检查过以后，它就是一个脂性角化斑、老年斑，我说告诉他，这就是个美容的需求。你要想除，你就可以用激光冷冻给它去除掉。如果你不想除，放着就是一个美容，不好看。对，然后你就观察就可以了，防晒。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感受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就是少量的老年斑，我可以接受，我可以自信的走出去，那也无伤大雅。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本来平滑的肌肤上长上那么几块老年斑，可能有碍观瞻，大家就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当然，老年斑刚才您所说的其
0: 一
1: 实
0: 定要
1: 是，
0: 先确诊一下，它有没有恶变的风险，或者确认到底是不是老年斑。因为在临床有的碰到这种恶性雀斑样痣，它也是一块小乌斑。就恶性雀斑样痣，它其实黑色素瘤的早期，那种一块小乌斑，其实肉眼看就跟老年斑其实一样的。大多数人就是来门诊来确诊一下，只要没有恶性的风险，那你就可以不用管它。但是防晒肯定是要做好的。
1: 当然，如果说你有美容的需要，也可以找我们医生来进一步的处理哈。你看，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维 I 酸类乳膏，还有刚才您所说的青坤类的制剂，但有些老年斑它表面是比较粗糙，摸起来很厚，可能普通药膏的效果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这个时候该用什么药？
0: 对于那种特别厚，就表面上像开花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选择高浓度的水杨酸，10%到30%的水杨酸，或者20%的尿素软膏，这种要厚厚的一层敷在上面之后，然后套个保鲜膜，这样加速它的渗透。

0: 然后待二十分，但你不要敷太久，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再保鲜膜给它拿掉，然后再做好术后的一个保湿防晒。
1: 哦，那我知道了，就是那种特别厚的，我们要格外的进行处理。
0: 对，要
1: 就是，
0: 封包。
1: 那您所说的像那种厚的，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厚涂、点涂？
0: 对，然后再用保鲜膜盖上去，
1: 盖上。
0: 敷个20分钟左右，然后再给它拿掉。
1: 拿掉了以后要不要把它洗掉？
0: 不要不要，
1: 不要，还是让它
0: 对，
1: 持续的起作用。
0: 对对对，
1: 哦，那这种药膏是不是也得晚上涂？
0: 对，像这种剥脱，一般像这种剥脱性的药膏，还有这种祛斑的清空霜，这种一般都是晚上用。
1: 就白天不要用它，
0: 对，
1: 晚上用，这样的话不会反黑，对吗？
0: 是的。
1: 哦，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处理斑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哈，就会采用一些内服的一些方法。那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吃一些 VC 呀，或者是吃一些 VE 呀，来淡化老年斑，甚至消除老年斑，这种有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因为 VC、VE 在我们临床上是会用它，像 VC 抗 VE 的抗氧化的嘛。那 VC 呢，它可以加速表皮的代谢，然后 VE 呢，它可以在表皮形成一层保护膜，然后加速表皮的修复。但指望它来淡斑是不可能的，除非是那种刚新长出来的，颜色比较淡、比较小的，那你吃 VC、VE 可能有淡化的作用，或者说你吃这个药，吃 VC、VE 可以预防新斑。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给病人打完激光以后，就跟他说，那你回家吃点 VC、VE，可以预防色沉，加速表皮的代谢。然后对于老年斑来说呢，口服药基本上是不需要的，除非你如果你不做激光，不想预防激光术后的反黑，VC、VE 其实没有任何的需要来口服它。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黄褐斑，在临床上只有一种斑叫黄褐斑，它才需要长期的口服药。我们吃氨甲环酸、VC、VE、谷胱甘肽是有效果的，其他斑都没有效果。
1: 老年斑大多是良性的，不一定要治。维 I 酸类药膏需要坚持并注意刺激，吃 VCVE 不能把现有的老年斑吃没。那么最关键的还是那句老话，做好防晒胜过一切补救。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3: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机器。
1: 下落，
0: 呼气。
1: 上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读懂药用的谷氨酸。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药用谷氨酸和调味品味精混为一谈，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代。也有肝硬化、肝功能异常患者自行的购买谷氨酸片降血氨，还有癫痫、神经衰弱等人群盲目长期服用。作为临床常用的氨基酸类处方药，谷氨酸有明确治疗范围，滥用会损伤肾脏，引发酸碱失衡。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尹海波来解答这一问题。
6: 谷氨酸又称富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同时属于处方类护肝脑代谢调节药物。日常调味品味精是谷氨酸钠盐，和药用纯谷氨酸不同，在肝脏受损时，体内氨无法正常代谢蓄积，会诱发肝昏迷、意识障碍、精神异常。谷氨酸可

0: 在肝内与游离胺结合，生成无毒谷氨酰胺，经肾脏随尿液排出，快速降低血氨，缓解肝硬化、重症肝炎引发肝昏迷、行为错乱的症状。谷氨酸是大脑重要兴奋性神经递质，参与脑细胞蛋白质、糖分氧化代谢，提升脑组织能量的供给，辅助调节中枢神经功能，可用于癫痫的小发作、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的辅助治疗，改善记忆力差、精神萎靡、情绪紊乱等表现。谷氨酸不等于味精，味精是谷氨酸钠，含大量钠离子，仅做调味使用。药用谷氨酸纯度高，含钠含量极低，针对性降血氨，营养脑细胞，不能靠多吃味精代替药物治疗肝病。过量摄入味精会升高钠负荷，加重肝肾负担，升高血压。口服谷氨酸片是居家辅助治疗首选，每片 0.5 克，方便长期阶段性调节。口服片剂基础护肝，预防肝性脑病，一次2到3克，约4到6片，一日三次，温水送服，饭后服用可减轻胃肠刺激。癫痫小发作、神经衰弱辅助治疗，一次2到3克，每日3到4次，需配合正规抗癫痫药物，不可单独用来控制癫痫发作。胃酸分泌不足辅助调理，一次0.3克，一日三次，少量服用促进胃酸分泌，胃酸过多人群禁用。谷氨酸钠钾注射液则为重症肝昏迷患者院内静脉滴注使用，需医护监护电解质，普通人不可自行使用。静脉注射液谷氨酸钠注射液，成人11.5克，稀释于 5% 葡萄糖溶液750到1000毫升，缓慢滴注，1到4小时内输注完成。谷氨酸钾适用于合并低钾血症的肝病患者，每日1到2次，全程需监测血钾、血二化碳结合力，防止钾中毒。绝对禁用人群有哪些呢？首先，少尿、无尿、肾功能衰竭患者禁用。谷氨酸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肾功能差会造成药物蓄积，诱发钾中毒、电解质紊乱。钾中毒患者呢也是禁用的。谷氨酸代谢会提升血液 pH 值，加重钾中毒，出现手足麻木、抽搐、呼吸困难。胃酸过多、活动性溃疡患者禁用。谷氨酸会促进胃酸分泌，加重反酸、胃痛、溃疡出血的一个风险。对谷氨酸及药物辅料过敏者全程禁用。孕妇及哺乳期患者，高剂量的谷氨酸可能影响胎儿神经发育，无明确肝病指征不建议使用。仅严重肝性脑病风险时，由医生权衡利弊，短期内使用。儿童肾脏代谢能力较弱，仅用于重症肝病的一个辅助治疗，需按体重大幅减量，禁止家长自行购买给孩子补脑。高血压心衰患者，谷氨酸钠制剂含钠会加重水钠阻流，升高血压，诱发水肿，优先使用谷氨酸钾制剂。痛风及电解质紊乱人群，用药期间需定期查血钾、血氯，防止离子失衡。谷氨酸不可与碱性药物同服，因为碱性药物会降低谷氨酸结合血氨能力，大幅削弱药效。与抗胆碱药物长春新碱联用会减弱上述药物治疗效果，需间隔2小时以上分开服用。谷氨酸钙制剂禁止与强心肝类药物合用，易诱发心律失常。治疗肝昏迷时搭配精氨酸盐，可协同降氨治疗，提升疗效，需遵医嘱配比使用。谷氨酸整体安全性尚可，但大剂量长期服用易出现不适。轻度一过性反应有服药20分钟左右会出现面部潮红、轻度恶心、腹胀、腹泻，饭后服药可缓解，无需停药。过量严重反应有大量口服引发的剧烈呕吐、肢体震颤、心慌、手足抽搐，多为碱中毒、低钾表现，立即停药就医，补液纠正电解质。输液专属不良反应有性低、速度过快、会流口水、呕吐、胸闷，儿童可出现肢体抖动，需放慢低速并监护治疗。过敏反应有罕见的皮疹、皮肤瘙痒，出现全身红斑、憋气，需立即停药急诊治疗。药用谷氨酸是治疗肝性脑病辅助神经调节功能的专用处方药，核心价值是快速降低体内血氨， 并非人人可用于补脑的护肝的保健品。如果使用药用谷氨酸，那就必须到正规医院完善检查，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范服用，避免电解质紊乱、肝肾损伤等用药风险。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博选意面这样做，竟然让我吃完满满的一盘。低卡无负担的蔬食，伴随着浓郁下饭的君王酱，入味且超好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先把意面煮熟，这个时间将喜欢吃的菌菇改刀，搭配脆爽的芦笋以及微酸开胃的小番茄，煮好的意面沥干后淋点橄榄油，能防止粘黏。在锅里先炒香菌菇，让它们的鲜味自然散发出来。尤其推荐这款纯素的菌菇酱，最近已经空瓶一罐了，拌面拌饭炒菜都很好吃。炒香食材，最后倒入螺旋意面。我是一个不爱吃螺旋意面的人，但这个做法我已经深深被种草了。简单快手的彩蔬面，你也试试看吧。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

0: 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杨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杨律师您好。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的栏目。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您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2: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是近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新规定。那么我今天呢，就主要给大家对这个新规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今年的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它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呢，是已经在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了，目前已经施行了有2个多月。可以说，其实这部司法解释二，它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啊，遵循了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在针对当前的道交纠纷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的一个裁判规则。
1: 非常感谢杨律师。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杨律师，这个司法解释二啊，听起来分量非常的重，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以及回应了哪些问题？
2: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事业是持续快速发展的。那么目前就根据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网所发布的信息，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有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也已经大约达到了5.8亿辆。那么大家的出行目前已经是更加便携和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因此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那么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确实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那么道路交通纠纷的案件一直是数量较多的民事案件。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中，总共有12条。那么它主要是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的相应的规定。同时，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这个司法解释二的同时，也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么每一个案例其实都是对应着就是这个新规定所相关的这个实务处理。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好意同城，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心载人搭顺风车。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车主可以减责，那什么情况下又要全额赔偿，或者说还有比如说把车借给别人，那出了事车主有没有责任呢？乘车人如果遇到了开门杀，这种责任到底要谁来承担？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但是确实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次在最高法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中，就是在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统一了裁判规则，来回应社会的关切。
1: 刚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从责任的主体、责任的认定、赔偿的计算、程序的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还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杨律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好心载人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亲戚朋友一起出门，顺路捎一程啊，纯属是好意的帮忙，但是如果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记得民法典当中啊，是不是有这个好意同城可以减责的规定？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当中有哪些新的细的变化？
2: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关键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第1217条对于好意同城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它是规定说，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非营运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造成了无偿的搭乘人损害的，如果是属于这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其实这个条款它的核心啊，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一个优良传统。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其实法律是予以保护的，那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减轻赔偿责任不等于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这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其实也是有明确的陈述的。那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么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来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如果那交管部门他也制作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在事故认定书上面有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主责，那么此时如果这个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的话，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这也进一步其实是明确了好意同城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会被认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减责条款。那么如果说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话，那即使是你是好心免费载人，也是出了事也得全赔。
1: 那杨律师具体来说啊，哪些情况就算是无偿载人但仍然需要全额赔付呢？
2: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主要是有四种情形，这种四种情形呢，它就可能是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是属于这个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适用减责条款的。那第一个就是饮酒驾驶，包括酒驾、醉驾，然后其次还有毒驾。无证驾驶，或者是在驾驶证中暂扣、吊销期间，或者是说在驾驶证暂扣或吊销期间，你还继续驾车了。那么在这次最高法发布的这些配套案例当中，也是有明确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可以供大家理解哈。就这个案例是说的是说，张某和冯某他们俩同桌饮酒之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是交给这个冯某驾驶。那么在驾驶过程中呢，冯某他又超速行驶了，与这个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导致了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以后呢，冯某弃车逃逸。交管部门呢最终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法院后来审理后认为呢，张某他是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 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存在过错，那则是应当是在其过错的范围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车主他就并不是好心载人的问题了，而是他存在一个明显的过错，此时就不能适用好意同乘的减责条款。第二个就是严重超速、闯红灯、逆行、强行超车等重大交通违法行为。第三个就是重度疲劳驾驶，以及明知车辆它存在故障，但是仍然要上路行驶，或者说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分心玩手机，引发了事故。第四个是刻意的飙车，比如说开斗气车，或者说主观放任这个危险的发生。那么简单来说，就是说明知你这个行为是严重违法的，并且会危及到同乘的人员安全，但你仍然驾车肇事，这就属于一个重大过失，那就不算好意同乘减责条款了。
1: 那杨律师是这样子，在实践当中呢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重大过失还有一般过失啊，那我们怎么区分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2: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么在这次司法解释二的配套案例中，也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张某呢和李某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干活的，午饭之后呢，两人就正好也要相约去另外同一个地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车辆，顺路搭载了李某一起过去，但是因为当时是饭后午间，张某在驾驶的过程中又突然犯困了，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停靠，便撞到了这个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当时交管部门呢也进行认定了，认为这次的事故属于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呢后来也起诉了，他要求承担这个全部的赔偿责任。张某呢则认为，我这个是无偿搭乘，无偿搭车都不应当全赔的。那么法院后来也进行了审理，法院审理认为呢，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无偿搭乘人李某损害，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交管部门认定了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张某对损害的造成是存在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那么就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的。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张某是承担80%的赔偿责任的。如果说到这里呢，也许哈很多听众他会感到纳闷，那么交警都已经认定这个司机是全责了，那为什么法院却没有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呢？那是因为就是交管部门他所出具的这个全责呀、主责啊这种认定，他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所做出的，并不是当然的等同于就是确定了机动车使用人对搭载的就无偿搭乘人所受的损害是有明显过错的。在好意同乘的情况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所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实是仍然需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进行认定的。也就是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是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的事故，民事赔偿则是要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善意啊，是否是无偿搭载人啊来综合判断，这个二者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那么也因此哈，就是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的规定中，也是区分了一般驾驶疏忽和重大交通违法过错。像案例里面我们说到的单纯午后疲劳， 但是他又没有，他又没有饮酒驾驶，也没有超速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的话，这些其一般上是属

0: 于这种一般过失的，是可以适度减轻赔偿。一方面呢，这种规定呢，既是保护了受伤乘客的权益，也是在鼓励让善意助人的司机，也是不让这个善意助人的司机，承担过重的代价。那主要是兼顾了一个情理和法理。但是如果说你存在了有酒驾、毒驾、严重超速、闯红灯等无证驾驶这种严重违法行为，那么它就属于重大过失了，而不能免责，不能减责。
1: 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警方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了事故。那这个民事赔偿呢，则是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的善意是否无偿载人综合来判断的，二者不能划等号。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的好。那个杨律师，其实我们再来想想这个生活当中的另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有朋友搭乘我们的这个车子，我们就说如果出事了啊，我不负责任啊，然后对方也说好，我自己承担责任。那这种口头的，或者是就哪怕我们立了字据或者微信说上面说啊，我坐了你的车，如果出了事故，不需要你负责。那这样的这种口头或者是字据，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实务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好心的免费载人呢，它并不等于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么法律上的好意同乘，它主要是指私家车，它是不以营运盈利为目的的，完全无偿顺路搭载他人，是属于亲友之间善意互助的行为。但是只要驾驶人他搭载了乘客，那么他就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自身驾驶过错所造成的乘车人的受伤，那必然是要担责的。在这一块呢，就是民法典的1217条是有明确规定，无偿搭乘发生事故，并且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是可以酌情减轻赔偿的，但是并非直接免除了赔偿责任。就像前面案例里面提到的，那张某他是好心顺路载人。但是是确实因确确却因为是疲劳驾驶，那引发了事故，那该赔他还是要赔的，只不过说是不用全额的承担赔偿损失。至于是不是提前有约定免责呢？这种免责承诺其实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民法典也是有规定哈，约定免除自己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类条款，它是违反这个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哪怕你们上车前那通过白纸黑字签了，说写清楚出事自行负责，但是真的发生了伤人事故，受伤的乘客还是照样可以起诉司机进行索赔的。法院不会认为。就不会认可哈这份免责约定的，也是不能够靠一句话就可以免除自己安全驾驶的法定义务。
1: 那杨律师，刚刚我们都是在聊这个好意这个车主一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啊。那反过来，如果我们作为这个搭顺风车的人，那我们在这个搭这个顺风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风险需要注意的？
0: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也确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容易忽略的。搭顺风车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乘客自身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和义务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乘客不系安全带，也就是说，如果乘客在事故中受伤了，但是他自己没有系安全带，是属于搭乘人他自身是存在过错的，也应当分担部分的损失，并且相应的也是减轻了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呢，如果说乘客他如果明知道这个驾驶人他有饮酒、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这些危险的行为，仍然选择搭乘， 法院呢也可能会认为，哎，乘客对这个损害发生是有一定过错的，那从而影响赔偿比例。那除此之外呢，乘客他如果在搭乘的过程中，哎，不停的催促、超速啊、闯红灯啊、违规变道啊，甚至哎还上手干扰方向盘，诱发了事故的，那法院也会按照各自的过错大小来确定乘客是不是自行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1: 嗯，这么说来啊，其实搭乘顺风车的乘客自己也需要有安全意识，系好安全带，不坐问题车，这些啊都是在保护自己。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9: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到，
19: 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走一回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4: 比赛开始，5秒58。
2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5: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9: 淮南 FM103.6，
28: 滁州 FM102.9，
29: 定远 FM98.5，
28: 明光 FM92.3，
29: 凤阳 FM87.9，
28: 天长 FM87.7，
29: 陆安 FM94.9，
28: 霍山 FM94.2，
29: 霍丘 FM105.1，
28: 金寨 FM107.4，
29: 马鞍山 FM91.3，
28: 芜湖 FM99.2，
29: 无为 FM100.1。
2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
28: 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杨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最高法最新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好意同城等热点问题。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这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说到好意同城啊，很多听众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亲戚朋友一起出门顺路捎一程纯属是好心帮忙，但是如果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赔偿呢？我记得民法典当中是不是有好意同城减责的规定？那这次解释二又有哪些新的细化的内容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我们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1217条对于好意同城是有明确规定的。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呢，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条款的核心就是在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法律其实是予以保护的。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呢，这里也提醒大家，减轻赔偿责任不代表是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是有明确的规定。在第三条，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来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那如果交管部门制作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认定的是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是主责的，此时若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那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事故的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这个呢其实进一步就是明确了好意同城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以及在哪些情形下会被认定为是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好意同城的减责条款。因此呢，哪怕是好心的免费载人，如果说您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也出事也得全额赔付。
0: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除了好意同城之外，这次司法解释二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
1: 除了好意同城的细化规定呢，这次司法解释二还对几个重要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一个就是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保障。司法解释二在第二条中是明确规定了机动车的乘车人开车门致使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了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强险或商业险的保险公司的，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并且还依据了民法典1213条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来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的。同时这个商业险也是承保商业险的保险人在这个

0: 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中予以赔偿的，那这些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保险公司如果说以这个乘车人他不属于我们这个被保险人，或者是说他不是保险公司所允许的驾驶人，以这个理由作为抗辩的话，抗辩说不承担责任的话，那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也是可以由乘车人、驾驶人来依据民法典第七编关于侵权责任编的相关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承保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如果说他在承担了这相应的赔偿责任之后，他如果此时想要向乘车人追偿的话，那法院也是不支持的。但是呢，这个损害，如果说是因为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那么，关于这一块呢，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条文中关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它这个具体范围主要就是说，被侵权人他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并且还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在这个商业险的约定的赔偿范围内，要求承担责任的，那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但是如果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就是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交强险赔偿过后，就是保险公司也可以向有故意的这个乘车人来追偿。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发挥交强险的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其实是在严厉的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这些行为人。那么这里呢，就是我在就是举一个例子，是在这个最高法这次的配套案例当中，这个案例也方便大家进一步的理解。就这里呢，就是童某他驾车行驶至某一个路段，停车，然后乘车人杜某开车门的时候，下车，这个驾驶人呢也没有提醒这个乘车人，你要注意车外的情况。此时这个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杜某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的，潘某无责任。后来呢，这个案涉的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公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呢也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后来潘某呢也就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童某、杜某以及保险公司来赔偿他的损失。保险公司当时是辩称说，这个商业险其实只能就驾驶人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法院后来审理就认为说，本案当中驾驶人这个董某对车辆的行驶和乘车地点的选取是具有实际的控制力的，在他也没有在这个乘车人杜某开车门之前尽到一定的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呢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他们二者的行为是互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共同是属于共同侵权。虽然交管部门呢对这个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责任是分别认定的，但是对于这个受害人潘某而言，驾驶人以及乘车人他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他们俩就相当于是一个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保险公司理应是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商业险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超出这个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是由杜某和董某他们二者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这条规定它既推动了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来强化 他们的一个谨慎注意义务，从而从源头来避免小疏忽造成的大祸端。这个是刚才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落实了机动车的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这部司法解释二呢，在第一条中其实就首先规定了，条文是这样说明的，因租赁、借用的情形，机动车使用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机动车一方责任。如果说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了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来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那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那也是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的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它的总和是不能够超出被侵权人他本身应当受偿的这个损失的数额的。那么在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他在先行支付了赔偿费用之后，他如果说就自己就超过自己责任的部分，如果说向机动车使用人追偿的话，那此时法院是支持的。所以我们综合一下，就是可以理解，租赁借用机动车的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其实往往是不是同一人的，这也是很常见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损害的，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们就是也还是同时还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209条的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使用人他承担了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是承担他们各自的相应责任的。那这里的相应责任，在这部司法解释二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具体的明确，指的就是被侵权人他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如果他一并请求的这种情况下，是由这个使用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的。所有人、管理人如果说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上述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是不应超过被侵权人应当受偿的损失数额的，就是刚才我们前文所讲的关于这个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中的规定。那么比如如果这个车主他如果明知对方是饮酒的情况下还仍然把车借给对方开，那如果出了事故，车主此时就是在过错程度范围内与驾驶人是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那说到这里，其实也是想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车主的朋友，借车给别人一定要尽到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2020年修正的那一版，当时的第一条也是有提到，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这些情形之一的，法院便是应当认定他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么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就是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造成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偿是无偿驾是没有驾驶资格的，或者是说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他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是有因为饮酒或者是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防止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 所以呢，在借车给别人之前，哎，我们一定要确认对方有没有合法的驾照，有没有饮酒，同时也要确保自己的车没有安全隐患。否则一旦出现了事故，车主本人也是有可能要担责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进一步保障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部司法解释二的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了误工损失，并且还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么这个法条其实就是已经在充分的体现了法律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那么其实常见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啊，侵权人也常常是以被侵权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作为一个理由来拒绝赔偿误工费的这种情形。但是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够简单以是否达到的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是获得了是否能够获得这个误工费。所以他是应当结合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应的证据来看他是否是存在这个误工损失的。所以其实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是已经引用了这个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来保护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里就是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案例。这个比如说张甲，他驾驶客车沿着村里的这个道路在正常行驶的时候，他导致了张乙驾驶摩托车侧翻倒地了，造成了张乙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张乙的亲属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其中关于误工费，法院当时审理是认为张乙虽然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他生前是作为农民呢，他是有劳动能力的，仍然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并且这就是张乙的亲属还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足以证明张乙生前从事了农业生产。所以从上述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被侵权人他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误工损失的。那么既然说到了超龄劳动者，就是我这里再简单延伸一个小点就是关于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规定，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呢已经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施行了，全文总共有24个法条，均是以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就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四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是将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落实到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技术越来越普及，很多新车都配备了辅助的驾驶功能，甚至有一些车型已经实现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那如果自动驾驶模式之下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那这次司法解释二当中有没有来涉及？
0: 目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仍然是针对传统的机动车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则进行细化的。但是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前沿，自动驾驶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确实目前是多方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里呢，我就要提到前几天哈，在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其中第11条。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做出了一定的解释。那么第一个呢，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相应损害的，是依然是根据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个就是因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并且造成了损害的，当事人是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个就是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为车辆缺陷以及结合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综合导致了同一损害的，那么当事人呢也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172条的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是关于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他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这个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进行虚假宣传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呢也可以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请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来承担民事责任。并且呢为了查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人民法院也可以要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运营者的数据控制方在必要的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事件的记录等来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总结来一下，也就是说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致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仍然我们还是要适用现行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关于传统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这个责任认定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

0: 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9到31度。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

0: 时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正式发布。和2015年的老版本相比，这一次新规有了不少硬核变化，直接划清领导干部在生态环保上的责任红线。这次办法明确坚持三大原则：党政同责、失职追责、依法依规精准有效、严肃问责、终身追究。追责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光是市县党委政府、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乡镇街道、开发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也要参照这套办法问责。新规把不同岗位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果盲目决策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出现重大污染事件，面对环保督察搞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就要被追责。分管领导如果分管领域生态问题反复出现，监管包庇纵容，该关停的污染企业不关停，挤占挪用环保资金，同样要担责。职能部门领导违规审批项目，环保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瞒报污染事故，该移交的线索不移交，也要被问责。特别值得注意，干预插手环保工作也要追责。阻碍环保督察插手环保案件，违规放行项目，篡改监测数据，一律追究责任。办法再次强化终身追责制度，只要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不管这个人后来调离岗位、提拔转岗，哪怕已经离职退休，照样要追究责任。同时，新规也明确了政策边界，要求结合历史原因、危害后果、整改挽回情况综合判定，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追责方式包括诫勉谈话、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可以单独也可以合并使用，涉嫌犯罪直接移送司法。环保部门、环保督察、审计、司法机关发现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部门处理，追责结果要按规定向社会公开。新规还划定了硬约束，相关干部在问题处理到位之前不得提拔晋升进一步使用。各省还可以结合本地出台细化实施细则。总的来说，修订后的办法就是压实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环保责任，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扎进制度笼子。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断断续续上班，换城市务工，做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保会时不时断缴，以前啊全都不算年限，等于白白交钱，浪费了时间。但是近日国家六部门联合出手，全新医保新政落地，专门造福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的

0: 等所有灵活就业人员。这波福利呢，接下来文丽要和您详细说说。很多在外工作灵活就业的朋友，大多呢是干几个月歇几个月，换城市换工作啊，可以说是常态。以前大家想交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可能就会比较吃亏，断断续续缴费，没办法直接交满一整年，零散的缴费月份呢，则全部作废，攒不下医保年限。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清楚城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区别。咱们有的群众呢，交的是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城乡居民医保啊，是交一年保一年，没有退休终身待遇。不管是多大年纪，交一年享受一年。但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呢，是靠累计年限来换终身的退休医保。以前断缴、零散缴费不累计，很多打工人这辈子都攒不够退休资格，白白错失了一定的福利。但是呢，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将会逐步彻底改变。首先，大城市要彻底放开限制，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参保的户籍限制。简单的说，不管你是哪里的外地人，不用回户籍地，在你打工常住的城市就能够直接交职工医保，享受更高待遇的医保保障。第二，断缴年限也能累计。新规明确，医保缴费是按月累计，零散缴费的月份全部算数，每攒够12个月就自动折算成一年的缴费年限。哪怕你一年干几个月停几个月，所有的缴费年限啊都能够攒起来，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年限交够，就可以直接享受终身的职工医保待遇。年限不够呢，则按当地的规定补缴就可以了。而更划算的是，部分地区还能把以前交的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成职工医保的年限，最大程度让大家不吃亏。而且新规硬性规定，退休医保待遇不再和养老金强行捆绑，彻底打破不合理限制。第三呢，就是新业态打工人的专属福利，外卖、快递、网约车这些稳定接单的从业者，以后呢不用自己全额扛医保费用，国家鼓励平台企业推动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模式，帮大家减负。同时，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福利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第四呢，就是缴费自由，办事更省心。以后啊，咱们不用必须按月缴费，可以按季度、半年或者是全年预缴，收入不稳定呢，也能够灵活地进行选择了。而且医保个人账户支持跨省家庭共计，自己的医保余额父母、配偶、子女都能够共用，看病买药缴费超级方便。说实话，这次的新政真的是非常贴合普通流动打工人了。以前呢，很多灵活就业人员不敢交，不会交，交了怕吃亏。现在呢，户籍门槛没了，零散年限算了，还有平台补贴，全家共同保障，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减负增收。你还在盯着传统岗位找工作吗？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工作，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了。近日，人社部等部门一口气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还调整了6个原有职业信息。找工作想转行的朋友，这次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给大家举几个身边就能够感受到的例子吧。比如，家里的老人如果把家里的卫生间改造一下，安装扶手、防滑设施等等，做这套方案的呢，就是这次的新增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后无人机送快递对应的岗位叫做低空物流员。还有现在 AI 机器人呢是越来越普及了，调试训练机器人的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另外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鲜切花加工工，这些五花八门的岗位啊，现在都有了官方的身份。这批新的职业里面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算上这次全国数字职业已经达到了113个，绿色职业142个。这些职业一方面面向产业升级，向可持续发展规划时智能体开发源，服务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呢，则贴近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养老服务、手工技艺、家居安装相关工种也纳入进来。从2019年到现在，国家已经累计发布8批，一共121个新职业了。这也说明着，随着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冒出以前就没有的就业方向，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行业。简单的来说，新职业被官方认定不只是一个名字，后续呢会慢慢配套技能标准、职业发展通道，给不少转行求职的人开辟出新的赛道。当然了，在这儿呢，文丽要提醒大家，新职业不等于轻松高薪，入行依然需要学习对应的专业技能哦。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江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居住的小区有少数居民毁绿种菜，违规搭建临水平台，影响小区的环境，希望能够得到尽快的整治。接到线索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实地进行走访，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江女士居住在芜湖市益江区芦岗新区西区，一直以来部分居民违章搭建，小区环境脏乱差，让她不堪忍受。市民江女士：
4: 小区内部不是有条河沟吗？他有的人在那河道上面砌那个水泥凳子，砌那个平台，搞个小什么干丝网什么，我现在做个小林子，那是的。包括有些人把那个花草什么毁掉了，种菜呀、啊、等等的。
3: 记者来到小区内水系沿岸，看到了多个违建的水泥平台，有的平台有围栏，并且上了锁；有的没有围栏，晾晒着衣服、被子，摆放着桌椅，还有人在岸边用砖块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平台的地面没有用水泥硬化，而是填土种了花草或蔬菜。有经常在水系两岸散步的居民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占了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也破坏了小区水系沿岸的整体景观。除了水系沿岸私搭乱建问题外，小区绿化带乱象同样亟待整治。记者走访发现，小区多处绿化带长期无人精细化管护，杂草丛生，荒芜严重。同时，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放、大件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也很常见。一处花坛区域还堆放着用塑料布遮盖的杂物。针对芦岗新区西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记者向当地芦岗街道龙华社区了解情况。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违章建筑、毁绿种菜等现象，物业和社区将会第一时间上门劝导居民自拆自改，后期还将联动城管、公安等部门集中行动。龙华社区相关负责人：
5: 违章搭建这一块的话，我们物业和社区啊，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这个劝导，确保我们居民能够自拆自改。然后针对这个公共空间这边这个毁绿种菜，我们社区已经有了这个全域的这个清理计划，我们将结合这个天气情况啊，就是稳步推进。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

0: 新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萧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安徽萧县交投投资兴建的311国道改建项目已经建设5-6年了，现在因为资金链断裂处于停工状态，项目大量欠工程款，有很多项目农民工工资都没有付清，希望督促落实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查，该网友反映的311国道改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是安徽萧县交投，总包是安徽盛鼎路桥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为安徽庆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工程处于停工状态。接到投诉之后，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指导萧县人社局相关部门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与投诉人和总包公司进行协调协商，并要求相关公司按规定支付拖欠工资。经省人社厅效能办与投诉人核实，目前被拖欠工资已经结清，投诉人对此表示非常满意。近期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在肥东共青路，我驾驶车辆尾号为7268的轿车送物品给家里人，临时停车了3分钟左右，收到违停通知后立即驶离，后公安交管部门要罚款100元，我又向肥东县交警大队反映了情况，县大队民警从后台看我的车确实违停3分钟之后就驶离了，但是现在还要被处罚，县大队说违法撤销不了。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过调查，因合肥市肥东县共兴路路段车辆违停现象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存在安全隐患，根据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交警依法常态化对肥东县共兴路及周边路段违停车辆进行清理整治。共兴路路段为严管路段，设有禁止指示标志，皖 A 尾号为7268的车主在肥东县共兴路路段违法停放，违法行为事实存在，证据清晰，故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依法对其违停行为作出处罚。肥东交警大队民警同时联系了投诉人，告知相关规定，投诉人对此表示知晓理解。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到驾校去学习，他的教练孙师傅呢随车，练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车撞向了另外一名学员，现在交警认为呢我的孩子与孙师傅负全责，我想要问一下，最终的责任是由谁来承担的呢？因为对方要这个治病要住院，这医药费来承担。首先呢，这个要非常明确的告诉您，这个肯定是驾校来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人员在培训过程当中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驾驶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呢，这个是应该驾校承担责任的，所有的这个医药费呢，应该由驾校来进行支付。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想要咨询一下，参加医保的居民到外地住院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门槛费和报销的比例是怎么规定的。这位听众朋友，我看您哈是合肥的，据我了解呢，参保居民到合肥市外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呢，应当按照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办法去办理备案转诊等相关的手续。办理备案手续呢，要到市域外的住院治疗的呢，也就是不含省外的，应起付线是按在本地相应类别的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一倍，报销比例呢降低5%。省外就医起付线按照当次住院总费用的20%计算，不足2000块钱的呢按照2000块钱计算，最高不超过10000块钱，报销的比例是60%。而如果没有办理备案转诊手续的话呢，报销的比例在办理备案的手续基础之上再降低10%，所以一定要去办理备案。还有位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高中阶段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哪些相应的资助政策。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都视为平均每生每年2000块钱，在1000到3000元的范围内确定，分2档至3档，具体的标准是1000、2000和3000。除了我为您介绍的国家资助政策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学校内的资助政策。普通高中学校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到5%的经费，中等职业学校从事业收入当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作为校内资助资金，校内资助资金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困补助等方面的开支。各个学校呢会制定具体的使用办法，校内资助按照学期评定，按照学期发放。除此之外呢，这个教育部门还鼓励社会资金对学生进行资助。那所以呢，首先这个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呢，您可以去进行申请，还可以到学校去咨询一下学校有没有相应的资助政策。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
3: 看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

0: 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8: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8: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2: 破难题促发展。
1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2: 办实事解民忧，
1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丈夫是驻扎在艰苦边远地区的安徽籍的现役军人，孩子呢明年要中考了，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双拥处一级主任科员马宝回复一下。
17: 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我省出台了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对中考优待政策作出了规定，内容是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人的子女，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伤残军人的子女、二等功、暂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中考分层次享受加分政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在现行加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科学合理提出优待措施。按照上述的规定，您的孩子在中考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政策。对于具体加分情况，您可以咨询户籍所在地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向当地双拥部门反映，请他们帮助协调。
1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听朋友说，如果每年连续参加医保，好像有什么激励的政策，具体有什么政策呢？这个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18: 我们省自2025年起就建立了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呢，是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群众，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每年将提高3000元。相反呢，如果是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没有连续参保的群众，设置一定的待遇等待期。那么断保人员在家参保的话，每断保一年，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将降低3000元。当然来说呢，这种激励也是有上限的，连续参保的激励和基金零报销的激励两项政策累计起来，提高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20%。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是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是30万元呢，那么这两项激励措施的累计以后呢，最高可以提高6万元，也就是最高的这个36万元限额。
11: 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每年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合肥总有一些小区发生内涝，我们小区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才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的程建处长来回复一下。程处长。
19: 极端性这个降雨天气啊频发， 多少，想招入这里的钱江鱼啊，这个在城市啊，也

0: 引起言论的内涝，给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一定的威胁。我们要做好以下的防范准备：一是要密切的关注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当预报有强降雨或者正在降雨的时候尽量做到不出门、少出门。二是呢，遭遇强降雨时如果正在路上行走要远离一些危房、危墙、电线杆以及高压线，还要注意马路两边的应急。三是呢，就是下穿桥这个地下隧道易积水路段这个容易产生积水，就是我们去要注意这个警示牌要听从交管人员的调度千万不能冒险涉水强行通过。第四个呢，就是暴雨期间这个电线杆可能会有漏电的情况，导致周边的水泵可能带电，这个要远离。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倒在水中不要在没有绝缘防护的情况下盲目的施救。五是这个水下这个窨井盖一定要当心，下大暴雨时排水管可能从明流变成有压流，容易把这个窨井盖顶开形成漩涡，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也一定要尽量避开。六是地下空间如地下这个商场地下车库容易积水，我们这个应该要迅速的断电，这个时候要组织人员这个迅速的这个疏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就是一定要树牢防灾这个灾害风险意识平时呢也要注意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一些必要的自救呼救的技能以备应急之需。
1: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2025年的拟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2: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测研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那么，我们2025年度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催化科学、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范式、新模型与新算法、量子材料与器件等五个重点支持方向，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我们申报和评立项工作共支持立项20项，资助的经费1100万元。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 0551-6345-8937 0551-6345-8937 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2: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听新闻说啊，目前全国各地的血液供应非常紧张。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献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吴伟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7: 我常献血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和爱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进步的程度。在鼓励公众无偿献血同时啊，我们也加强了对献血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主要是有一是我们完善了优待激励政策体系，目前啊已在全省全面推行了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所谓的三免政策，就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共景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及免交公立医院机构的普通门诊诊查费。在此基础上啊，我们合肥黄山两市啊，创新实施了一定时长免费泊车的政策。阜阳市啊，部分县对达到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今年五月，我们委也出台了文件，对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进一步提高优待政策。二是优化血费直免服务模式。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提出了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为民服务实施。跨省异地用血的无偿献血者依托全国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信息平台，实行了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我省也构建了医院直免为主、线上减免为辅的血费直接减免工作。三是强化了法规制度的保障。各市啊，根据献血法出台了系列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啊，我们合肥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献血条例，明确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省级层面也正在制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办法，建立了临床用血的保障机制。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目前退役军人创业在纳税和贷款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宇来回复一下。
8: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三年，也就是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你可以去当地的税务部门咨询办理。就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款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通知规定，支持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退役军人担任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满一年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享受退役军人创业贷款政策。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现在已经建立了退役军人信贷需求的推送机制，开通专门渠道接受需求申请，与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与审核确定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报表推送给申请人的意向银行，实行3+1的工作模式，即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及时做出是否受信的决定。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前往所在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咨询，在属地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填写退役军人创业贷申请表办理。
6: 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现在我听说在推行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这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处长安心来回复一下。安处长，
9: 这个支付方式改革啊，实际上是医保基金跟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看起来啊，跟咱老百姓这个看病报销关联度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我分析过后呢，可能会体会到后端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打个比方来讲啊，医保基金原来跟医院的结算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开了什么检查，用了哪些药品，做了哪些手术，医保基金就会按一项一项的啊，采取清摊的方式，属于医保目录里的，那么医保基金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担支付。那么这种方式下呢，医院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增加服务的方式来增加费用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国家大力推行的叫按病种付费改革，就改变了原来的按项目计算付费的方式，转为呢给看病每一个病种或者是病组啊定一个套餐价。打比方说啊，这个参保人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么医保们呢再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和前3年的平均的这个病种的费用等等因素科学测量，跟医院协商一致沟通好之后呢，大体上确定一个打包的付费价。比如说这个手术是10000块钱，那么医院里无论是发生的这个实际费用是低于10000块钱还是高于1万块钱呢，医保呢都按照这个基准的价格来计算医保基金来结算的部分。这样来讲呢，就是鼓励医院去加强费用控制，去更好的提供服务。那么这个背后跟咱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医保部门通过这种医保付费方式的改变来促进医院更有动力精打细算，在医院想办法要用更合理、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来治病，那么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不必要使用的药品啊，这个就可以省去了。这样来讲呢，就能够为患者的实际费用产生很多的结余，也减轻了患者的费用负担。第二个是呢，保障医疗质量，这个是改革的前提。那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医院为了就是刻意的省钱而去偷工减料，那么无论是医保部门还是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医疗的质量都有严格的监管规则和质量评价体系。那么防止医院呢为了片面的去省钱而降低了治疗的效果和服务的质量，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医保呢不仅会拒付相关费用，还会通过协议管理等等的方式来加强这个监管。第三个呢，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付费标准支付的这种特殊的费用情形，医保也有兜底的啊保障的机制。对于病情复杂，花费的费用啊远超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打包套餐价的这种重病的患者，医保部门也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的机制，医院呢可以自主来申请，通过专家评议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可以在按病种付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来给予合理的补偿，来确保医院呢放心的收治，确保患者的服务质量有保障。那与此同时呢，对于网络上啊 这个比较传得多的，那么医保部门

0: 人对于住院有15天住满了必须要出院啊，那么费用超过标准了必须要出院等等这样一些规定呢，实际上是对医保政策的一种误读和误传。这地方呢也提醒，就是患者啊，参保患者的住院时间啊，必须有这个医院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的需要和临床的诊疗规范来确定啊，任何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我们的支付方式改革为由啊，费用控制为由等等，以这样的理由呢来强行要求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来提前出院。如果患者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情况，也欢迎向我们的属地的医保部门来反映，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医保部门呢也会根据我们跟医疗机构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查处和管理。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0: 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0: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0: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9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王清县祝全省广大教师节日快乐，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王清县与稀土材料领域院士专家和重点企业代表座谈。
3: 安徽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
4: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3: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我省各地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大家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

0: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梁延顺、王清县首先来到巢湖市黄陆镇中心小学，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办校治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介绍，驻足观看非遗传承粉蜡尖造纸术展示，不时与师生互动交流。梁延顺指出，非遗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资源。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书香黄陆的文化底蕴和非遗传承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强化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合肥一中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泸州中学堂，是首批省级示范高中。梁延顺、王清县来到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全面了解办学历史、规模、特色及整体发展情况，现场观摩学生科创实践与创新制作展示。梁延顺强调，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创新教学范式，完善课程内容，优化实践活动，更加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着力增强学生的内驱力、好奇心、探求欲。调研中，梁延顺、王清县看望慰问了教师代表。梁延顺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省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
1: 安徽台消息，9月10号，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磁性材料有关会议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与甘勇、都有为、沈宝根、张悦、蒋成宝、李殿中、李卫、谢建兴、聂作人、张联盟、彭寿、邓龙江等参会院士专家和重点企业代表座谈，副省长李忠参加。王清县指出，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新材料与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产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为稀土材料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了丰富场景和广阔空间，希望进一步加强对接合作，共同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会院士专家和企业代表表示，安徽科产融合态势良好，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稀土材料深度融入安徽产业布局，助力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1: 1968年，安徽靠手敲肩扛试制出第一辆载货汽车，实现了整车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经过数十年稳步发展，安徽汽车制造业换挡提速，换道超越。2025年，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一，从跟跑者一跃成为领跑者。请听报道。
3: 上市15个月，累计交付超过2万台，创造国内百万级豪华轿车新纪录。在安徽，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破土而出，一炮打响。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4: 如何去改变被别人贴上标签，你这是做经济型的车，做便宜的这个车，摆脱低价格内卷的这样一个局面，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要走品牌向上之路，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3: 在合作中，江汽集团主要承担车身开发、整车集成、智能制造等。为此，企业整合了超过5000人的人才团队，投资上百亿元建设了汽车领域技术领先的智慧工厂，部署了1800多台机器人，实现整车制造核心工序高度智能化。在产线运转一段时间后， 江汽集团发现，面对1500多个检测场景，传统的人工质检方式明显不适应了。企业决定自主开发汽车行业首个质检大模型。然而，大模型刚刚启用，就遭遇了一线员工的信任危机。江汽集团数字化管理中心 AI 质检项目负责人石玉庆：
5: 如果说过100辆车，你有5辆给我误报了，产线的工艺人员或者是操作人员、装配人员，他们会觉得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负担，也对我们的这个模型的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些不信任。
3: 为了赢得信任，大模型开发团队进一步扩大了数据采集范围，针对不同场景、不同角度，甚至不同光照条件下拍摄的现场图片，全方位加强质检大模型的训练，把智能检测的准确率提升到99.9%以上。石玉庆：
5: 工艺工程师会说，怎么现在不误报了，会不会检查不出问题？所以呢，他们在没有通知我们开发人员的情况下呢，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测试，就拦截率是100%。然后从此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大模型是真的有用。
3: 把华为的创新科技与江汽的造车能力深度融合，再加上武装到牙齿的智能制造，从去年到现在，尊界品牌已经相继推出轿车和 MPV 拳头产品，叩开了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大门，竖起了中国汽车制造的新标杆。向新初：
6: 这4年多来，江淮汽车做了很多的改变，改变我们组织阵型，改变我们的这个流程标准，全方位的来去提升江淮汽车。我们现在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虽然极为艰难，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前景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3: 品牌向上，结构向新，完产汽车正在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上急速向前。奇瑞集团今年已连续5个月新能源销量突破10万辆，一至8月新能源总销量位列全球第5。蔚来汽车前8个月共交付新车超过26万辆，同比增长近60%。大众汽车与安徽深度绑定，建设创新中心和生产基地，加速电动化转型，以主机厂为龙头，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合肥工业大学教授石琴：
7: 从整车厂的优势来说，我们有央企、地方的国企，我们也有民企，还有国际品牌的，在全国呢是独一无二的。在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换道的过程中，主机厂的这种引领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3: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换道超越。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首次登顶全国。今年前7个月，全省累计生产汽车201.6万辆，同比增长14.8%，其中新能源汽车109万辆，同比增长27.5%，出口汽车122.7万辆，同比增长124.4%。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
0: 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安徽各地通过多种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的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请听报道。
8: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表彰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用鲜花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无为市昆山中心学校教师叶香飞：
9: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备受鼓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8: 全国优秀教师铜陵市第3中学教师杨琦：
10: 总书记勉励我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为新时代教师指明了前进方向，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
8: 教师节前夕，安庆、亳州、 黄山等地，通过师德师风宣讲报告会、经验座谈会等形式，让身边的榜样分享育人故事，激励和鼓舞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育人、笃行致远。安庆是盈江区滨江实验学校教师顾源。
11: 这些教师的育人故事让我更加懂得教育的温度与担当，今后我将坚守育人初心，以德立身，以爱育人，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践行师者使命。
8: 亳州市高新区风华城志小学教师樊宗恒：
12: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8: 铭记教诲，不忘师恩。今天全省各地的校园里也洋溢着浓浓师生情，学生们拿起画笔勾勒出心中对老师的敬意，自己动手制作贺卡等手工创意礼物，在老师我想对您说留言板上写下对老师的祝福与感恩。宁国市梅林学校学生陈安冉：
13: 我在贺卡上画满了鲜花，因为我觉得老师们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谢谢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学习成长，祝老师节日快乐。
8: 滁州市第五小学大队辅导员冯丹：
14: 孩子们一句真诚的话语，一幅用心的画作，就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我们也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8: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还为老师们送去健康义诊、主题快闪、 AI 教学新装备等，让广大教师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祝福。
2: 榜样
1: 刚刚获评2026全国最美教师的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坚守乡村教育30年，创新教学，用润物无声的暖心陪伴，点亮乡村孩子的未来。请听报道。
15: 那咱们要上什么课啊？
16: 数学课。
15: 对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就是在户外，我们实地的用尺子去测量。
17: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汪洋老师的户外数学课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究热情。量一量自己的一步有多长，测一测沙坑的面积，书本上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践。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学生胡雨桐：
18: 实际测量更有画面感，我们用尺子一步一步量了沙坑的长和宽，知道了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周长有多长。我觉得在户外上数学课更有意思。
17: 自1996年毕业踏上三尺讲台，汪洋先后在7所乡村学校或教学点工作，守护一批又一批乡村孩子成长远航。学生小伟因身体原因难以融入集体课堂，汪洋细心观察，耐心陪伴，发现孩子格外热爱绘画，他不断鼓励，悉心引导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内心世界。渐渐的，小伟在线条与色彩中找到了专注的支点，重拾自信。学生家长何小妹：
19: 非常有耐心，天天就跟他沟通，教他一些就是方法。一开始他是在纸上画的，后来上黑板不好画了吗？放学回家就会跟我说，汪老师今天表扬他了，现在孩子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汪老师。
17: 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孩子课后缺少课业辅导，汪洋主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持开设晚间线上公益课堂，让孩子轮流当小老师，在交流探讨中攻克学习难题。这一场温暖的云端守护已经坚持了整整4年。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校长汪洋：
15: 让孩子先来说题给我听，因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思考，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他的思路才清晰。经过这个说题之后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7: 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初级中学学生李浩辰：
20: 不会的话，你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讲的，然后你再组织一下语言再去讲，记忆非常的深刻，让你记住这道题该怎么写，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17: 30年来，汪洋始终扎根乡土，潜心育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特级教师等称号。不少学校也对他抛来橄榄枝，但汪洋始终把扎根乡村当作自己的初心。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校长汪洋：
15: 如果说城区优秀的教师是锦上添花的话，那我觉得农村有优秀的教师在，那可能是雪中送炭。留在乡村的这些娃娃们，留在乡村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更期盼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孩子们能够来到课堂，一个都不能少啊，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1: 联播快评以诗心之汪洋温润乡村，乡村教育贵在坚守，更贵在用心呵护每一位乡村孩童。30载光阴流转，汪洋于乡野阡陌播撒知识火种，于平凡岁月坚守育人初心。从辗转七所校园的三尺讲台，到四季不辍的云端课堂，他以师者胸怀如汪洋般的广博，滋养少年逐梦成长，用最朴素的坚守刻画出新时代乡村教师的最美模样。
0: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安徽除了在形象馆集中展示6大领域前沿科技成果，还在首钢园区室外设置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进服贸会美食市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技艺文创好物集中呈现，成为本届服贸会最具人气的打卡地之一。请听报道。
4: 在本届服贸会的室外展区，记者看到超级碗美食市集正在这里热闹开市，空气中飘荡着各种美食的香气，黄梅戏的歌声也是不绝于耳。美食制售区是市集人气最旺的地方，设置了开放式明档制作区，集中展示淮南牛肉汤、宿州金丝角瓜、芜湖虾子面等数十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徽地域特色风味美食。自2025年启动以来，超级碗已在安徽16个市相继举办，直接带动消费超15亿元。这次进京也是超级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平台上整体亮相。现场游客王小坤：
21: 在这个超级碗的集市品尝到了安徽的各地美食，色香味俱全，特别合我的胃口。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安徽的美丽景色，品尝安徽的美食。
4: 太和板面非遗技艺展示选手张鹏带着来自西班牙的外籍徒弟现场展示板面制作技艺。张鹏去年在超级碗比赛中率队夺得亚军，这次他把洋徒弟带到北京，让外国朋友亲手抻面浇卤，体验安徽面食的魅力。张鹏的西班牙籍徒弟苏拉布拉米舍哈尼：
22: 我本来就会喜欢吃太和白面，现在跟师傅学了2个月，毕业以后想做个尾刀带我家乡给其他人吃。
4: 记者在超级碗汇运大集的中医药康养文创体验区看到，现场人气很旺，不少客商和观众都在这里驻足，可以亲手体验中医药相关制作，近距离感受华佗五禽戏背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现场游客陈燕
23: 体验了非遗的这个香珠和香牌，这个香味闻到以后你就会特别安静。老师这边也教我们怎么做，挺有参与感的，不虚此行。
4: 除了体验中医药制作技艺，在现场涉州鱼灯专区带来了鱼灯周边文创，文房四宝专区展销电视剧《众墨园》同款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安徽博物院带来一肚子墨水、点翠饰品等原创好物。而在市集的表演区，黄梅戏、林泉杂技、挪舞等精彩节目每日分时段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安徽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罗马尼亚观众阿卜杜勒拉赫曼：
24: 刚才那个杂技太厉害了，演员的身体很灵活，动作非常专业。黄梅戏的服装和唱腔也很美，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那种情感。安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
4: 安徽广播电视台超级碗执行导演石雪卫：
25: 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也给我们本土的文化 IP 提供了全新的对外赛道。这次超级碗走到北京，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现场的人气，更希望呢以此为契机探索安徽特色文化服务向外输出的路径，也想把安徽的文化软实力呢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新优势。
1: 9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安徽各地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安庆桐城市成立了科技志愿服务团，夯实全市科普志愿服务基础。相关单位通过宣传单、展板、实物展示等形式，开展多元化科普服务。科普志愿者王博文：
5: 作为一名新农人，我也是长期从事茶叶的科普宣传，感受到我们老百姓对于农业科普也是非常关心的。我也希望把我们这种科普宣传，一直进行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农业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
3: 在宿州砀山县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中，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砀山市民董曼：
6: 这些内容都很贴近老百姓日常，很多知识都是生活里用得上的，收获挺大。
3: 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积极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宣城市鸡西县实验小学吴家山校区开展气象科普讲座，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常见气象现象、天气变化原理、气象灾害防范等知识。学生汪瑞章：
7: 丰富的气象知识和防灾避险方法，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保护自己。有序的科学实验秀，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学神奇的力量。
3: 国网安徽电力汪石户县爱鸟创新工作站领衔人汪石与林业志愿者陈东升分别为18所湿地附近的贵池区敦上中心学校毛潭小学的孩子们开展实地科普讲解，介绍湿地珍稀候鸟生活习性及迁徙规律、鸟类在湿地生态平衡中的作用，以及18所保护区植物与鸟类栖息地的共生关系等知识点。汪石
9: 给孩子们呢讲一下家乡的生活多样性的一些变化和保护我们身边生态环境的一些意义，最终啊能够让18所的孩子们真正的了解家乡的生活多样性之美。
3: 马鞍山市半山花园社区以智能交通灯为核心情景主题，将编程电路知识与日常生活场景相结合，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科创技术，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社区科普工作负责人吴娟：
10: 把科技知识带到青少年身边，用情景化、动手实操的形式，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精神，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
3: 亳州桥城区古井学区明德小学科技志愿者们为孩子们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编程等前沿知识。
0: 9月10号，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在合肥洛港公园发车。安徽台报道。
26: 来自西班牙、瑞士、捷克等10个欧洲国家的26名国际车手和94名国内车手们将驾驶新能源汽车穿越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和芜湖市等6座城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捷克参赛选手比焦夫斯基：
27: 这次比赛规模更大了，氛围很好，赛道也很有特色，比赛组织筹备都非常好，各方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细致。
26: 河南参赛选手常凌云：
28: 因为一直都知道安徽的风景非常美，包括我们会路过比较有名的黄山，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赛段的。
26: 本次赛事是国际汽联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一项国际顶级赛事，自2006年开始，每年均在欧洲举办，从2024年正式落地安徽。本次大赛集聚了江淮汽车、奇瑞汽车、蔚来、比亚迪等众多汽车冠军品牌，集中展示安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和技术实力。活动期间还将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天柱山、黄山、徽州古村落等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瑞士参赛选手丹尼尔·奥特：
29: 我是第一次来安徽，这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善，人们也很热情，我会很享受这段旅途。
26: 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秦旭：
30: 是展示安徽对外开放形象的桥梁，是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将以新能源汽车拉力赛为媒，搭建汽车运动国际交流舞台，助力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我省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1: 请听简讯。第26届中国专利奖近日揭晓，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涵盖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
0: 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已完成船闸主体冲水试验，新建跨闸桥桥梁整体顶升及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即将建成通航。
1: 9月10号，安徽省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0: 市在宿州市永桥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江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小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位的老友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常说健康是福，可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体检报告上没有大毛病就代表着身体没有问题吗？吃的清淡，全吃素就一定能够长寿吗？还有补品保健品吃了一大堆，身体就真的能补好了吗？其实啊，养生这件事呢，最怕的不是不重视，而是用错了方法。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的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他将从中西医的角度结合，为大家说一说如何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治胃病与科学保健这样一个话题。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
9: 百灵，副主任护师，硕士，硕士生导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兼任安徽省智慧健康与养老研究会老年护理与康复专委会副主委，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秘书，安徽省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老年护理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5篇 ，SCI 1篇，主持校级课题2项。院级三新项目1项，参与多项省级课题，参编14-15教材，专著2部，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项，参与2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定，曾获安徽省38红旗手、安徽省卫健委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教坛新秀、安徽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多次斩获省级、院内演讲及教学竞赛一等奖，擅长老年综合评估、老年专科护理、老年呼吸功能锻炼、老年糖尿病护理及中医护理技术在老年康复中的应用。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白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的，我们白老师把这个话筒 稍微离近一点啊。好的，那白老师，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主题是中西医结合，守护咱们老友的健康哈，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那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疾病前期，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这个体检没有大病啊，不疼不痒，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哈。那么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老年人的胃病状态还有疾病前期到底指的是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的老友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4: 好的。我们说胃病状态和疾病前期，它其实是本质上是同一个概念，只是我们中西医的表述是略有不同的。人体呢，到40岁以后，身体每年都在发生退行性的改变，比如我们的肌肉会逐年的流失，代谢会变慢，免疫力会下降，血管的弹性会变差，睡眠结构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人他的指标虽然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说身体的机能已经开始下降。就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疾病呢，如果我们的血压是在收缩压12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那么我们看它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但其实呢它已经处于一个疾病前期的状态了。这个时候他的心脑血管的风险都会显著提高。那么所以说疾病前期，或者我们说的治胃病的状态，其实呢就是在这一期他的病理变化已经启动了，但是呢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发展到临床疾病的阶段。

0: 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说对于疾病前期和胃病状态，它的一个理解主要是由于我们机体的阴阳失衡，还有精气血的亏虚。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理念的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个阶段，我们通过饮食、运动或者一些中医的调理方法，能够有效地阻断疾病的发展，甚至实现一个完全的逆转。所以说，它是维护老年人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也就是说，我这样理解哈，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如果身体不舒服，还可以扛一扛。但是咱们老友们，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就容易积攒成疾病哈。所以治胃病也是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吧？那白老师，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流传的养生的方法，现在我们的老友们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养生哈，比如说什么每天要喝8杯水啊，这个吃这个补那个等等哈。但是奇怪的是，同样的方法，为什么有的老人越养就越好，但是有的人就会越养越瘦，或者是越养越虚呢？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说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在去年12月份发布，今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颁布实施的一个国家标准，叫《中医体质分类和判定》。那么，在这一个体质分类里面呢，我们有9种分类，其中平和质呢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气体、阴阳、气血都是调和的最佳状态。那么其他的8种都属于偏波体质，那么主要是有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还有痰湿质、湿热质和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有的这种体质，一种或者是几种交织在一起的。那么不同的老年人，同样的，他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老人呢，他可能是虚寒的；有的老人呢，可能是燥热的；还有的老年人，他的湿气重。所以说，我们的养生不能是千人一方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那我们做一个比方，那么我们有很多老年人，他是属于气虚质的啊。那么表现出什么呢？比如说啊，很容易疲惫。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出汗，然后说话声音非常的低，也懒得动，特别容易感冒。那么这样的老年人，如果我们是照搬晚上的，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去运动啊，要去出汗啊，我们长期的去喝一些清热降火的茶饮，那么就会进一步的损耗我们的正气，会越养越觉得乏力。那么相反，我们要给这样的人群推荐的是一些培补元气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山药小米粥啊，还有我们的黄芪、党参、太子参去泡水。而且我们运动呢，千万不能去过量啊，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运动量小的方式去坚持去锻炼，比如说我们的散步和慢跑都是可以的啊。
1: 就是说，不同的体质也是有不同的方法去，让自己能够健康更好一些，对吧？千万就像刚才不能像白老师说的，我们千人一方。哎，这个方子听了，这个我的这个伙伴们说你挺好用的，我也回去照搬。其实不一定是补，可能会让自己越来越差，对吧？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如果想补的话，最好也是去医院请医生辩证一下，看看您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给您推荐一个方子，这样比较靠谱一些哈。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坚信说，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的渐渐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们就要越来越清淡饮食哈，甚至有些朋友还推崇全素，觉得吃全素会更好。那么这个说法到底科不科学？今天也给我们的老友们来科普一下。这里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也想提醒一下在收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保健养生方面哈，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的副主任护士百灵白老师。借这个机会，有问题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咨询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在弹幕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出来，或者是用语音转化成文字，我们可以现场呢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老年朋友的饮食哈，到底是不是越清淡、越素越好呢？
0: 我们说饮食其实一直都是老年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里我们说老年人是不是吃得越清淡越好，甚至全吃素，那么这个是并不科学的，而且我们也是不推荐的。我们说，人到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肌肉就开始每年自然流失大概1%到2%，那么蛋白质的摄入如果不足的话，会引起很多的疾病。那么在老年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新疆说的这个肌少症，就是走路没有力气，可能还会容易发生这种跌倒的风险，而且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的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中医的角度我们来看，老年人呢，他本身的脾胃就是虚弱的，气血本就不足。如果我们长期去这个吃素啊，过度的清淡，会导致我们的气血生化无源，更容易出现乏力、气短呀、怕冷啊、精神差的情况。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很多这种三高的人群，尤其是害怕吃荤素荤食啊，那么干脆就是完全不吃肉，那就特别容易造成体内蛋白质不足，诱发像低蛋白血症啊，还有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这里呢说，在中国膳食指南2022年版当中，其实对老年人的饮食做了一个明确的推荐。那么对于65到79岁的普通老年人的话，我们说食物的种类一定要丰富，动物性的食物啊，就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充足，而且要经常吃一些大豆的食物。那么对于像80岁以上这样的高龄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要多吃一些鱼、禽、肉、蛋啊，还有奶类啊、豆类产品啊，然后适量的吃一些蔬菜和水果。所以说，我们说，全吃素肯定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也经常会说啊，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对，经常大家说，哎呀，
0: 对，
1: 老了老了，千金难买老来瘦，老了瘦了反而是好事儿啊。
0: 对，
1: 其实也不然，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说这里的老来瘦的话，一定不是就是消瘦、肌肉流失，它只是指我们要减少一些多余的脂肪。那么，我们在刚刚讲的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其实对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我们叫 BMI，它是有明确的范围的，一般是推荐在20到26.9。那我们可以自己来计算，非常简单，就是你拿你自己的体重是千克为单位，比如说你是60公斤啊，你就60，然后除上你的身高的平方，这样就可以得出你的一个体脂指数，看看是不是在20到26.9。那么过高啊，或者过低啊，就都是
1: 不
0: 有
1: 健
0: 危险
1: 康
0: 不
1: 的，
0: 健康的。那么我们真正说这个老年人的饮食要清淡啊，只是少油啊、少盐啊，不要太重口味。它一定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吃啊鱼肉蛋等等，尤其是消瘦的老年人更是需要去补充充足的蛋白质。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大家可以这样的去看一下我们一日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是多少啊？我们说尽量的话，每天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物啊，每天争取在120到150克。那么我们其中这120、150呢，我们可以选择鱼40到50克，然后像我们的这个禽畜肉啊，也是40到50克。那么这40到50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掌心去比划一下，大概呢就是一个手掌心的一个面积，然后呢，大概一个手指的宽度就是40到50克的肉类啊，然后呢，我们每天还需要吃一个鸡蛋啊，喝300到400毫升左右的一个牛奶，而且也经常去吃一些大豆的大豆制品，大概平均是每天达到15克这样的一个大豆制品。那么当然呢，这里也需要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比如说像有肾病啊，或者像痛风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他对蛋白质包括豆类制品的摄入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适用，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啊，然后来够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1: 就是每天并不是说我们越吃素越好哈，还要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得以支撑哈。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肌少症，还有肌少症，那可能都是跟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得了三高，就害怕吃一些荤的哈，觉得对自己的血脂啊是不是又有影响，其实都不健康，都是不正确的想法。主要是要关注到量。这个
0: 对，
1: 适度就最好，对吧？那也想问问哈，现在有不少的老年朋友都喜欢吃一些补品、保健品哈，因为大家关注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嘛
0: 是
1: 哈，
0: 的，
1: 觉得补一补身体就好了。那
0: 对，
1: 这方面我们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确实，因为一方面现在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我们现在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我们很多老

0: 老年人呢也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有很多的这个广告啊，都有
1: 对，
0: 推
1: 就
0: 送，
1: 是老年朋友喜欢看一些视频号，那经常就会刷到一些说得很心动的一些保健品推荐。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听他这样去说，确实容易很心动，因为觉得啊都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确实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我们说保健品它不等于保险品。我们再盲目的去进补的话，反而有可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损害，身体的健康风险。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罗列为几个主要是四大方面的一个风险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成分有可能会叠加过量。那么我们说老年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就是我们的药物也好，我们的这个保健品也好，它都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一个代谢和排泄。那么老年人他的肝脏和肾脏功能本身就是下降的，那么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进食很多的保健品，其实都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一个损害。那么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同时吃好几种保健品，比如说你同时吃复合维生素，然后呢你有单独的就去补充这个钙啊，还有或者是维生素 D 呢，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钙呀、铁的超标啊，还有可能会导致像便秘呀、高钙血症啊，损伤我们的肾功能，所以说可能会导致一个成分叠加过量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保健品啊，很多时候它有可能会跟我们的慢性药物产生相互的反应，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基础病比较多，很多人他是存在多重用药的，好几种药物同时服用。那么如果在叠加保健品的时候，可能药物之间发生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鱼油啊。是，还有这个银杏提取物，我们有的老年人可能就是补充啊软化血管呀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它也有一个轻度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效果。如果我们本身，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或者是血脂高，你可能会服用一些阿司匹林啊、青氯吡格雷这样的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它们之间叠加使用就会导致出血的风险增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比如说皮下的出血，甚至消化道的一个出血。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滋补的一些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干扰我们本身正常这个降糖药和降压药的一个效果，造成我们的血糖、血压忽高忽低都有可能。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说一个虚假的一个功效的一个误导。那我们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它的包装啊、宣传上面宣传得非常好啊，有这个降压、降糖啊、疏通血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它是不能够代替正规的药物去治疗的。那么有些老年人他缺少这种分辨的能力啊，他就认为啊这个可能比药物更有用。他就擅自把医生开的这个处方药停掉了，完全用这个保健品去替代，那么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原有的慢病失控，导致我们这个诱发心梗啊，甚至脑梗啊等等严重的不良事件。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味的去补充，我们说叫虚则补之。啊，就是你身体如果不存在亏虚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去补的。所以说，到底我们需不需要去补充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先评估，先评估再去进补。那么我们在服用之前，一定要先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包括比如说你的体检报告，然后或者是您平时医生给您的一个建议，去看自己有没有需要补充。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药物和保健品之间到底有没有相互的作用，我们不要听邻居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短视频去推荐就去自行的购买啊。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建议就是一定要就是还是优先食物补。补品呢只是一种辅助，像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矿物质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首选的是从三餐当中去购买的，去获取的啊。那么保健品呢，只是作为一个摄入不足的一个缺口的一个补充，不能成为一个主力。那么，而且呢，要从小剂量、间断的去吃，不建议我们长期大量的去服用。那么有可能就是过犹不及啊，不要一年四季都不间断的去进补。那么另外这里呢也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去正确的去分清这个保健品是否正规。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标识是否有我们说的蓝帽子标识，就是在包装盒上可以看到一个天蓝色的一个小帽子标签，那么下面呢会有一个 G 或者是 J 开头的一个字母，然后后面会有8个数字。 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批准文号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保健品是有这样的标识的话，那么我们说它是正规的这种出来的保健品。如果没有这样的标识，而且又宣称它是可以治愈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疏通血管呀，因为治愈的话，千万不能去轻信啊。
1: 嗯，那刚才也说了，从中西医的角度说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品吃的越多越好。刚才在白老师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曾经一个朋友，他就说之前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给他父亲补钙的时候呢就常年吃，结果就像您刚才说的了，最后引起了这个高钙血症。所以就像刚才白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个保健品即使是选购了正规的保健品，它也不是长期需要服用的，
0: 是的，
1: 可能就像说的需要的时候再去补一补哈，
0: 对对对，
1: 要辨证施治。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想问一问哈，说到这个中医保健，也有很多的老人觉得去医院才叫调理。那其实在我们家里的话，有没有一些简单安全的这个保健方法，比如说这个穴位按摩啊，或者是养生茶饮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几个呢？
0: 好的。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不同的老年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养生的方法也有所不同。那么有些老年人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
1: 对
0: 啊，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通用的简单的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几个穴位呢，可能有的我们听众朋友也听说过啊。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叫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呢，它的这个辨，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老年人对它的是听的是最多的啊。我们经常有听到人说什么常揉足三里胜过一个老母鸡，就是说它的这个保健作用非常的突出。它的这个位置，首先大家去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它在我们这个小腿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膝盖的外侧。你会看到膝盖外侧那里有一个往下有个凹陷，是不是？那个叫外膝眼。那个外膝眼，然后你在你的手放在这个外膝眼这个地方之后，我们的四个手指头呢就是并拢，四个横指沿着这个外膝眼就是是平行的这样往下压，那么你小手指头按压的那个位置
1: 就叫足三里，
0: 就是足三里。那么我们两个腿啊外侧
1: 同样
0: 的位置
1: 的
0: 对称的是足三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脾胃的第一个保健的穴位。它可以就是调理我们这个脾胃气机，增进食欲，那么改善老年人脾胃虚弱导致这种胃口差呀，餐后有腹胀啊，大便不成形。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补充气血具有一个辅助正气，缓解老年人体虚导致乏力气短容易感冒，提高机体的耐受能力。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个推荐的保健穴位足三里。那么第二个的话在手上面叫内关穴。内关穴的话，我们可以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腕横纹。这个腕横纹在腕横纹往下面这个三个手指的一个宽度，三个手指宽度，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的话呢，你在按压的时候你会看到左右有两个比较硬的肌腱，对吧？在这个肌腱的中间这个凹陷的地方，
1: 这就叫内关穴，
0: 就叫我们的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宽胸理气安神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它也可以就是和胃降逆，那么也就是说缓解老年人比如说这个心悸心慌啊，胸口这个闷呐、堵，还有这个思虑过多有心烦烦躁这种失眠等等，这样的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的话我们说叫太冲穴。太冲穴的话呢，它是在我们的脚背上面，那么就是在你的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
1: 中间的位置，
0: 中间往后，中间连线往后呢，你往后推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个骨头，推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骨头阻拦你，然后那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么这个太冲穴它主要是用来调理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就是疏肝解郁，尤其是对那些比如说平时特别爱操心容易就是生闷气情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在我们脚底 叫涌泉穴、我们很多老年人
1: 可能朋友都知道，
0: 对，也知道、对吧，它是在我们脚底前三分之一、这一个凹陷的那个地方、那么它主要的话就是一个引火下行、尤其是对于那种就是滋阴，它可以起到一个滋阴降火、然后安神助眠的作用。很多老年人如果睡不着的话啊，夜里就是有心烦啊、烦躁啊、燥热呀、夜间的盗汗啊等等，这种虚火上浮引起来的失眠，我们都可以在睡前按揉这个涌泉穴来帮助助眠。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啊是中西医结合，守护老年健康，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邀请的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家里就可以简单操作的一个穴位按摩，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简单的代茶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请白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方哈。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老年人保健方面如果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白老师接下来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非常简单一操作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这个代茶饮好吗？
4: 嗯，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代茶饮的话呢，也是不同的体质一定是要选择不同的这个茶饮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列举几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体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有气虚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比较容易劳累啊，然后容易出汗，可能说话的声音也比较低啊，有乏力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这样的老

0: 老年人，我们平时在喝水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点的黄芪啊，3到5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再加一些枸杞啊，养肾。然后呢，这两个在一起用我们的开水去冲泡。或者呢，就是我们平时也可以去吃一些像山药、小米粥这样的，可以也是健脾也可以补气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秋冬天了，很多时候会有这个干燥这种情况。如果本身它是处于这种阴虚的体质，什么叫阴虚的话，就是说它体内的这个水分比较少。水分比较少，我们说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水分比较少，阴虚。那水分比较少的话，它就容易什么口干啊，眼干啊，包括皮肤的一个干燥啊，秋冬天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啊，我们可以加用我们的这个麦冬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玉竹，各3克来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润燥。然后生津的一个效果。那么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煮一些银耳、百合、莲子羹啊，要少放一些糖，然后呢滋阴润燥。但是呢，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种生津类的一些食物的话，对于脾胃不好，比如说平时容易拉肚子啊，这个容易胃这个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要注意就是少喝。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群。人群老年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看他肚子很大啊，身体走路非常的困重，就是我们说痰比较多，那么可能是属于这种痰湿的体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使用陈皮2到3克去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理气化痰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冬瓜和茯苓啊，去做一个汤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化湿。那么如果说是就是。是情绪比较低的那这样老年人啊，他很多比有的老年人喜欢叹气，去爱叹气。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我们的玫瑰花，用2到3朵去泡水，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效果。
1: 也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来
0: 对，
1: 对症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哈。
0: 是的，
1: 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老年朋友的这个运动哈。现在大家非常关注，除了保健品之外，以后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接受这个运动。但是呢，我发现老年朋友啊，运动有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哎呀。干脆不动，不敢动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类人群呢，他们就是要么早起暴走，高强度的锻炼。那么这两种方式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也请白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好吗？
0: 好的，我们说这两种极端的话都是不可取的啊。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说不爱运动的，就是我们说从中医我们讲叫久坐伤肉，久卧伤气。那么长期的这种久坐或者是久卧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肌肉量减少，骨密度下降，还有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减慢啊，下肢的血栓形成会跌倒风险增加。那么同样的，如果说相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过早或者是过量的去运动也同样的危险。那么我们说的过早，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他就认为在清晨天不亮的时候就去运动，他觉得那个时候天气空气最为新鲜，比较适合。其实这是个误区。我们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其实我们的树木的话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其实我们的空气那个时候是。
1: 不
0: 并
1: 是
0: 不是
1: 特
0: 最
1: 别，
0: 清新的啊，你感觉清新只是因为气温比较低给你产生的错觉啊。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时候太阳没有出来，我们的污染物也没有散开，其实空气的这个质量并不高啊，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我们天不亮就去运动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不亮6、7点钟的时候或者5、6点钟，其实我们的人体的血压的是有一个生理性的高峰。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本身这个血管弹性比较差，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的这种人群，他这冷风一吹，血管一收缩，就更容易出现像我们的高血压或者是这种心绞痛啊、心梗、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我们锻炼一定不能过早，一般是推荐就是太阳出来之后再去运动。
1: 尤其是现在马上即将进入冬季
0: 秋
1: 了
0: 冬，
1: 哈，可能夏天早起的朋友们还能看到太阳，但是
0: 对，
1: 同样的时间到冬天，天可能还没有亮呢，所
0: 对，
1: 以大家一定要调整这个时间。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说过量的去运动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过量的话，就是比如我们说久立是伤骨的，然后你久行是伤筋的，就是对筋骨都是不利的。而且老年人他本身这个关节呀、软骨都会有一些退行性的 病变，退行性的这种磨损，如果就是运动量很大的话，会加重我们肌肉关节的这种损伤。
1: 也就是说，并不是越多越好。有的老年朋友觉得，哎呀，我的身体还很好，
0: 是的，
1: 这个能暴走2万步，每天都按照这个标准，其实走多了也是伤关节的哈。
0: 是的，那我们这里其实也跟大家推荐一个导引术，中医的导引术叫八段锦。八段锦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动作是非常柔和的，而且呢，它非常简单和易学。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八段锦的教程，那么它可以兼顾拉伸呀、呼吸的调节，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去锻炼的。那么每天1到2遍，它每一遍大概在12到15分钟。
1: 也不用太多，就是每天1到2遍八段锦就非常好了，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锻炼身体健身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不动不行，动太多了暴走也不好，
0: 是的，
1: 所以要适度的运动哈。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觉得自己睡眠越来越少了，不仅是睡得少，而且容易早上特别早就醒，大家都说这是老年的一个症状哈，觉得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呢？
0: 我们说确实，其实睡眠差，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说就是你的睡眠并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只是有一些睡得晚，然后醒得容易早的话，不影响第二天的精力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睡眠已经影响到第二天，比如说第二天这个疲惫啊、头晕啊，而且维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说到1-2个月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到医院的睡眠门诊或者是中医科去评估的。因为我们说睡眠不好，其实它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损害。那么比如说这个夜间的血压得不到控制，高血压很难控制，那么还有我们的血糖也是容易波动的，那么抵抗力会变差，而且长期的这种睡眠剥夺其实会增加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认知功能，是会导致减退，还有会影响你的心情，会有焦虑啊、抑郁的风险也是发生增加的。
1: 是的，前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睡眠不好的时候都很焦虑了，
0: 对，
1: 所以我想老友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如果觉得让自己睡不够，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或者是没有力气的话，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去及时的就医调整一下自己了，对吧？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眠的机制是它主要就是阳气到夜里入不到阴，白天因为我们要活动，我们是阳气为主，夜里的话你要休息，其实以阴为主。那你白天的阳就要进入到夜里的阴，如果你白天的阳进不到夜里的阴，那你身体还会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那么我们在中医的上面来说，其实不同体质的人有时候他的这个睡眠导致失眠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偏虚寒体质的，他容易怕冷，他手脚冰凉容易惊醒，那么这样的人其实睡觉之前，那么我们推荐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泡脚，然后呢腰背和这个双脚要注意一个保暖，房间的温度不能太凉，然后睡前之前不要喝一些凉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些人相反，他是容易燥热的，燥热的话容易盗汗，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是由于这个身体的津液就是阴虚不足导致的这种虚火上扬，导致你这个干扰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心阳，导致你睡眠不好。那这样的人群我们说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吃一些太辛辣刺激啊，像羊肉、桂圆，它是一些温补类的食物。还有一个卧室不要太闷热，然后睡前的时候也不要尽量看手机。那么还有的人是情绪引起来的，心事多啊，爱琢磨事情，那么这样的时候的话就是思虑引起来的，就是睡前一定要注意就是放松，不要经常去想家里的琐事啊，去想一些烦心事啊，白天的时候也要适度的去户外活动，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疏解。
1: 就是不同的体质的人群可能去调整的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0: 有所侧重。
1: 对，那也有很多老友觉得哎呀我这个睡眠不好我就硬扛哈，其实这也不对的，我们医院现在都有睡眠门诊，大家可以去调理一下自己，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睡眠对我们身体特别重要。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方面也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白老师啊，我们说了除了睡眠还有身体健康，之前我们经常会说病从口入哈，但是您在这个一线工作多年，是不是发现我们情绪的问题会更伤身呢？
0: 对，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到心理问题的时候，容易忽略的群体就是老年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说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一个重灾区。很多时候容易被我们所忽略。那么作为子女的话，很多时候也是会关注他的这个身体指标怎么样，而我们就是
1: 往往
0: 会去
1: 会
0: 忽
1: 忽
0: 略
1: 略，
0: 的他的心理的健康。
1: 对。
0: 那么我们说老年人他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尤其是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不健康的话，其实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系列的反应。那么，我们说这种焦虑持续的这种思虑，它会使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比如说会肾上腺素、皮质醇呐，它都会应激性的升高，那么会导致我们血压升高，还有心慌、胸闷啊，还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同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那么很多老年人，我们在临床确实会遇到，就是他的这个检查都是正常的，CT 啊，这化验单都正常的，但是他就是有真实的难受的感觉，有的人可能是吃不下去饭，没有精神啊，有的人就头昏啊，等等，就是其他的一些躯体症状非常明显，但是又查不出来原因，其实我们把它叫身心共病。啊，心身共病，其实就是由于这个情绪所引起来的躯体的症状。
1: 那可以说，比起身体上的疼痛，这个老人的情绪问题啊，是更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重视起来呢？
0: 对，因为我们说身体这个情绪不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首先影响你的脾胃，会导致气滞血瘀，身体的全身的这个代谢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说，首先对老年朋友自己来说，第一个就是还是心里不要任何事情都放在心里，一定要及时的去沟通，去和别人去诉说。而且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也要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 多晒晒太阳。
0: 多晒晒太阳，因为阳光本身就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激素的啊。然后，不要经常去关心家里的一些琐事啊，尤其是
1: 就
0: 子
1: 少
0: 女
1: 操心。
0: 少操心子女的家事，我们要学会适当的放下。这个自己首先要有
1: 多
0: 这个
1: 关注自
0: 多
1: 己的
0: 关注
1: 健
0: 自己
1: 康，
0: 的心理健
1: 身
0: 康。
1: 心健
0: 对，
1: 康。
0: 那同样的是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定要除了关心老年人的这个体检指标，也要多去关注他是不是长期有这种闷闷不乐呀，不愿意去社交，对吧？不愿意说话，或者食欲突然变差。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一下，它有可能是情绪问题的一些信号。那么就是如果说你，我们说一般超过2个星期，如果一直处在这种闷闷不乐的情绪当中，我们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焦虑、
1: 抑
0: 抑
1: 郁，
0: 郁。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正规的这个心理咨询去关注去看一下。
1: 而且现在好像医院也有专门的一些，专科
0: 对。
1: 有药物可以进行调整的，对吧？
0: 对，是有的。
1: 那接下来就说到这个药物，我们就想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用药方面哈，因为老年人常见的用药误区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高血压，他觉得我的血压稳定了，就可以随意的把它减一些量哈，或者是自行停药，还有的就是跟风吃药。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头疼，我吃了什么药效果非常好。有些老友说，哎呀，那我也有同样的症状，我是不是也就跟风吃药，凭着经验吃药？这些误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0: 好的，我们说，这个用药误区是也是一个重灾区，因为老年人的多重用药，很多时候我们老年人这个药源性的伤害，它并不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所导致的，而是由于这个用药错误所导致的。比如说哪些错误呢？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这种自行停药。那么他的自行停药，就是因为他有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我们现在所，比如说血压或者血糖，我们很多的这个药物，它是来缓解他的控制症状的，它是不能够根治疾病的。那如果说有些老年人他觉得指标正常了，通过服药的时候指标正常了，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其实呢，他可能会导致血压、血糖的这种反跳飙升，诱发一些急性并发症，就是断断续续停。吃好了就停啊，难受了再吃，那么这种造成的损害其实是高于这种持续患病的。那这是自行停药。那另外还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一群老年人可能会随意的去增加药量或者减少药量，他觉得疗效不够了，就自己去加药。那么我们说药物都是有毒性反应的，在一个治疗窗内的这个药物浓度它是安全的，那么超过这个有效的浓度，它就是危险的。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凭经验跟风去吃药，别人好，那么我就去照搬。那么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这个保健品也是一样的啊，不同的人他的疾病代谢能力不一样，所以适合别人的也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

0: 所以说这些就是自行停药也好，随意的去增减药量，或者是跟风吃药啊，还有我们说的保健品替代正规的药品，都是错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也是威胁我们老年人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就是跌倒哈。老年跌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很多老人一次跌倒就会引发骨折啊、卧床啊，甚至是肺部感染等等，影响生活质量哈。那么，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分析解答一下，为什么人一上年纪就特别容易摔跤呢？而且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摔跤的风险越来越多呢？其实很多老朋友他走路都已经很小心很慢了，还是会不小心摔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一个身体功能的一个自然的退化。我们说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是快速流失的，然后我们的力气会变小，我们的平衡能力啊、反应速度啊、步态的稳定性都会下降，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视力和听力会减退，有可能看不清地面的东西，听不到周围的动静，所以规避风险的能力会变差。而且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前庭功能是退化的，本身容易头晕和站不稳，所以这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机体的自然的一个退化。另外还有就是由于一个慢性疾病引起的跌倒，尤其是我们高血压、低血压、糖尿病啊，还有颈椎病、帕金森、关节炎，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头晕、乏力、走路发飘、肢体僵硬，所以说这个也有时候这个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第三个就是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降压药、利尿剂，还有我们的安眠药、镇静药，它很多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头晕、嗜睡、乏力，还有尿频，那么这样的话都会大大增加它跌倒的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家庭的环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地面不是防滑的地砖啊，还有我们的东西乱摆放，电线乱搭，还有一个地毯的边边角角、翘边，还有我们的门槛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导致老年人跌倒的一些高频的诱因。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家里为了防止老年，如果家里有老年人哈，为了防止他的摔倒的话呢，可能要方方面面都要稍微的改一下，比如说刚才白老师说的这个地砖要防滑的，尤其是卫生间的哈，能安一个扶手给他安个扶手，
0: 对，
1: 那家里呢要整洁，不要有这个能够绊倒的地方哈，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老年人除了跌倒，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老年便秘哈。这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们说便秘的话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一个话，我们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肠道平滑肌它的蠕动本来是退化的，而且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如果比较少啊，纤维摄入的又不足，喝水量也不够，也会增加便秘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盆底的肌肉力量是下降的，他排便的这个发力的能力是变弱的。还有一些是因为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的有些降压药还有钙剂会引起我们的便秘。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就是长期服用一些泻药会导致我们肠道神经的损伤啊，这个越吃然后肠道蠕动越慢，形成这种药物依赖，从而导致的慢性的便秘。
1: 这是便秘方面呢，所以我们也是要进行调整的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我今年68岁了，体检报告上没写啥大病，平时也不疼不痒的，我这样算不算健康？还用得着养生吗？
0: 我们说养生的话，其实应该说每个人都是适合养生的，因为养生它没有硬性的指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每个老年人他都有自己的体质，你的体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因为只有平和质是最优的一个状态，那么虽然指标没有正常，但是可能你的体质存在某些方面的一个偏颇体质，比如说气虚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个阳虚阴虚啊等等，其实所以说没有大的一个指标变化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还是需要注意的，
1: 还是需要注意的。
0: 对，
1: 我们知道中医上有一个叫四时因时制宜的去养生哈。
0: 对，
1: 那老年朋友应该如何顺应四季来养生？最后是不是也简单的给我们朋友们说一下呢？
0: 好的，我们说这个四时养生的话，其实就是要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去调养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的春夏秋冬它其实有一个变化的。我们说春季的话，它是一个阳气生发，万物复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慢慢的是破土而出，万物是出芽和花开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人体的话呢，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这个时候容易导致肝气旺盛啊。第一个话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要像环境一样要自然的舒展身心啊，同时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注意一个春捂，注意一个春捂，不能够过早的脱掉一些厚的衣服啊。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说阳气进一步的往外扩展，就要是达到一个最高峰。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血体表的这个血管会扩张，然后我们血压会下降，然后皮肤的出汗也会比较多，但是脾胃相对却是空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护脾胃，防止一个耗气啊。夏天不能吹一个冷空空调呀，大量的吃一些瓜果冷饮，哎呀。补充我们的水和电解质等等啊。那么秋天的时候，慢慢秋天到了，那么主要是一个开始收敛，由阳转阴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燥邪比较当令，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会感觉到干燥啊。那么就这个时候我们的湿度下降，比如包括我们呼吸道可能有黏膜的一个干燥啊，有咽喉的不适，要多去补充一些水分，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水分也会变少，所以老年人便秘啊要多喝水啊。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天寒地冻，那我们的阳气进一步的闭藏，那这个时候的要生养，就是一个休养生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个保暖啊，不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出去运动啊，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要平补，然后缓补。然后呢，睡前也可以用我们的温水去泡脚，也可以按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涌泉穴。
1: 永生养生是我们不论什么样的人群都是需要的哈。那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再请白老师用一句话给我们概括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精准保健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说大原则是统一的，小细节我们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不要跟风，也不能极端，也不能猛补，也不要去过多的去折腾自己啊，要科学的营养，适度的运动，要安稳的睡眠，要心态平和，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好的养生。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只能请白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里哈。其实关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科学保健方面还有很多内容，今天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请白老师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今天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聊了胃病的状态啊，还有科学的饮食、合理进补、居家保健、运动、睡眠、情绪管理、用药安全等等哈，还有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跌倒的预防。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刚才白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养生呢它不是跟风哈，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精准保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白老师给我们大家进行的介绍，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是在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晚间的22:00呢还有重播的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老友们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0: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教育兴则国家兴，中国的教育家始终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教育工作者们，用教育奠基民族复兴伟业的追求和努力。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享誉海内外的双一流综合性大学，而在70多年前，这里只是一所结构单一的工程院校，华中工学院。当时担任学院领导职务的朱九思带领老师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在和世界知名大学进行对比之后，他提出了办学方向的改革方案，那就是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华中工学院在朱九思的引领下，开创性的以科研引领教学，走上了一条综合大学之路。从华中工学院到后来的华中理工大学，再到今天综合性的华中科技大学，朱九思的办学思想历经岁月洗礼，最终春色满园。而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后学、求是、创新”则恰到好处地映射出了朱九思勤学笃行、求实创新的办学思想。1978年，《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厦门大学教授潘茂云的文章，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自此，一个全新的大学学科——高等教育学专业出现在人们面前。1981年， 厦门大学招收了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潘茂元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国务院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在教学体系构建的同时，潘茂元在教学实践中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教学沙龙。从理论到教学实践，潘茂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学领域的不断突破，不仅完成了一个新学科的创立，更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任继周院士一生扎根西北，他创立的草叶学科为守护国家的生态屏障发挥着重要作用。任继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经常吃不饱，身体很坏，考体育引体向上一个都做不了，当时他就有了要改善国民营养的想法。就这样，任继周报考了农学院的畜牧专业。1948年大学毕业后，他又进修了牧草学。1950年，他来到甘肃农业大学，投身草原学的研究。1984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如今，任继周依然关注和参与着中国草叶科学的发展和教学。2023年，任继周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同年，甘肃农业大学正式设立任继周草叶科学奖学金，以此激励更多年轻学子加入到草叶学科的研究与应用中来。同样已经百岁高龄的王振义院士，也在为中国的医疗实践和理论创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早在上世纪70年代，王振义就投身于白血病治疗的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王振义院士数十年教书育人、行医济世的过程中，培养造就了陈竺等一批国内顶级的医学人才。他成功实现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确立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他放弃申请药物专利，无私公开治疗方案，使更多患者受益。为了表彰王振义院士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把第43259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王振义星。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高明轩，全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刑法学，这个适应社会需求所诞生的新学科，很快成为中国司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高明轩成为中国第一位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结束了中国无法独立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作为一名经济学教育家，魏兴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魏兴华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紧扣时代脉搏，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品格。2015年，魏兴华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后，他把10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优秀成果奖励。 就在高等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基础教育改革同样风起。

0: 云涌，众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纷纷投入到教育思想和教学法的实践创新中。叶兰就是其中的一位，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学习，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思想，其中四个环给的提出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第一个环给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第二个环给是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第三个环给是把智慧还给教师，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第四个还给就是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李吉林，南通师范学院第二附小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中国小学情境教学的开创者。改革开放之后，李吉林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情境教学试验。情境教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新名词，对于这样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很多人都持怀疑的态度。有人认为他这样搞试验，将来孩子书本知识的学习会不扎实，成绩会下降。通过考试以后发现，他的这个班上考得非常好，很多反对的声音不再出现。用儿童的心去体验，用儿童的眼睛去看，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教学实践中，在李吉林的影响和带领下，情境教学不仅成为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也成为中国小学教学的一股春风，吹向了全国很多学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教育家在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环境下投身教育改革，他们或革新办学思想，或创办新兴学科，或改良教学方法，他们主动迎接时代变革的要求，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满园春色，让中国教育事业迈向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08年，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迎来了第一次开学典礼。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及校长张桂梅，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扛起了云贵高原大山里女孩的求学梦想。她累计走过了10万多公里的家访山路，她在山路上摔断过肋骨，在行走中也曾晕倒在地，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他先后荣获七一勋章、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等40多项荣誉。他把这些荣誉带来的奖金和大部分工资全部捐献给山区的教育事业，累计超过100万元。张桂梅献身山区教育，为无数大山里的女孩点亮希望，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初心不改。2016年，刚刚退休的陈立群来到贵州大山深处支教，担任台江民族中学的校长。在陈立群眼中，教育应该为山区的孩子创造更多机会。他为老师们提出了4个字的办学精神：爱与责任。在他的带领下，短短4年时间，台江民族中学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家长和学生们从过去不愿意在县城读书，到现在发自内心的留在台江民中。数年来，陈立群坚持家访， 与学生和家长进行心灵交流，默默地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持孩子们重返校园。离开台江后，陈立群继续发挥余热，深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被帮扶学校，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那里的每一个山谷。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复旦大学支援西藏的植物学家钟阳教授的信念。2001年，钟阳第一次到西藏进行科考，开启了盘点世界屋脊生物家底的征程。他在青藏高原跋涉超过50万千米，为国家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的空白。钟阳深知，科考的道路上需要的不仅仅是植物学家，更需要教育工作者。援藏期间，他一边做科研，一边教学，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在生态研究领域迈入国际一流行列。1981年，大学毕业的李保国来到太行山区前南峪村搞山区开发。在治理荒山的过程中，他提出发展果树经济，把荒山绿化与百姓致富有机结合。他因地制宜开发果树新品种，使得富岗苹果、绿岭核桃等成为当地的重要名片。李保国的足迹遍及太行山的每个角落，他和农民们同吃同住，用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把最实用最有效的技术传授给他们。李保国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奉献给国家的兴农事业，成为许多人学习的榜样。2004年，时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商务参赞朱敏才退休回到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贵州偏远山区学生的画面触动了他的内心。自幼生长在贵州农村的朱敏才和曾经担任过高级教师的老伴孙丽娜决定一起到贵州去支教。10年的时间里，两位老人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改善学校环境，还动员社会力量募集善款350多万元。每当所在的学校越建越好，他们就会收拾起行囊去帮助下一所更艰苦的学校。这两位白发皓首的长者为山区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门，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1980年，19岁的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来到偏僻的尼阳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最困难时，全校只剩下支月英一名老师，课堂上要负责孩子们的全科教学，课后要照顾留守学生的起居，甚至寒暑假还要为了孩子们的生活费忙碌。在这样一所闭塞的山村学校，支月英一待就是30年。2012年2月，本可以回到镇中心小学的支月英，却选择了大山深处更偏远、更需要老师的白杨教学点。从支姐姐、支妈妈到两鬓斑白的支奶奶，她牺牲自己，托起了孩子们的未来。没有爱就没有坚守，这些致力于中国乡村教育的教育者们没有豪言壮语，他们以爱为名默默奉献，支撑起中国乡村教育的现在和未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开始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1983年，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为中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顾明远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51年，顾明远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自北京师范大学赴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成为新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教育学学者之一。比较教育学是研究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学科，它打开了中国教育的国际视野，让中国教育有了一个世界格局下的参照系和资源库。为了让中国教育真正融入世界，顾明远学术考察和交流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从1980年到2016年，在顾明远等中国教育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成立40年后，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伴随“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引领者的力量参与着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变革。水生学是研究水下生学特征的学科，对海洋开发和国防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杨士俄，中国水生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年过九旬的时候，杨士俄院士还亲自为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讲授第一门专业课程。上世纪50年代，杨士俄留学苏联，当时中国的水生学还是空白。杨士俄带着十足的学习热情来到苏联，然而到了之后发现，苏联科学院生学所核心技术实验室的大门对中国人冷冷地关闭着。真正尖端的东西从国外学是不可能的。意识到这一点，杨士俄下定了决心。留学期间他努力打好基础，回到祖国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科技自强的道路。回国后，杨士俄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水生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他编著了中国最早的水生理论著作，和团队一起培养了第一批专业骨干和年轻教师队伍，创建了中国首个理工结合、覆盖全面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成功研制出一系列水生定位系统，为中国船舶和海洋装备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为祖国的万里海疆筑起坚固的长城。岁月如流，潮起潮落，在杨士俄和团队的长期努力下，中国的水生工程学科如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21年秋季开学，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迎来首届数学领军班新生，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刚刚初中毕业，他们肩上寄托着一位国际数学大师的殷切期望。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是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和沃尔夫数学奖得主。1979年，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之邀，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的邱成桐第一次回国讲学。从此之后，他不但往返于中美之间，把推动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最大的梦想。为了彻底改变中国数学和基础科学大幅落后于欧美，而当代顶尖华人数学家大多在美国完成博士教育的现状，2020年10月， 邱成桐向习近平总书记主动请缨，为国家培育一批基础科学人才，使得中国的科技从根源上改变，成为领导全球科技大国之一。这是他义务回国工作的唯一心愿。2020年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怀下，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在清华大学落地实施。邱成桐数学领军班和此前已经招生的数学英才班并入2021年创办的求真书院，通过数学教育推动科技强国，邱成桐教育报国的思想正在不断成为现实。2024年7月6日农历六月初一，高达400多米的天津广播电视塔上，璀璨夺目的灯光秀为一位教育家的百岁华诞献上了一座城市由衷的赞美和祝福。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是辅仁大学古典文学高材生，加拿大皇家学会唯一一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改革开放后，思念祖国的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请求自费回国教书。1979年春，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他回国讲学的第一课，带领学生们踏上了一场如痴如醉的中国诗词之旅，为逐步恢复生机的中国高等学府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此后，叶嘉莹在中国各大高校讲授诗词，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并且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2015年定居南开园，叶嘉莹说自己一生只为一件事而来，那就是中国诗词的创作、研究和教育。他捐出自己的积蓄3500多万元，成立了嘉陵基金，志在全球弘扬中国诗教，把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古典诗词传播到世界各地。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从古至今，无数优秀教师以德感人，以文化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改革开放的深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教育，需要更多胸怀天下的教育家不断涌现。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之际，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以胸怀天下、弘道化人的教育家精神，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推动国际教育合作，共同构建互建互促的国际教育新生态，为完善全球教育治理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教育家精神是师德之灵魂，是师风之指引。他从远远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

0: 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医保局发布155规划，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准入、绩效评价与分级管理。医保作为最大买方，年基金支出近3万亿元，通过目录、价格、支付改革影响机构运营，并依托大数据与飞行检查严查欺诈骗保。监管旨在以有限资金保障群众健康，需机构合规配合。医保坚持宽严相济，严打恶意违规、容错轻微失误，并推进 DRG DEEP 改革。双方应打破零和博弈，协同提升服务质效，守护健康福祉。人均预期寿命、出生平均预期寿命指某年出生人口在当年年龄别死亡率不变下，预期存活的平均年数，如2025年我国为79.25岁，它基于分年龄人口与死亡数据推算，属假设性指标，不等于真实死亡年龄。现实中早逝案例易给人错觉，源于幸存者偏差。该指标综合反映经济社会进步、受医疗、收入、社保、环境、安全等多因素影响，提升需多领域协同推进。慢性胃炎是常见胃黏膜炎症，多数轻症可稳定或逆转，关键是尽早干预，坚持调理。中医妙招有三：一是食养，规律饮食，选易消化食物，避免暴饮暴食及生冷油腻；二是情志调养，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压力影响胃功能；三是针灸与中药调理，可温中散寒，行气导滞，佐以山楂、山药、紫苏等药食同源制品，三者结合有助脾胃恢复，改善不适。2026年，多囊卵巢综合征正式更名为卵巢内分泌代谢综合征，基于2014年全球研究，中国专家团队深度参与更名，强调其代谢与多系统特征，诊断标准未变，但诊疗需扩展代谢评估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国内暂用沿用旧名，标注新名策略。

0: 指南修订中，未来方向包括精准分型、机制研究与新药研发，推动个体化诊疗。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脸上或手上长斑，您分得清什么是老年斑、黄褐斑还是晒斑吗？治了半天没效果，甚至更严重，吃 VC VE 到底能不能把斑给吃没？今天我们就来把斑弄清楚，怎么区分，怎么治，哪些坑千万别踩。今日对话嘉宾苏远婷，合肥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美容主诊医师，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第二届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皮肤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国医学院皮肤病医院进修皮肤内科和皮肤护理，能熟练掌握和运用皮肤镜和皮肤组织病理，完成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苏主任。那苏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那苏主任说到这个斑啊，我觉得很多女性包括男性也非常的有困扰哈，因为脸上的斑不仅影响美观，同时它可能也是内在的新陈代谢可能出了一些问题的外在表现。那说到脸上的斑，除了老年斑，我们还有黄褐斑，还有这个所谓的晒斑，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这几种斑呢？
4: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脸上长斑，一个是晒斑。晒斑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表面上看吧，它颜色比较浅，是个浅褐色，然后我们从侧边看呢是平的，然后一粒一粒的比较浅，然后边界也是比较清楚的，总结一下就是小粒的，然后表面上看是平平的，你一摸是摸不出来的。
3: 它和皮肤是平齐的。
4: 对，而且边界是比较清楚的。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老年斑。老年斑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紫光，就脂溢性角化斑。它的颜色呢是比晒斑更深一点，是深褐色的那种。然后呢你摸呢会从侧面看了稍微的凸起，摸还能摸到一些小疙瘩一样的，但是不是涂得太狠，稍微凸起一点点。然后它边界呢也是比较清楚。然后这种情况就是简单说就是它颜色比晒斑更黑一点，然后稍微隆起，然后边界比较清楚。然后呢像这两种斑呢都是在日光暴射的地，就是日光能有晒到的地方，比如说脸颊、额头、手背这种暴露在阳光底下的地方一般是比较容易长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黄褐斑。黄褐斑呢是我们皮肤科中的斑中之王，万斑之王。就它是无法根治的，就是面部一个对称性的像蝴蝶斑一样的那种大片状的那种浅褐色的斑，然后它也是平的、对称的斑片状的，边界呢是很模糊的。它但是它不光见于女性，男性的话他脸上也会长黄褐斑，只它的颜色没有女性，就是它因为男性皮肤都比较黑嘛，可能就大家都不会在乎，但是女性的话确实肉眼看还是比较明显的。总的来说呢，黄褐斑它就是长在两个脸颊对称性分布的那种片状的斑，像蝴蝶斑一样，边界呢比较模糊，而是大片状的那种叫黄褐斑。
3: 也就是说这个晒斑可能是最轻微的，但是黄褐斑呢可能是最棘手的、最难处理
4: 的。
3: 那这个晒斑如果说我过一段时间保养得很好，它会自行消失吗？
4: 它一般一旦这个斑晒出来之后了，然后如果你常规的保养，它顶多只能淡化，你完全看不见也是不太可能的。
3: 也就是说这个斑一旦形成，你想让它回去微乎其微，还是需要借助一些药品或者是一些手段来处理哈。那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说的是老年斑，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它可能是凸起于皮肤表面，但是斑边界是比较清晰的那种斑，但是颜色比较深，但是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处理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长了这个斑，他就会去到药房买一些所谓的药膏，看能不能软化、淡化甚至是消失。那从您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大家对老年斑的用药或者是医美最大的误区是什么？
4: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门诊碰到老年人他就自行去买药膏，但是如果对那种你 可以明确，就是你自己认为它就是一个老年斑，明确诊断的比较小的，而且稍微凸起那个，然后颜色是比较浅褐色的，那你可以用一些 VA 酸啊这类药膏来去涂，可能会有作用。但对于那种颜色比较深的，而且它边界就凸起来很狠的那种，像菜花一样的了，那你涂药膏一般就是涂不掉的。还有就是比较误区，就是在于因为有时候像面部那种，它就短暂期。面部的早期的一个恶性的肿瘤，比如说恶性雀斑样痣，还有早期的一个基底细胞癌，它最早时候的表现它也是在面部曝光的部位嘛，它可能有时候跟脂溢性角化就是老年斑其实看起来也是临床上就肉眼看可能也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行去买一些药物来腐蚀它，可能会加重这个恶性疾病的一个进展嘛，反而会延误病情。
5: 也就是说这个老年斑看着可能我们用点药膏会处理好，但是如果说它是恶性的，
4: 对，
5: 但是它和老年斑的症状看起来差不多，在初始的时候哈，如果说用药膏的话反而会延误病情。
4: 对，
5: 那还是要到医院让医生面诊一下，
4: 对，
5: 看看你这个老年斑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治疗哈。那是不是所有的老年斑都需要治疗呢？
4: 大多数老年斑其实都不需要治疗了，它就是一个美容的需求，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就是一个小黑点一样良性的，如果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美容需求，大多数其实不需要治疗。但是对于那种突然间就半年之内它长了很多，就一下爆发了很多，而且颜色呢，因为老年斑我们这都是深褐色或者黑褐色那种，但它如果突然间颜色变得很杂，很多不同的颜色，红的蓝的这种各种颜色很杂色的，或者它突然间它有表面上破溃糜烂瘙痒，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积极去医院处理，看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
5: 就是如果说只是表层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它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暂时我们可以或者抹点药膏啊，然后来观察。
4: 对，
5: 那如果说发现了一些性质的变化，甚至是一些瘙痒的话，那就必须要到去医院要去看一下了，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今年52岁，手背上最近长了几块褐色的斑，这是老年斑吗？还是其他的问题？
4: 这个讲的太笼统了，因为我们手背上除了就是长脂溢性角化斑，就是老年斑以外，它还会长扁平疣。对，你要长。像那种刚刚说的皮肤癌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它需要去确诊一下，如果是扁平疣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处理它，因为它会传染扩散，比较病毒感染嘛。那如果只是一个老年斑的话，我们做好防晒一般都是可以的。
5: 那扁平疣我们一听到疣，它是应该表面凸起的更厉害一些吧，跟老年斑比。
4: 它扁平疣的话，它的其实从外形看它跟老年斑其实也差不多，就那种小凸起来的，然后表面上不平的，但它有一个最好的鉴别的点，就是它会有一个同型反应，就是你一抓它它会种植，因为它有时候会痒嘛，你会烧抓它会种植，它会沿着你烧抓的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线状排列。如果你看你这个斑有线状排列的这种表现的话，同型反应基本上都是考虑扁平疣。
5: 那也就是说像这种扁平疣它是有传染的作用。
4: 对，
5: 就是如果说它在这一块有，然后其他地方有可能会蔓延，但是老年斑不会。
4: 对，老年斑不会。
5: 那首先呢，对于这位听众来说，他必须首先要确定自己是老年斑还是扁平疣，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处理。那这样一说的话，还是要再去医院来确诊一下，对不对？对。那对于适用老年斑的，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药膏是什么？
4: 就如果是平的那种，稍微隆起的那种，颜色比较浅的那种，我们可以用一些 VA 酸类的药膏，它可以剥脱嘛，因为 VA 酸是皮肤科一个经典用药，对，它就加速皮肤角质层的脱落，然后对于那种颜色稍微深一点的，但是它是平的，不是特别隆起的，但是颜色很深的那种，我们可以用皮肤科一些那个过氧化氢啊或青坤霜啊这种加速色素的脱落，然后呢，如果对于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那我们可以用高浓度水杨酸啊，或者30%的尿素啊这种来去剥脱它，加上它的剥脱。
5: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长了老年斑之后要几种药膏合并使用，就不仅仅它是要 就是去除它的颜色，同时要把它老年斑给它压平，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4: 对，就表皮给它剥脱嘛。
5: 表皮剥脱也就是凸起的部分把它剥脱掉。
4: 对， 对。
5: 然后同时要把它显示出那个褐色把它去除掉。
4: 对。
5: 哦，那这种药膏需要长期使用吗？
4: 一般它如果颜色变淡了，慢慢变平了，我们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像这种剥脱类的药物，它对皮肤都是有损伤的。
5: 哦，
4: 而且老年人本身皮肤就比较薄嫩，它如果长期用这些剥脱性的或者这些去除色素的这种药膏的话，它会损伤皮肤，会诱发一个，因为现在门诊经常看过敏啊，面部皮炎病人特别多。
5: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药膏用时间长了之后，让它的皮肤角质层变薄？
4: 对，
5: 所以让它很敏感，
4: 对，
5: 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皮肤的问题。哦，那一般话用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4: 就是慢慢的变平，颜色变淡就可以停药。
5: 那大概多长时间呢？
4: 三个月左右。
5: 三个月左右，也就是说这些药膏我们即使是混合使用，也就三个月左右。
4: 对，
5: 就是
4: 停一段时间，
5: 停一段时间，
4: 让它皮肤养一养。
5: 哦。好的，好，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位叫魏雪红的朋友问，手背上有类黄色的淡斑，55岁了，应该是老年斑吧？类黄色，我估计就是他所说的，就是像黄色的淡斑，黄色的淡斑，
4: 那基本上应该是的。
5: 那有没有凸起不知道。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问的详细一点，可以再发了一条微信来表明一下，就是是不是有点凸起，就是
4: 微微的隆起。
5: 对，有没有微微的隆起，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有没有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表现。好，让我们苏主任再给您进一步的诊断一下哈。那除了这个像维氨酸类的这类药物，刚才您也说了，这是皮肤科用的比较久的，也是比较经典的一款药膏。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您所见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4: 有，因为维氨酸嘛，它在临床上它是加速表皮剥脱的，而且它对紫外线比较敏感。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涂，厚涂。那好多老年人就觉得，那我涂厚一点，多涂一点，
5: 效果
4: 会
5: 更好。对，
4: 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点涂、薄涂，就哪有对哪涂，不要满脸涂。然后涂完之后，最好还加强保湿修复。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说，那我白天也涂一次，早晚各一次，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这也是错误的，因为维氨酸它对紫外线比较敏感。如果我们白天涂的话，会加重那个色沉，有色沉的风险，还会加重蜕皮。然后好多人他自行去买药膏，药房也没有告诉他注意事项，他早晚各一次涂，然后再来看诊的时候脸上就比较红，蜕皮，就是药物诱发了一个面部皮炎。还有人就是涂上去之后就天天涂，他觉得有效果，他就每天都涂，哪怕脸很红很疼他也在坚持涂，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屏障受损过以后的话，你天天涂皮肤就很薄，后期更容易长斑，长各种各样的斑。还有就是呢，涂了之后涂个两三天感觉没有效果就停药，那个也是不对的，因为它这个斑的代谢的时间至少要三个月。所以说我们明白要坚持用药到一到三个月左右。
5: 那您说了这么多禁忌的事情，那我们究竟该怎么涂，安全的涂，有效的涂，把它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4: 首先就是一天一次，每天晚上涂。还就是早期因为老年人皮肤比较薄嫩嘛，我们就是一开始时候隔一天涂一次，慢慢的减轻耐受。对，如果你的斑很多的话，我们就选几个，就选前啊这种皮肤比较厚的地方，选几个来涂。
5: 就是我知道，就是我们皮肤可能越往中间，是不是皮肤越嫩？
4: 对。
5: 然后就是最好是从外眼，就我们
4: 还有额头，
5: 额头哦，稍微皮肤厚一点的下巴这些地方，然后先涂一下。感受一下是吗？建立耐受性。
4: 对，连用一个星期，如果你没有刺痛，没有瘙痒，那你在大范围的有斑的地方再点涂。
5: 点涂。
4: 对，一定要点涂，薄涂。
5: 点涂就是哪里有斑涂哪里。
4: 对。
5: 然后薄涂就是稍微搓一下，然后不要厚涂。厚涂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反而是一种伤害，对吧？
4: 对。
5: 然后每天晚上涂，那早上是不是我们要把它洗掉？
4: 你早上你洗脸嘛，洗脸之后正常的护肤，保湿防晒嘛，
5: 就保湿一定要做好。
4: 对，
5: 哦，
4: 还有防晒。
5: 然后涂到三个月左右
4: ，
5: 三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皮肤进行休息，
4: 对，
5: 然后让它休养生息，然后下一次如果说还出现了，然后继续涂，是吧？好，魏雪红还说到了，他刚才又发来了，他说他的这个就手上那个老年斑，他说没有凸起，不痒。
4: 它如果是平的那种，就是说比如你用侧面看它是平的，那可能就是一个晒斑，就像日光性黑子一样的。那个时候可以打点，可以用点青坤霜这种祛斑的，加速色素代谢， 或者打打激光。
5: 嗯，就青昆类的制剂就是去黑的。
4: 对，
5: 对吧、
4: 嗯、
5: 就是如果说它是不是那种老年斑的情况的话。他还说到了一个就是微埃酸乳膏软膏有光敏反应，每晚才能涂抹，对吧？
4: 对对
5: 哦，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嗯，每天晚上涂抹，而且一开始的话，如果说怕有过敏反应的话，可以隔
4: 天
5: 涂一次，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如果没有反应，然后。

0: 在奇遇图，
1: 嗯，对。
0: 然后魏雪红说收到，感谢啊，不客气，有问题继续咨询。嗯，还有一位叫桃花盛开的朋友说老年斑能除吗？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哈，老年斑能不能除？
1: 老年斑就是说它只是个美容的需求，
0: 嗯，
1: 如果你在医生的就是确诊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年斑，就普通一个脂溢性角化，它没有恶变的风险，没有恶变的可能性，但好多门诊病人就说那我这是啥，我就说那如果我们的检查过以后它就是一个脂溢性角化斑老年斑，我说告诉他这就是个美容的需求，你要想除你就可以用激光冷冻给它去除掉，如果你不想除放它放的就是一个美容不好看，
0: 嗯，
1: 对，然后你就观察就可以了，防晒。
0: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感受问题。
1: 对对，
0: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就是少量的老年斑，我可以接受，我可以自信的走出去，那也无伤大雅。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本来平滑的肌肤上长上那么几块老年斑，可能有碍观瞻，大家就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当然，老年斑刚才您所说的其实是
1: 要先确诊一下，它有没有恶变的风险，或者确认到底是不是老年斑。
0: 嗯，
1: 因为在临床有的碰到这种恶性雀斑样痣，它也是一块小乌斑。就恶性雀斑样痣，它其实黑色素瘤的早期，
0: 嗯，
1: 那种一块小乌斑，其实肉眼看就跟老年斑其实是一样的。大多数人来就是来门诊来确诊一下，只要没有恶性的风险，那你就可以不用管它。
0: 嗯，
1: 但是防晒肯定是要做好。
0: 对对，当然如果说你有美容的需要，也可以找我们医生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哈。
1: 对对对，
0: 你看像刚才所说的这个 VI 酸类乳膏，还有刚才您所说的青坤类的制剂，但有些老年斑它表面是比较粗糙，摸起来很厚，可能普通药膏的效果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这个时候该用什么药？
1: 对对，那种特别厚就表面上像开花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选择高浓度的水杨酸，10%到30%的水杨酸，或者20%的尿素软膏，这种要厚厚的一层敷在上面之后，然后套个保鲜膜，这样加速它的渗透，然后在20分，但你不要敷太久，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再保鲜膜给它拿掉，然后再做好术后的一个保湿防晒。
0: 哦，那我知道了，就是那种特别厚的我们要格外的进行处理，
1: 对，
0: 就是
1: 要封包。
0: 那您所说的像那种厚的，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厚涂点涂，
1: 对，然后再用保鲜膜盖上去，
0: 盖上
1: 敷个20分钟左右，然后再给它拿掉。
0: 拿掉了以后要不要把它洗掉？
1: 不要不要
0: 不要，还是让它持续的起作用。
1: 对对 对， 对
0: 哦，那这种药膏是不是也得晚上涂？
1: 对，像这种剥脱，一般像这种剥脱性的药膏，还有这种祛斑的清空霜，这种一般都是晚上用。
0: 嗯，就白天不要用它，晚上用。嗯，这样的话不会反黑，对吗？
1: 是的。
0: 哦，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处理斑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哈。嗯，就会采用一些内服的一些方法，那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啊，我们可以吃一些 VC 呀，或者是吃一些 VE 呀，来淡化老年斑，甚至消除老年斑，这种有可能性吗？
1: 嗯，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因为VC、VE 在我们临床上是会用它，像 VC 抗 VE 的抗氧化的嘛，那 VC 呢它可以加速表皮的代谢，然后 VE 呢它可以在表皮形成一层保护膜，然后加速表皮的修复，但指望它来淡斑是不可能的，除非是那种刚新长出来的颜色比较淡比较小的，那你吃 VC、VE 可能有淡化的作用，或者说你吃这个药吃 VC、VE 可以预防新斑，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给病人打完激光以后就跟他说，那你回家吃点 VC、VE 可以预防色沉，加速表皮的代谢。然后对于老年斑来说呢，口服药基本上是不需要的，除非你如果你不做激光不想预防激光术后的反黑， VC、VE 其实没有任何的需要来口服它。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黄褐斑，在临床上只有一种斑叫黄褐斑，它才需要长期的口服药，我们吃氨甲环酸 VC、VE、谷胱甘肽是有效果的，其他斑都没有效果。
0: 老年斑大多是良性的，不一定要治。VI 酸类药膏需要坚持并注意刺激，吃 VCVE 不能把现有的老年斑吃没。那么最关键的还是那句老话，做好防晒胜过一切补救。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

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2: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举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昕。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读懂药用的谷氨酸。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药用谷氨酸和调味品味精混为一谈，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代。也有肝硬化、肝功能异常患者自行的购买谷氨酸片降血氨，还有癫痫、神经衰弱等人群盲目长期服用。作为临床常用的氨基酸类处方药，谷氨酸有明确治疗范围，滥用会损伤肾脏，引发酸碱失衡。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尹海波来解答这一问题。
6: 谷氨酸又称富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同时属于处方类护肝脑代谢调节药物。日常调味品味精是谷氨酸钠盐，和药用纯谷氨酸不同，在肝脏受损时，体内氨无法正常代谢蓄积，会诱发肝昏迷、意识障碍、精神异常。谷氨酸可在肝内与游离氨结合，生成无毒谷氨酰胺，经肾脏随尿液排出，快速降低血氨，缓解肝硬化、重症肝炎引发肝昏迷、行为错乱等症状。谷氨酸是大脑重要兴奋性神经递质，参与脑细胞蛋白质、糖分氧化代谢，提升脑组织能量的供给，辅助调节中枢神经功能，可用于癫痫的小发作、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的辅助治疗，改善记忆力差、精神萎靡、情绪紊乱等表现。谷氨酸不等于味精，味精是谷氨酸钠，含大量钠离子，仅做调味使用。药用谷氨酸纯度高，含钠含量极低，针对性降血氨，营养脑细胞，不能靠多吃味精代替药物治疗肝病。过量摄入味精会升高钠负荷，加重肝肾负担，升高血压。口服谷氨酸片是居家辅助治疗首选，每片 0.5 克，方便长期阶段性调节。口服片剂基础护肝，预防肝性脑病，一次2到3克，约4到6片，一日三次，温水送服，饭后服用可减轻胃肠刺激。癫痫小发作、神经衰弱辅助治疗，一次2到3克，每日3到4次，去配合正规抗癫痫药物，不可单独用来控制癫痫发作。胃酸分泌不足辅助调理，一次0.3克，一日三次，少量服用促进胃酸分泌，胃酸过多人群禁用。谷氨酸钠钾注射液则为重症肝昏迷患者院内静脉滴注使用，需医护监护电解质，普通人不可自行使用。静脉注射液、谷氨酸钠注射液全人11.5克，稀释于5%葡萄糖溶液750到1000毫升，缓慢滴注，1到4小时内输注完成。谷氨酸钾适用于合并低钾血症的肝病患者，每日1到2次，全程需监测血钾、血二氧化碳结合力，防止碱中毒。绝对禁用人群有哪些呢？首先，少尿、无尿、肾功能衰竭患者禁用。谷氨酸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肾功能差会造成药物蓄积，诱发碱中毒、电解质紊乱。碱中毒患者呢也是禁用的。谷氨酸代谢会提升血液 pH 值，加重碱中毒，出现手足麻木、抽搐、呼吸困难。胃酸过多、活动性溃疡患者禁用。谷氨酸会促进胃酸分泌，加重反酸、胃痛、溃疡出血的一个风险。 对谷氨酸及药物辅料过敏者全程禁用。孕妇及哺乳期患者，高剂量的谷氨酸可能

0: 影响胎儿神经发育，无明确肝病指征，不建议使用。仅严重肝性脑病风险时，由医生权衡利弊，短期内使用。儿童肾脏代谢能力较弱，仅用于重症肝病的一个辅助治疗，需按体重大幅减量。禁止家长自行购买给孩子补脑。高血压心衰患者，谷氨酸钠、支气含钠会加重水钠阻流，升高血压，诱发水肿。优先使用谷氨酸钾制剂。痛风及电解质紊乱人群，用药期间需定期查血钾、血氯，防止离子失衡。谷氨酸不可与碱性药物同服，因为碱性药物会降低谷氨酸结合血氨能力，大幅削弱药效。与抗胆碱药物长春新碱联用，会减弱上述药物治疗效果，需间隔2小时以上分开服用。谷氨酸钙制剂禁止与强心肝类药物合用，易诱发心律失常。治疗肝昏迷时，搭配精氨酸盐可协同降氨治疗，提升疗效，需遵医嘱配比使用。谷氨酸整体安全性尚可，但大剂量长期服用易出现不适。轻度一过性反应有服药20分钟左右。会出现面部潮红、轻度恶心、腹胀、腹泻，饭后服药可缓解，无需停药。过量严重反应有大量口服引发的剧烈呕吐、肢体震颤、心慌、手足抽搐，多为碱中毒、低钾表现，立即停药就医补液，纠正电解质。输液专属不良反应有性低、速度过快、会流口水、呕吐、胸闷，儿童可出现肢体抖动，需放慢低速并监护治疗。过敏反应有罕见的皮疹、皮肤瘙痒，出现全身红斑、憋气，需立即停药急诊治疗。药用谷氨酸是治疗肝性脑病辅助神经调节功能的专用处方药，核心价值是快速降低体内血氨，并非人人可用于补脑的护肝的保健品。如果使用药用谷氨酸，那就必须到正规医院完善检查，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范服用，避免电解质紊乱、肝肾损伤等用药风险。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博选意面这样做，竟然让我吃完满满的一盘。低卡无负担的蔬食，伴随着浓郁下饭的君王酱，入味且超好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先把意面煮熟，这个时间将喜欢吃的菌菇改刀，搭配脆爽的芦笋以及微酸开胃的小番茄。煮好的意面沥干后淋点橄榄油，能防止粘黏。在锅里先炒香菌菇，让它们的鲜味自然散发出来。尤其推荐这款纯素的菌菇酱，最近已经空瓶一罐了，拌面、拌饭、炒菜都很好吃。炒香食材，最后倒入螺旋意面。我是一个不爱吃螺旋意面的人，但这个做法我已经深深被种草了。简单快手的彩蔬面，你也试试看吧。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 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

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案件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杨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杨律师您好。
3: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的栏目。
2: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您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是近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新规定。那么我今天呢，就主要给大家对这个新规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今年的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它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呢，是已经在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了，目前已经施行了有2个多月。可以说，其实这部司法解释二，它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啊，遵循了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在针对当前的道交纠纷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的一个裁判规则。
2: 非常感谢杨律师。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杨律师，这个司法解释二啊，听起来分量非常的重，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以及回应了哪些问题？
3: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国家

0: 它的道路交通事业是持续快速发展的。那么，目前就根据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网所发布的信息，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有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也已经大约达到了5.8亿辆。那么大家的出行，目前已经是更加便携和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因此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那么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确实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那么道路交通纠纷的案件一直是数量较多的民事案件。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中，总共有12条。那么，它主要是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的相应的规定。同时，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这个司法解释二的同时，也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么每一个案例其实都是对应着就是这个新规定所相关的这个实物处理。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好意同城，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心载人搭顺风车。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车主可以减责？那什么情况下又要全额赔偿？或者说还有比如说把车借给别人，那出了事车主有没有责任呢？乘车人如果遇到了开门杀这种责任，到底要谁来承担？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但是确实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次在最高法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中，就是在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统一了裁判规则，来回应社会的关切。
1: 刚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从责任的主体、责任的认定、赔偿的计算、程序的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还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杨律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好心载人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亲戚朋友一起出门，顺路捎一程啊，纯属是好意的帮忙，但是如果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记得民法典当中啊，是不是有这个好意同城可以减责的规定？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当中有哪些新的细的变化？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关键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第1217条对于好意同乘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它是规定说，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非营运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的搭乘人损害的，如果是属于这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其实这个条款它的核心啊，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一个优良传统。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其实法律是予以保护的。那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减轻赔偿责任不等于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这适用司呃适用法律呃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呃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其实也是有明确的陈述的。那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么，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来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如果那交管部门他也制作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在事故认定书上面有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主责，那么此时如果这个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的话，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 这也进一步其实是明确了啊，好意同城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啊，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会被认定为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减责条款。那么如果说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话，那即使是你是好心免费载人，也是出了事也得全赔。
1: 嗯，那杨律师具体来说啊，哪些情况就算是无偿载人，但仍然需要全额赔付呢？
0: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主要是有四种情形，这种四种情形呢，它就可能是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是属于这个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适用减责条款的。那第一个就是饮酒驾驶，包括酒驾、醉驾，然后其次还有毒驾，无证驾驶。或者是在驾驶证中暂扣，吊销期间，或者是说在驾驶证暂扣或吊销期间，你还继续驾车了，那么在这次最高法发布的这些配套案例当中，也是有明确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可以供大家理解哈，就这个案例是说的是说，张某和冯某他们俩同桌饮酒之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是交给这个冯某驾驶，那么在驾驶过程中呢，冯某他又超速行驶了，与这个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导致了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以后呢，冯某弃车逃逸，交管部门呢最终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法院后来审理后认为呢，张某他是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存在过错，那则是应当是在其过错的范围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车主他就并不是好心载人的问题了，而是他存在一个明显的过错，此时就不能适用好意同城的减责条款。第二个就是严重超速、闯红灯、逆行、强行超车等重大交通违法行为。第三个就是重度疲劳驾驶。以及明知车辆它存在故障，但是仍然要上路行驶，或者说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分心玩手机，引发了事故。第四个是刻意的飙车，比如说开斗气车，或者说主观放任这个危险的发生。那么简单来说，就是说明知你这个行为是严重违法的，并且会危及到同城的人员安全。但你仍然驾车肇事，这就属于一个重大过失，那就不算好意同城减责条款了。
1: 嗯，那杨律师是这样子，在实践当中呢啊，您刚说到了这个重大过失，还有一般过失啊，那我们怎么区分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0: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么在这次司法解释二的配套案例中，也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张某呢和李某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干活的。午饭之后呢，两人就正好也要相约去另外同一个地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车辆，顺路搭载了李某一起过去。但是因为当时是饭后午间，张某在驾驶的过程中又突然犯困了，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停靠，便撞到了这个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当时交管部门呢也进行认定了，认为这次的事故属于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呢后来也起诉了，他要求承担这个全部的赔偿责任。张某呢则认为，哎，我这个是无偿搭乘，无偿搭车都不应当全赔的。那么法院后来也进行了审理，法院审理认为呢，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无偿搭乘人李某损害，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交管部门认定了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 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张某对损害的造成是存在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那么就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的。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张某是承担80%的赔偿责任的。如果说到这里呢，也许哈很多听众他会感到纳闷，那么交警都已经认定这个司机是全责了，那为什么法院却没有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呢？那是因为就是交管部门他所出具的这个全责呀、主责啊这种认定，它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所做出的，并不是当然的等同于就是确定了机动车使用人对搭载的就无偿搭乘人所受的损害是有明显过错的。在好意同乘的情况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所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实是仍然需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进行认定的。也就是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是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的事故。民事赔偿则是要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善意啊，是否是无偿搭载人啊，来综合判断。这个二者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那么也因此哈，就是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的规定中，也是区分了一般驾驶疏忽和重大交通违法过错。像案例里面我们说到的单纯午后疲劳，但是他又没有饮酒驾驶，也没有超速，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的话，这些其一般上是属于这种一般过失的，是可以适度减轻赔偿。一方面呢，这种规定呢，既是保护了受伤乘客的权益，也是在鼓励让善意助人的司机，不让这个善意助人的司机承担过重的代价，那主要是兼顾了一个情理和法理。但是如果说你存在了有酒驾、毒驾、严重超速、闯红灯等无证驾驶这种严重违法行为，那么它就属于重大过失了，而不能减责。
1: 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警方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了事故。那这个民事赔偿呢，则是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的善意，是否无偿载人，综合来判断的，二者不能划等号。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的好。那个杨律师，其实我们再来想想这个生活当中的另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有朋友搭乘我们的这个车子，我们就说如果出事了我不负责任然后对方也说好，我自己承担责任，不需要你负责。那这样的这种口头或者是字句，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实务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好心的免费载人呢，它并不等于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么法律上的好意同乘，它主要是指私家车，它是不以营运盈利为目的的，完全无偿顺路搭载他人，是属于亲友之间善意互助的行为。但是只要驾驶人他搭载了乘客，那么他就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自身驾驶过错所造成的乘车人的受伤，那必然是要担责的。在这一块呢，就是民法典的1217条是有明确规定，无偿搭乘发生事故，并且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是可以酌情减轻赔偿的，但是并非直接免除了赔偿责任。就像前面案例里面提到的，那张某他是好心顺路载人。但是却因为是疲劳驾驶，那引发了事故，那 该赔他还是要赔的，只不过说是不用全额的承担赔偿损失。

0: 至于是不是提前有约定免责呢？这种免责承诺其实实际意义上是无效的，因为民法典也是有规定哈，约定免除自己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类条款，它是违反这个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哪怕你们上车前那通过白纸黑字签了。说写清楚，出事自行负责。但是真的发生了伤人事故，受伤的乘客还是照样可以起诉司机进行索赔的。法院不会认为，就不会认可哈这份免责约定的。也是不能够靠一句话就可以免除自己安全驾驶的法定义务。
1: 那杨律师，刚刚我们都是在聊这车主一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啊。那反过来，如果我们作为这个搭顺风车的人，那我们在这个搭这个顺风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风险需要注意的？
0: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也确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容易忽略的。搭顺风车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乘客自身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和义务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乘客不系安全带，也就是说，如果乘客在事故中受伤了，但是他自己没有系安全带。是属于搭乘人他自身是存在过错的，也应当分担部分的损失，并且相应的也是减轻了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呢，如果说乘客他如果明知道这个驾驶人他有饮酒、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这些危险的行为，仍然选择搭乘。法院呢也可能会认为，乘客对这个损害发生是有一定过错的，那从而影响赔偿比例。那除此之外呢，乘客他如果在搭乘的过程中，不停地催促、超速啊、闯红灯啊、违规变道啊，甚至还上手干扰方向盘，诱发了事故的，那法院也会按照各自的过错。大小来确定乘客是不是自行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1: 这么说来啊，其实搭乘顺风车的乘客自己也需要有安全意识，系好安全带，不坐问题车，这些啊都是在保护自己。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以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啥？
20: 便毙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转钱过三把，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请十二号病人
23: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3: 哦，还有啥好福利？
2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8: 哎，小李，累了吧？
29: 过来，
2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9: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9: 有，拿捏了。
2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9: 哎，
2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9: 这
2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9: 啊，
2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杨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最高法最新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好意同城等热点问题。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这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说到好意同城啊，很多听众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亲戚朋友一起出门顺路捎一程，纯属是好心帮忙，但是如果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赔偿呢？我记得民法典当中是不是有好意同城减责的规定？那这次解释二又有哪些新的细化的内容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我们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1217条对于好意同城是有明确规定的。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呢，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条款的核心就是在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法律其实是予以保护的。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呢，这里也提醒大家，减轻赔偿责任不代表是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是有明确的规定。在第三条，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来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那如果交管部门制作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认定的是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是主责的，此时若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那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事故的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这个呢其实进一步就是明确了好意同城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以及在哪些情形下会被认定为是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好意同城的减责条款。因此呢，哪怕是好心的免费载人，如果说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也出事也得全额赔付。
0: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除了好意同城之外，这次司法解释二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
1: 除了好意同城的细化规定呢，这次司法解释二还对几个重要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一个就是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保障。司法解释二在第二条中是明确规定了机动车的乘车人开车门致使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了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强险或商业险的保险公司的，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并且还依据了民法典1213条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来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的。同时这个商业险也是承保商业险的保险人在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中予以赔偿的，那这些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保险公司如果说以这个 乘车人他不属于我们这个被保险人，或者是说他不是保险公司所允许的驾驶人，以这个理由作为抗辩的话，是抗辩说不承担责任的话，那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也是可以由乘车人、驾驶人来依据民法典第七编关于侵权责任编的相关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承保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哈，如果说他在承担了这相应的赔偿责任之后，他如果此时想要向乘车人追偿的话，那法院也是不支持的。但是呢，这个损害，如果说是因为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那么，关于这一块呢，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条文中关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它这个具体范围主要就是说，被侵权人他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并且还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在这个商业险的约定的赔偿范围内，要求承担责任的，那法院是应当予支持的。但是如果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就是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交强险赔偿过后，就是保险公司也可以向有故意的这个乘车人来追偿。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发挥交强险的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其实是在严厉的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这些行为人。那么这里呢，就是我在就是举一个例子，是在这个最高法这次的配套案例当中，这个案例也方便大家进一步的理解。就这里呢，就是童某他驾车行驶至某一个路段，停车，然后乘车人杜某开车门的时候，下车，这个驾驶人呢也没有提醒这个乘车人你要注意车外的情况。此时这个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潘某

的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杜某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的，潘某无责任。后来呢，这个爱社的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公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呢也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后来，潘某呢，也就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童某、杜某以及保险公司来赔偿他的损失。保险公司当时是辩称说，哎，这个商业险其实只能就驾驶人的，驾驶人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法院后来审理就认为说，本案当中驾驶人这个董某哈，对车辆的行驶和乘车地点的选取是具有实际的控制力的，在他。他也没有在这个乘车人杜某开车门之前尽到一定的，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呢，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他们二者的行为是互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共同是属于共同侵权。虽然交管部门呢对这个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责任是分别认定的，但是对于这个受害人潘某而言哈，驾驶人以及乘车人他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他们俩就相当于是一个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保险公司理应是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商业险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超出这个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是由杜某和董某他们二者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这条规定它既推动了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来强化他们的一个谨慎注意义务，从而从源头来避免小疏忽造成的大祸端。这个是刚才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落实了机动车的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这部司法解释二呢，在第一条中就其实就首先规定了，条文是这样说明的，因租赁、借用的情形，机动车使用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机动车一方责任。如果说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了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来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那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那也是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的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哈，它的总和是不能够超出被侵权人他本身应当受偿的这个损失的数额的。那么在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他在先行支付了赔偿费用之后，他如果说就自己就超过自己责任的部分，如果说向机动车使用人追偿的话，那此时法院是支持的。所以我们综合一下，就是可以理解，租赁借用机动车的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其实往往是不是同一人的，这也是很常见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损害的，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们就是也还是同时还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209条的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使用人他承担了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是承担他们各自的相应责任的。那这里的相应责任，在这部司法解释二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具体的明确，指的就是被侵权人他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
管理人承担责任的，如果他把他们，如果他一并请求的，这种情况下是由这个使用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的。

0: 所有人管理人如果说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上述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是不应超过被侵权人应当受偿的损失数额的，就是刚才我们前文所讲的关于这个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中的规定。那么比如如果这个车主他如果明知对方是饮酒的情况下还仍然把车借给对方开，那如果出了事故，车主此时就是在过错程度范围内与驾驶人是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那说到这里，其实也是想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车主的朋友，借车给别人一定要尽到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2020年修正的那一版，当时的第一条也是有提到，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这些情形之一的，法院便是应当认定他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么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就是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造成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偿就是是无偿驾是没有驾驶资格的，或者是说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他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是有因为饮酒或者是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防止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所以呢，在借车给别人之前，我们一定要确认对方有没有合法的驾照，有没有饮酒，同时也要确保自己的车没有安全隐患。否则一旦出现了事故，车主本人也是有可能要担责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进一步保障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部司法解释二的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了物工损失，并且还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么这个法条其实就是已经在充分地体现了法律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那么其实常见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啊，侵权人也常常是以被侵权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作为一个理由来拒绝赔偿误工费的这种情形。但是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够简单以是否达到的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是获得了是否能够获得这个误工费。所以他是应当结合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应的证据来看他是否是存在这个误工损失的。所以其实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是已经引用了这个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来保护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里就是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案例。这个比如说张甲，他驾驶客车沿着村里的这个道路在正常行驶的时候，他导致了张乙驾驶的摩托车侧翻倒地了，造成了张乙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张乙的亲属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其中关于误工费，法院当时审理是认为张乙虽然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他生前是作为农民呢，他是有劳动能力的，仍然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并且这就是张乙的亲属还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足以证明张乙生前从事了农业生产， 所以从上述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哈，即使被侵权人他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误工损失的。那么既然说到了超龄劳动者，就是我这里再简单延伸一个小点哈，就是关于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规定，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呢已经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施行了，全文总共有24个法条，均是以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就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啊，劳动安全卫生啊，工伤保障等四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是将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落实到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技术越来越普及，很多新车啊都配备了辅助的驾驶功能，甚至有一些车型啊已经实现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那如果自动驾驶模式之下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那这次司法解释2当中有没有来涉及？
0: 目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仍然是针对传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则进行细化的。但是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前沿，自动驾驶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确实目前是多方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里呢，我就要提到前几天哈，在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其中第11条。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做出了一定的解释。那么第一个呢，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相应损害的，是依然是根据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个就是因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并且造成了损害的，当事人是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个就是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为车辆缺陷以及结合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综合导致了同一损害的，那么当事人呢也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172条的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是关于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他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这个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进行虚假宣传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呢也可以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请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来承担民事责任。并且呢为了查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人民法院也可以要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运营者的数据控制方在必要的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事件的记录等来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总结来一下，也就是说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致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仍然我们还是要适用现行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关于传统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这个责任认定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最近不少人表示啊，半夜会分分钟被冻醒啊。据安徽气象最新的信息显示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安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今天早上全省最低气温只有13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13到15度，沿江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呢，11号江淮之间东部和12号江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12到14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普遍不超过30度。再来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14号之前，合肥会有弱降雨，其他的时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6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最近早晚气温是比较低的，下周呢昼夜温差也是继续拉大，连续多日的温差会达到10度啊。老人还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朋友要适当的添加衣物。而且大家也可以趁着这段天气不错的时光，把户外活动安排起来，享受难得的舒适和惬意。最后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1号15点11分，在咱们安徽六安市霍邱县北纬32.08度、东经116.2度发生了3.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极度朋友的小鸳鸟。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说的呢是有一只小鸳鸟，它和小鸽子啊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每天呢在一起玩耍，还找果子吃。有一次森林飞翔比赛当中，小鸽子凭借着刻苦的练习和轻盈的飞翔姿态获得了冠军，赢得大家的掌声。而小鸳鸟呢却因为落败，而且啊他觉得大家都只夸小鸽子却没有说他好，加上自己又失败了，所以呢就生出了嫉妒的心理。他开始故意的躲着小鸽子，对朋友的主动示好也不理睬，他的心里充满了不平衡。后来是老树爷爷知道了啊，就开导了小鸳鸟。那么老树爷爷是怎么说的呢？小鸳鸟后来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 嫉妒朋友的小鸳鸟。一只尖尖嘴巴、棕褐色的小鸳鸟有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就是小鸽子。他们呀，每天都在一起玩耍，一起去找香甜的果子吃，还一起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聊天，日子过得特别开心，而且他俩也是形影不离。哇哦！有一次呢，森林举办了飞翔比赛，好多小伙伴都报名参加了。小鸳鸟自信满满地说，我飞得又快又稳，这一次啊，比赛的冠军肯定非我莫属，我要报名参加，让他们瞧瞧我有多厉害。到了比赛的那一天，全部的小伙伴都非常非常卖力地扇动着翅膀往终点飞，飞着飞着就有好几个小伙伴惊讶地说，哎，你们看，小鸽子飞得又直又轻盈，而且飞翔的姿势也很好看，它呀肯定是这一次比赛的第一名。小鸳鸟听到小伙伴的话呀，它呢就拼了命地扇动着翅膀，但是最后还是落在了小鸽子的后面。小鸽子不出意外地拿下了比赛的冠军，台下的小伙伴都纷纷地鼓掌说，小鸽子你可真棒呀。小鸳鸟听到大家都夸小鸽子，他的心里非常的难受，闷闷不乐的，他撅着小嘴巴说，哼，小鸽子有什么可嘚瑟的，要不是昨天晚上我没休息好，这冠军肯定是我的，我以后再也不想和小鸽子一起玩耍了。经过那一次比赛之后，小鸳鸟就故意地躲着小鸽子。小鸽子主动飞到它的身边，温柔地说，小鸳鸟你怎么啦？你有好几天都没有搭理我了，我是哪里做的不对，惹你不开心了吗？小鸳鸟还是拉着个脸不愿意去搭理小鸽子，独自地飞到远处的树枝上发呆去了。而且小鸳鸟它越想越难受，它说，真是烦死了，凭什么小鸽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第一呢？而且大家为什么都只夸它呢？我这么努力地飞却没有人夸我，真是一点儿都不公平。哎，那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小鸳鸟这样想对不对呢？树爷爷后来啊，听到了小鸳鸟的话，就温柔地开导他说，小鸳鸟啊，你现在藏着不开心的嫉妒，嫉妒这种情绪啊会让你变得不快乐，小鸽子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拿了冠军，你应该为他祝贺，给他鼓掌啊。这个时候，树爷爷又继续说，我看见小鸽子每天都起很早很早呢，而且刻苦地练习飞翔，其实你开始练习飞翔的时候，人家都已经练了几十遍了，他的付出其实啊是比你更多的，而且每一份优秀的成绩都是来之不易的，我想你向小鸽子好好学习，也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可是小鸳鸟还是有些不服气，他低着头说，我觉得我也付出了很多呀，我一点都不比他差，我就是运气不好，下次我就可以战胜小鸽子了。那这个时候，树爷爷笑着说，傻孩子，他付出的比你多，人家更加的勤奋刻苦，当然你也很棒，再努力努力，说不定啊就可以拿到名次了。还有啊，真正的好朋友会真心为他的优秀而感到开心的，总是嫉妒别人，你的心里会越来越难受的，心胸也会变得越来越窄，就很难收获快乐呀。听了老树爷爷的话， 小约鸟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听着听着好像意识到自己确实做的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他说，我好像一直都不快乐。这么一说，原来是嫉妒的情绪所导致的。我确实不应该嫉妒别人，我也不应该因为这种小事儿而躲着我的好朋友。老树爷爷，听了你的话，我觉得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要做一个积极向上、心胸宽广的小鸟。
8: 哇哦！
0: 于是呢，小约鸟啊就扇动翅膀，飞到好朋友小鸽子的身边，真诚地说：“小鸽子，那天比赛飞翔你飞得真棒，之前我是嫉妒你拿冠军，而且大家都只夸你，所以我就故意躲着不搭理你。现在想想，确实是我不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请你原谅我好吗？”小鸽子笑着说：“你飞得也很棒啊，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为你鼓掌的，只是啊你没有看到而已。”从那次之后啊，小约鸟再也不去嫉妒别人了，他的心胸变得开阔又开朗，真心为身边伙伴的进步而鼓掌，每天呢和好朋友快乐相伴，过得轻松又快乐。好了，小故事就说完了，那我接下来要问一问大家，小鸽子获得了冠军，小约鸟它为什么闷闷不乐呢？是因为啊，它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情绪啊，这种情绪呢叫做嫉妒，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它妒忌别人，是吧？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会总是让自己和别人在比较，那么心里啊就很狭窄，就很不开心，而且每天过得都不快乐。那我要问问各位同学，你的好朋友如果取得进步，拿到奖励的时候，你会真心的为他鼓掌吗？我想可能很多同学会说，我会，因为好朋友进步它会促进我也想变得更进步，是不是？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就真的太棒了，要给你送上一个大大的掌声。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嫉妒是友谊的毒药，欣赏是友谊的桥梁。身边有很多人啊，为什么跟别人的关系弄得不好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心胸很狭窄，因为他被嫉妒这个心理啊填满了心里了啊，所以快乐呀、愉悦呀这样的一些情绪就进不到他的心里，也会破坏他和别人的人际关系。真正的朋友呢，会为对方的优秀感到开心，并且真诚鼓掌的，见不得别人好，只会伤害友谊。所以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的长处，才能够收获更加真挚的友谊。而且呢，接纳别人的优秀，我们要把这份嫉妒化为动力。你看到别人成功啊，你心里不舒服，这种感受呢

其实可以理解啊，因为你会觉得他那么好，无形当中你可能会在想，为什么我就那么差呢？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嫉妒别人，而是怎么样啊？而是告诉自己，哎呀，我可能还不够努力啊，我可能付出的还不够多。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情绪转化为动力，让自己更加的努力，让自己更加的去奋斗，通过自己的追赶超越，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是吧？嗯，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哈，跟你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嫉妒的情绪，你有这样的情绪会让你很痛苦的啊，会让你变得不阳光的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欣赏你的好朋友，别人比你优秀，就想一想他为什么比我优秀啊，我还可以做哪些方面变得更好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自己收获内心的快乐和成长。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
2: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大家听到的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蜘蛛啊，它是昆虫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在接下来会给大家揭开八腿小猎手的秘密。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孙叔敖母，得胜不祥，人畜百祸。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 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无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如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至而国人信其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孙叔敖幼年的时候啊，出去游玩，看见一条长着两头的蛇，便杀了它，而且埋了起来。他哭着回家，母亲问他为什么哭泣，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看见长两个头的蛇的人必定要死，所以刚才我见到了一条两头蛇，恐怕要离开母亲您先死去了。”他母亲说：“蛇现在在哪儿？”孙叔敖说：“我担心别人再见它。” 我就把他杀掉，埋了起来。他母亲对他说：“我听说基有阴德的人上天会降服于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孙叔敖长大后做了楚国的令尹，还没有治理国家，国人便信服于他的仁慈。孙叔敖春秋时期著名的楚国令尹，治水名人。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岛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 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和军事才能，孙叔敖官拜令尹，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的母亲对他的仁爱品质的养成有着较大影响。孙叔敖的母亲能针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及时进行教育和激励。他用一位慈母的爱心和智慧，巧妙地向儿子解释上天必定会报答做好事的人。 这既化解了儿子心中的恐惧，又保护了他纯洁无邪的童心和善良仁慈的美德。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
3: 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首先要表扬一下听节目的各位同学哈，大家都非常的爱思考。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号上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哈，说。 蜘蛛啊，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蜘蛛，我们都知道，它有八条腿，它会织网，它还会爬墙。那么它是不是昆虫呢？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当一回小小的动物侦探，去揭开蜘蛛的身世之谜。在判断蜘蛛是不是昆虫之前呢，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才叫做昆虫。那么科学家给昆虫是发了一张这样的身份证啊，上面写了三条标准，我们一一的来对应一下。第一条叫做身体呀，分成三节。哪三节呢？有头，有胸，有腹部啊。腹部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肚子的这一块，比如说蚂蚁、蝴蝶、蜜蜂、苍蝇，你看这些它们的特点就是三节，对吧？最前面是它们的头，中间是它们的胸，最后面是它们的肚子啊。所以我们知道了昆虫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分成三节，头、胸、腹。第二条呢是六条腿啊，它要长六条腿，而且是要在长在这个胸部的位置。昆虫的六条腿是不多不少，正好六条。哎，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哈，你看到的蚂蚁、蝴这些，它们是不是有六条腿呢？啊，第三条呢，就是大多数的昆虫还有两对翅膀，当然有些昆虫的翅膀已经退化了或者变小了，比如说蚂蚁、跳蚤，但它们的祖先呢是有翅膀的。所以昆虫的标准是什么？身体分成头、胸、腹三节，而且有六条腿，大多数是有翅膀的。哦，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昆虫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蜘蛛啊给它请出来，我们对照昆虫的身份证一条一条的来检查一下。第一条，蜘蛛的身体分成三节吗？大家现在想想看，你见过的这个蜘蛛好像是不是只有两节啊？前面是一个圆圆的部分，就是它的头和它的胸啊连到了一起，后面是一个圆鼓鼓的部分啊，是它的腹部。所以这么来看的话，蜘蛛的身体它不是三节，它只有两节。这么一说，第一条原来啊就已经不符合了啊。这么一说就知道了，哎，蜘蛛它就不算是昆虫了。你说那除了它的头和胸虽然是连在一起了，但是它们不能认为是三节吗？哎，这首先是说了哈，是不行的，因为它们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变成一节一节的。好，如果你不信，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标准，腿。刚刚我们说了昆虫是有明确的标准，是有六条腿。你们有没有数过蜘蛛有多少条腿呢？如果观察的比较仔细的啊，或者在书上哎研究过看过这个昆虫的，是知道蜘蛛是有八条腿。那么你看这一条是不是也不符合了？昆虫是六条腿，蜘蛛是八条腿，所以第二条也不符合。好，再来看第三条，有没有翅膀？蜘蛛会飞吗？它不会，是吧？你可能会说啊，我知道那个蜘蛛人他是会飞的。那是因为它吐丝哈，不是代表它有翅膀，对不对？虽然有些小蜘蛛它会借助风力飘到空中，但它呢不是真正的飞行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对应下来哈，我们就发现了，其实蜘蛛啊它不是昆虫。可能你们会说啊，它原来不是昆虫啊，好像我们经常习惯性的就是把看到了一些虫子就会习惯性的把它们叫昆虫，对吧？但其实它不是昆虫啊，蜘蛛不是昆虫。那它不是昆虫，它拿不到昆虫的身份证，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呢？科学家呢把这个蜘蛛啊说分成了什么呢？它叫做蛛形纲，是属于独立的大家族。蛛形纲的成员是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身体分成了两节，头胸连在一起，还有一节就是它的腹部，而且有四对足啊，四对脚，那也就是八条腿，是吧？啊，没有触角啊，昆虫头上一般是有触角，但是蜘蛛是没有的啊，也没有翅膀啊，不会飞，
会吐丝，蜘蛛的腹部会有特殊的器官，它叫丝线啊，它是可以吐出丝来织网的，可以来包裹一些猎物的。那么说到蛛形纲啊，蛛，蜘蛛的蛛啊，形，形状的形啊，纲就是它们这一类的啊，叫蛛形纲。那还有哪些包括呢？蝎子啊，蝎子，螨虫，它们都是属于啊，它们也不是昆虫，它们和蜘蛛是一家人，它们都是属于蛛形纲动物。很多大人和小同学哈，为什么会弄错呢？因为蜘蛛和昆虫长得有点像嘛，对吧？我们习惯性的把小小的有很多条腿生活在野外草丛角落的，都很习惯性的把它们列为昆虫。但你从今天开始就知道了，哦，它不是昆虫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看到的一些毛毛虫，我们习惯性的叫虫，蜘蛛叫虫，蚂蚁叫虫，好像虫子哎，就好像都是属于昆虫了，那其实也不是哈。就好像我们说水果啊，你看草莓我们称为水果，香蕉称为水果，西瓜称为水果，但它们其实也是分属于不同的种类的啊。同样我们说虫子，它里面有昆虫，有蜘蛛，有其他的动物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了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几个关于蜘蛛大家容易误会的地方。因为蜘蛛长得有点酷是吧，看起来哎呀就有点可怕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蜘蛛是不是都有毒。其实绝大多数蜘蛛的毒液呢它们对人是没有危险的，它们的毒液主要用来干嘛呀，是麻痹小昆虫的。只有极少数的蜘蛛啊，可能有些同学就能够说出来，我知道啊，黑寡妇是吧，啊，这种蜘蛛它是会有毒的，对人会造成伤害的，因为它的毒性是比较强的。但这样的蜘蛛在我国很少见哈，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公园啊看到的蜘蛛我们是不用害怕的。第二，蜘蛛是害虫吗？蜘蛛不是啊，它捕食大量的昆虫，什么蚊子、苍蝇、蛾子，对吧？它对控制昆虫害虫的数量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它是有益动物啊。下次在家里如果看了一只小蜘蛛，只要它不碍事儿，那我们就不用去伤害它，对吧？我们可以让它继续当你的免费灭蚊的小助手。哇哦！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啊已经是当了一回小小的动物侦探，查清楚了蜘蛛的身世之谜。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虫的标准是身体有三节，有六条腿，大多有翅膀。那么蜘蛛呢是不符合的，因为它的身体是两节，它有八条腿，没有翅膀，而且会吐丝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蜘蛛不是昆虫，它属于什么动物呢？叫做蛛形纲啊。下次再看到蜘蛛，你可以很骄傲地告诉身边小伙伴啊，或者你今天听了这个知识，你回头可以问爸爸妈妈，或者是问问你的小伙伴，问哎，你们知道吗？蜘蛛是不是昆虫啊？哈哈，如果他们说是啊，那你就告诉他不是，它是八条腿的蛛形纲动物啊。所以你看，大自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分类游戏盒，每一种小动物呢都有他们自己的专属位置，只要我们细心的去观察，认真的去比对，就能够发现很多有趣的秘密了。

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百里，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带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周五今天啊，在晴朗又凉爽的天气中结束了。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5点钟呢，我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定格在了27度左右。那合肥市的最高温度呢是26度，仅江南南部稍高在29度左右。明天开始啊，这个阵雨天气就会增多了，气温起伏不大，但是仍然要注意早晚的温差。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凌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的西部16到18度，大别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的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目前呢正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展会一直会持续到本月的13号。今年服贸会的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展区带来了不少的建筑行业的新科技新产品，满满的都是实用创新成果。在展区里，能够自动降温的建筑涂料、新式模块化建房技术还有智能建筑管理系统纷纷亮相。从房屋设计、建筑用料，再到后期的智能维护管理，方方面面都有新技术落地，也直观地展现出了咱们国内建筑行业完整专业的服务水平。好看的设计、环保耐用的新材料、省心智能的后期运维，如今中国建筑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的优质方案。这些新技术、新成果能不能在世界建筑领域打出新名片，为全球建设发展提供中国思路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报道，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2: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

0: 各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会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锡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体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呢，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 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6: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我们继续来今日新鲜会的内容。近日啊，古长新入选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诚信之星的名单。古长新是谁呢？他是我省当涂大青山李白墓的第49代守墓人。从18岁接过古氏家族接力棒开始，已经守了41年。一位农民，一座古墓，一句跨越千年的承诺。当诚信之星的桂冠戴在了古长新头上，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家族用了1200多年、49代人的时光守护诗人李白的长眠之地呢？
1: 轻舟已过万重山。
2: 相信很多看过《长安三万里》的人都会被结尾这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所震撼。诗仙李白终于等来了自由，可你是否想过，重获自由的他最终又泊在了哪里？当涂县大青山脚下藏着李白真正的人生终点，也藏着一个比电影更动人的结局。很多人不知道全国有多处李白墓，但真身墓只有一座，就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公元762年，李白病逝，出葬于当涂龙山。55年后，他的后人遵照他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真身迁葬于当涂县大青山脚下。李白晚年穷困潦倒，客居当涂，却始终追慕南朝诗人谢眺。他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宅进青山。那么是谁帮助李白实现了遗愿呢？答案藏在这位大诗人与当涂古家的深厚渊源里。古家祖先古兰心在李白最落魄时与他结为挚友，陪同李白一次又一次登上大青山寻访谢眺遗迹。古兰心深知这片青山是李白最后的执念，于是他向李白许下一个承诺，身后可葬于古家土地，此诺永世不变。离世前，他叮嘱子孙世代照看李白之墓。迁葬之时，古家子孙献出的不是低洼农田，而是地势最高的宅基地，只为让李白免受水患侵扰。可问题是，一句承诺真能守得了1000多年吗？1200多年，古家子孙从未离开，他们几次捐资修墓，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仍坚持守护着李白墓。1985年，18岁的古长新从叔叔古今朝手中接过接力棒，他是古兰新的第49代孙。从那时起，古长新把家安在了墓园，并动员妻子一同看守。41年来，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李白文化研究专家、金牌讲解员，参与编撰了多部专著。有人问他还要守多久，他说即便自己退休，也要让儿孙继续接力。

人用49代人接力，一诺千金。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仙常年在青山，而青山之下有一户人家，守着千年前的诺言，从未离开。这就是长安三万里没有开完的结局。

0: 357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4: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14: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14: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14: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14: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14: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九月啊，这个荧屏上新剧扎堆儿啊，这个事儿啊，看看有没有哪部剧是可以让你眼前一亮的。
2: 是啊，九月真的是央视和各大平台一下子上了好多新剧啊，什么年代的、国安的、古装的，你想看什么都有。
1: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就是现实题材的新剧。
2: 嗯，
1: 然后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生逢其时》。
3: 这人呢，就是缺什么想什么。要是我们家生一个丫头，
4: 哎，儿子饿了，哎呦，连我都咬啊！哎呦，
3: 你们家生一个小子，那该多好啊！
5: 想着呢。
3: 这小子跟大哥长得还真是有点像。
6: 你出去别乱说话去！你说的什么话呀？
3: 我有个想法。
7: 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合成一家过，一起养大这四个孩子。
8: 你花爷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对谁都暖和。
3: 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
9: 别闹！
3: 怎么搞成这样？
10: 以后你们曹家我们齐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8: 这大人们的世界还真是不一样啊。
3: 咱们两家的恩怨太深了。
11: 你说，咱俩有没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3: 姐，你为什么喜欢齐志哥？
12: 在他面前，我就是很真实，也很享受。
13: 我不管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从今天开始断了。
11: 这是命，
14: 是我不认。
3: 齐志，
13: 曹家和齐家这四个娃娃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啊。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3: 也许现在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这坏日子到头了，好日子就来了。
2: 嗯
1: 啊，这部剧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包括它的现实意义到底在哪里？
2: 这个剧呢，它其实是把镜头对准了90年代的一个北方的厂矿小镇，然后它是通过一场医院的失误抱错了孩子，把两个家庭的命运，30年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它最特别的是，它关注了一个我们国产剧里面很少被关注的群体，就是白化病患者。这个主角他是一个白化病患者，他是怎么在偏见当中一点一点的站起来的，这个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1: 哦，这个确实这个题材很新鲜。然后演员表现怎么样？
2: 演员我觉得选的也非常的贴脸。
1: 嗯，
2: 就是关晓彤他这次是完全素颜，然后把头发漂白去演这个其实。其实就是那种又自卑又很倔强的感觉，他拿捏的非常的好。
1: 嗯，
2: 包括他和王子奇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同学之间的默契，也让这个角色的情感非常的真实，再加上一些老戏骨的这种加持吧，整个这个剧的年代感和生活气息也非常的浓厚，再加上它是这种温暖治愈的路线，又敢于去温和的去讨论一些社会的偏见啊，包括家庭的冲突啊，
1: 是，
2: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现实题材的好剧。
15: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空前，
16: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17: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8: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9: 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
16: 快走，现在。
17: 去哪儿啊？
16: 麻烦情报、军事地图被扣印了。
15: 新厅局出了牌，咱们得接住。
16: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0: 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人是会变的。
19: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17: 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
19: 你这是在赌？
17: 我赌得起。
19: 搞情报就是交朋友。
5: 都是教育，我懂。
9: 当年的理想主义，现在变成赚钱的工具了。
20: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
9: 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想跟你见一面。
20: 他们都是
9: 不在池子里，早晚有一天能掉出来。

0: 我已经在这里待了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就退不下去了。难道你想下船呀？
1: 哎，那这个最近也挺火的，这个《交锋》，它这个剧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做到了与众不同呢？
2: 这个剧呢，它是根据真实的已经解密的案件进行创作的，然后它是有国家安全部全程参与的，所以它的这个专业性和权威性是非常足的。它讲的是一个横跨20年的一个间谍追捕的故事，它是双时空的结构，一边是传统的这种侦查手段，一边是现代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追踪，两条线并进。
1: 听起来很硬核，那演员表现呢？
2: 主演们都非常的拼，就是王凯他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减重，然后他的整个状态也完全不一样了。欧豪的这个反派也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再加上这个整个的这个配角的阵容也非常的强，再加上他们是实地取景，也用了 3D 打印来还原一些场景，再加上他是这个行业内首次这么深度的去展现国安干警的一些生活，也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无名英雄他们的坚守和他们的担当，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现实题材的好剧。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两部新剧给现在的电视剧行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2: 其实这两部剧，我觉得它是代表了现实题材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是用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来关注一些个体的成长和一些社会的细节，那另一个就是用这种很紧凑的节奏，很专业的视角来让大家看到这个隐蔽战线的一些英雄，然后也让大家看到这个行业内的这种制作水准也提升了，也让大家有不同的观剧的需求都被照顾到了，也引发了更多人对于社会和家庭的一些思考。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推动。
1: 那我们来聊聊古装剧的这个盛宴啊，这个宅斗啊、权谋啊、女性成长啊交织的这个盛宴。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兰香如故》。

0: 啊，这个剧到底在哪些方面做到了创新和突破？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女主的设定啊，她是一个没有任何金手指的女主，她是靠自己的医术，然后靠自己的刺绣，靠自己的账目管理这些东西，在一个一个困境当中逆袭的。而且她其实是把宅斗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职场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就她每一步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她没有说什么突然之间就获得什么超能力啊，没有。
0: 哦，那这种成长线就很让人信服啊。
1: 对，而且它里面的这个人物啊，就是沈佳兰和林锦琪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有张力。

0: 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一种成年人的那种理智的互相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配角也都非常的出彩啊，就是它里面不光是有这种宅门的恩怨，它还涉及到了这种朝堂的争斗啊，还有这种家国情怀，再加上它的这个美术啊、服装啊，都是非常的有匠心的。就是它是明制的汉服啊，包括它的这个植物染都是用的非常的考究，它是实景拍摄，礼仪也是非常的严谨，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用心在做的一个好剧。
1: 最近那个《忧春》不是也挺火的吗？
0: 对，
1: 这个剧你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
0: 这个剧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这个双强双黑的这个设定，就是男女主都是那种带着伤的，然后有自己的执念的。他们两个人不是那种传统的甜宠，他们两个人是那种互相利用又暗中扶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就非常带感。
1: 哦，原来这对 CP 是这种风格啊。
0: 它是一个宅斗和朝堂权谋双线并进的一个故事。然后它的这个节奏也非常的紧凑，它的这个美术是也是一绝，它是全程在实景拍摄的，还原了这个南宋的这个钱塘的这个风情，演员的这个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就是老戏骨和年轻的演员都非常的在线，它是一个既有这种细腻的情感的纠葛，又有这种大时代的背景的一个好剧。
1: 你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古装剧里面，女性成长加上权谋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趋势？
0: 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已经不满足于那种简单的甜宠，或者说简单的这种，争斗了。大家更喜欢看这种女主是靠自己的头脑、自己的韧劲儿去逆袭的这种，然后同时她有这个宅门的恩怨和朝堂的风云两条线并进，就会让这个故事更有层次，也会让这个女性成长这个主题更有深度。
1: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更喜欢这种有智商、有格局的这种女主呗。
0: 对，就是这样。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制作也越来越精良啊，包括像我们看到的《忧春》和《兰香如故》，他们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剧本、做这个选角、做这个美学，就是大家都是，无论是这个书迷还是这个剧迷，都被吸引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种类型的剧，只要品质在线的话，一定是可以持续的火下去的，甚至我觉得可以成为国产古装剧的一个新的标杆。
2: 为什么想当警察？
3: 做了坏事，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4: 记忆的迷惘，刺痛着心脏。

0: 亲眼看到他的能力和担当。
1: 我有信心，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维护正义，服务人民，这是我成为一名警察的初衷。
2: 然后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悬疑和这个奇幻治愈的这种新的体验啊。咱们先说这个最近挺火的这个《深渊无间》啊，这个剧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3: 这个剧呢，它其实是迷雾剧场的最新的力作啊，然后它是根据一个前刑警的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它的整个剧情的结构呢是非常的独特，它是把现实的案件和这个网络小说的世界互相嵌套啊，你一边在追查这个悬案，一边好像在解一道谜题，它是那种层层递进的，你会被它一直吸引住。
2: 哎，这种设定确实很抓眼球。哎，那演员表现呢？
3: 主演们也都是非常的拼啊，就是任嘉伦他是完全素颜然后增肌去演这个刑警，秦俊杰呢他就是演这个神秘的网文作者，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戏是非常有张力的，再加上这个老戏骨的这个助阵啊，整个的这个悬疑的氛围和这个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啊，它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悬疑剧。
4: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5: 新故事老故事啊？
4: 那肯定是新的呀。咱们西边的山上闹狼有很多，一到冬天狼找不到吃的就到人住的地方来了，有人被掏了肚子，有人被狼吃了，这狼眼睛好像知道后边跟着把枪，
6: 什么痕迹都盖住，只能凭着猎人的直觉和经验
4: 找啊，就是找，死命的找，终于让他发现了狼的踪迹。
7: 该怎么办怎么办，该死就得死。

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帮家伙快完蛋了。
1: 哎，那这个东城猎凶最近大家也讨论挺多的，这个剧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2: 这个剧呢，它是一个电影级的制作啊，然后它是在东北的一个老工业城市实地取景啊。它的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两起横跨13年的这个悬案展开啊。它是那种非常冷峻又很写实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它的这个探案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环环相扣。
1: 演员表现怎么样？
2: 演员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啊，就是王阳他是完全颠覆了他以往的那种形象啊，然后万茜也是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啊，还有这个余文乐他的这个反派也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整个的这个演员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啊，他是一个非常适合

0: 喜欢这种硬核的罪案剧的观众去看的。
1: 哎，那最近这个新剧也挺多的嘛，你觉得这个各种类型的这个新剧到底适合哪些不同的观众？
0: 像那种烧脑的悬疑啊，然后这种高智商的这种较量啊，那肯定就是最吸引那种侦探迷啊、推理迷啊这种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深渊无间》啊这种，那肯定就是他们的菜。
1: 喜欢这种冷峻的氛围，或者喜欢这种治愈的感觉的，又有什么推荐？
0: 如果你喜欢这种电影感的啊，然后这种东北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案件的这种，就可以看《东城猎凶》啊。如果你想要那种轻松一点的啊，慢生活的啊，带一点这种穿越呀、啊，又有这种非遗的元素的啊，那就是《海岛束缚日志》。
2: 深藏于鹦鹉村的一家老牌粉店突然迎来了一波超高人气，甚至有不少人专程慕名而来。据当地食客透露，这家粉店能火全靠老店长的儿子接手经营，对口味和服务进行了全新调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鹦鹉村无名粉店的神秘面纱。
3: 粉店爆火，谜团多，侦探智慧来切锅。无名粉店一人花费。从现场画面来看，这么无色无味无食欲的粉，它到底凭什么受到广大食客喜爱？侦探王智慧带着疑问来到粉店，准备一探究竟。只见他的表情从我尝尝逐渐变成我是谁，眼神也慢慢失去光泽，仿佛这碗粉正在重启他的人生系统。随后他情绪失控，当场用最直接、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评价道：
4: 怎么能这么难吃啊？
5: 这么难吃，
4: 腥味，腥味，只有腥味。
3: 看得出来王智慧的动作更加诚实。就在众人吐槽粉店味道之际，谢宇阳在一旁不经意地散发魅力，合理怀疑这家粉店的经营全靠店长颜值提供下饭支持。最后侦探王智慧表示，粉很好吃，店长很帅，下次还来。
2: 更多海岛新闻，敬请锁定潮安 TV 海岛新鲜事特别栏目，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报道。
0: 啊，如果你喜欢这种，有点民国的这种奇闻啊，又有这种诈骗揭秘啊，又有这种你侬我侬的这种感情戏的啊，那就是《长风起》。
6: 天晓了，做局骗钱不装傻，
7: 永远不出杀，我撒把两走。够奢侈吧？狼可都是披着人皮的狼，
8: 露了相，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6: 天象派做局，不就是在人心中种下一个个念想吗？
9: 这是你的开门局，
10: 我们已经准备太久。
11: 这个局是咱们天象派的传承，
6: 在这个局里，
12: 奄奄离世，家道败落，人财两空，
13: 苏爷这是要把我的命攥在手里，逼着你出手。
14: 海棠
9: 杀人了，是被奸细，一月之内全家死绝。
10: 天象派一个都跑不了。
0: 就可以看，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心头好的。
1: 哎，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无论是这个现实题材的，还是古装的，还是悬疑的，这个九月的新剧啊，真的是百花齐放啊，各种类型都有，确实让人挺期待这个收视大战的。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好剧啊，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岁月的记忆。今天是9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河南下邑八里庄指挥围歼顽军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彭雪枫文武兼备，早年投身革命，历经红军5次反围剿与万里长征，曾率部攻克娄山关，再战遵义城，作战指挥果敢出色。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奔走开展统战工作，促成各方携手抗日。1938年挺进豫皖苏敌后，开辟大片抗日根据地，一手创建骑兵团拂晓豹与拂晓剧团，被根据地群众亲切称颂。在淮北敌后6年，他带领部队历经数千次战斗，沉重打击日伪与顽固势力，稳固华中抗日战线。八里庄战斗胜利在望之际，他登上围墙，举望远镜观察敌情，不幸被榴弹击中，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抗战胜利前夕。彭雪枫是新四军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将领。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杂志正式复刊。这份刊物长期以来团结广大青年，传播先进思想，引领时代风尚，是联系青年群体的重要思想阵地。刊物复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重新肩负起引导青年成长、传递理想信念的使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同日，相关交通战备领导机构恢复设立，进一步完善全国交通保障体系，为国防建设与民生出行筑牢基础。1983年9月11日，引滦入京工程全线建成并正式通水。这项跨流域大型水利工程历时1年多建成，将滦河水引入天津，彻底扭转了天津长期饮用水质不佳、水资源短缺的困境。工程惠及数百万民众，保障了城市生活用水与工业生产需求，为天津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和区域经济腾飞提供了坚实的水资源支撑。2003年9月11日，《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正式公布，条例对民用运力征集、调配、管理等内容作出系统规范，理顺国防动员工作机制，有效整合社会运力资源，提升国防应急保障能力，兼顾国防安全与社会正常运转。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一系列严重恐怖袭击事件，数架民航客机被劫持，相继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华盛顿五角大楼等建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重大财产损失。此次事件是近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恐怖袭击惨案，引发全球对反恐、国际安全等议题的高度重视，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国际局势与各国安全策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6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西部16到18度，大别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

0: 温度沿淮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的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好，来打开今天的锦囊。现在不少老年朋友的休闲方式啊，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了，刷短视频还有追短剧、浏览新闻，已经成了很多人日常打发时间的主要选择。智能手机确实丰富了晚年生活，让闲暇时光变得更加的充实有趣。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哈，看似轻松的手机娱乐，其实正在悄悄透支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不少老年朋友呢，拿起手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大半天，颈椎也在悄悄地承受着压力。
2: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3: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2: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3: 我们是的建议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2: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4: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么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0: 颈椎受不了，那么眼科专家也提醒了，说老年人的眼部机能本身就在悄悄的退化，眼部调节能力、耐受能力都大不如前，长时间的近距离盯着手机屏幕，很容易引发眼睛干涩、视觉疲劳等不适症状。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习惯了关灯之后躺着玩手机，用眼环境昏暗，姿势不当，长期下来还有可能会诱发急性眼部疾病，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
5: 眼睛痛的啦。
2: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5: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比如说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6: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 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2: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6: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2: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5: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地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0: 刚刚说的是视力，对吧？医生还提醒说，老年人长时间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于听力的影响，还有睡前刷屏对于睡眠的干扰。
2: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7: 我一般的控制在就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就不错了。
8: 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听力就越来越差。
2: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9: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2: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9: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的去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10: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颈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补适呀都有一些帮助。
0: 适度的看手机是消遣，那过度沉迷就是负担了。提醒长时间刷手机的老人家们，手机呢本应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不应该成为透支健康的枷锁。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让晚年生活舒心自在，真正成为最美夕阳红。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我们来关注有关晒太阳补钙的一些误区哈。我们都知道晒太阳能够补钙，但是其中呢还有不少讲究，否则您就是白费功夫白晒了。
1: 您现在的骨密度水平，您没追上85岁的人的平均值。现在的骨折风险是高风险的。
2: 65岁的王女士因腿部不适前来就诊，骨密度检查结果显示重度骨质疏松。经询问发现，王女士平时不爱晒太阳，还总躲着太阳走。
3: 还遮太阳，我晒得太难受啊。
2: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患者应重视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的补充。维生素 D 并不是直接补钙，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包括适当日晒、食物摄入以及必要时使用补充剂。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1: 有些人怕晒，我们涂点防晒霜或者穿一点薄的一个防晒的衣服，其实这就都不管用了。所以真正的晒就得把皮肤露出来晒。
2: 也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凉快。专家表示，这样等于白晒，还可能加快皮肤老化和色素沉着。
1: 紫外线中呢，它是有两个波长的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造成我们的皮肤能够生成维生素 D 是这个 UVB， 但是如果是我们隔着玻璃去晒， UVB 就被屏蔽住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隔着玻璃晒，我们的维生素 D 无法生成，但是这个 UVA 对我们皮肤造成衰老的这个波长的反倒不受影响，而且呢它容易麻痹我们，认为我这是隔着玻璃呢，我皮肤不会受伤，所以可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反倒会被大量的 UVA 破坏了我们皮肤。
2: 对于日照不足或存在维生素 D 缺乏风险的人群，可咨询医生根据情况检测并补充。

好，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提醒要告诉大家哈，各位车主注意了，新一轮的油价的调价窗口马上就要开启。按照国内成品油十个工作日的调价规则呢，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影响，本轮油价将迎来大幅上调，实现连续第二次上涨，也就是油价的二连涨。给大家换算成日常加油的升价，更方便大家参考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7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8元。那么按照家用车常见的50升的油箱来计算，今天晚上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要多花13.5到14.5左右，差不多近15元了哈。在这儿呢，提醒各位有用车加油需求的朋友，想要省钱的话，可以抓紧在今天晚上24点调价之前，提前的加满油箱，省下一笔开销。好的，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再见了。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

0: 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

0: 改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 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7: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0: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7: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0: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2: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4: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4: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4: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零点乐队演唱的《相信自己》。这首歌第一次尝试将摇滚乐和交响乐结合起来，体现了摇滚更加主流的方向。

1994年，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乐队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和主唱汪峰一样，乐队的其他成员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以母校的门牌号码为乐队命名。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演唱的《小鸟》。

面孔乐队成立于1989年，这首《幻觉》是他们2018年回归乐坛时推出的一首单曲，表达了他们对音乐的从一而终，也让歌迷再一次感受到他们的摇滚柔情。

迪克牛仔是台湾摇滚歌手，他25岁开始登台表演，熬到40岁才在圈内走红。正是这10余年的沉淀，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里透出沧桑而不失情怀的味道。我们来听他翻唱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里最亮的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演唱的因为理想。

马赛克乐队成立于2008年，他们是一支具有怀旧气质的独立乐队。我们来听他们演唱的具有复古 disco 曲风的《霓虹甜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极度朋友的小鸳鸟。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说的呢是有一只小鸳鸟，它和小鸽子啊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每天呢在一起玩耍，还找果子吃。有一次森林飞翔比赛当中，小鸽子凭借着刻苦的练习和轻盈的飞翔姿态获得了冠军，赢得大家的掌声。而小鸳鸟呢却因为落败，而且啊他觉得大家都只夸小鸽子却没有说他好，加上自己又失败了，所以呢就生出了嫉妒的心理。他开始故意的躲着小鸽子，对朋友的主动示好也不理睬，他的心里充满了不平衡。后来是老树爷爷知道了啊，就开导了小鸳鸟。那么老树爷爷是怎么说的呢？小鸳鸟后来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 极度朋友的小鸳鸟。一只尖尖嘴巴棕褐色的小鸳鸟有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就是小鸽子。他们呀，每天都在一起玩耍，一起去找香甜的果子吃，还一起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聊天，日子过得特别开心，而且他俩也是形影不离。哇哦！有一次呢，森林举办了飞翔比赛，好多小伙伴都报名参加了。小鸳鸟自信满满地说，我飞得又快又稳，这一次啊，比赛的冠军肯定非我莫属，我要报名参加，让他们瞧瞧我有多厉害。到了比赛的那一天，全部的小伙伴都非常非常卖力地扇动着翅膀往终点飞，飞着飞着就有好几个小伙伴惊讶地说，哎，你们看，小鸽子飞得又直又轻盈，而且飞翔的姿势也很好看，它呀肯定是这一次比赛的第一名。小鸳鸟听到小伙伴的话呀，它呢就拼了命地扇动着翅膀，但是最后还是落在了小鸽子的后面。小鸽子不出意外地拿下了比赛的冠军，台下的小伙伴都纷纷地鼓掌说，小鸽子你可真棒呀。小鸳鸟听到大家都夸小鸽子，他的心里非常的难受，闷闷不乐的，他撅着小嘴巴说，哼，小鸽子有什么可嘚瑟的，要不是昨天晚上我没休息好，这冠军肯定是我的，我以后再也不想和小鸽子一起玩耍了。经过那一次比赛之后，小鸳鸟就故意地躲着小鸽子。小鸽子主动飞到它的身边，温柔地说，小鸳鸟你怎么啦？你有好几天都没有搭理我了，我是哪里做的不对？

为惹你不开心了吗？小鸳鸟还是拉着个脸不愿意去搭理小鸽子，独自的飞到远处的树枝上发呆去了。而且小鸳鸟它越想越难受，他说真是烦死了，凭什么小鸽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第一呢？而且大家为什么都只夸他呢？我这么努力地飞却没有人夸我，真是一点儿都不公平。那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小鸳鸟这样想对不对呢？树爷爷后来啊，听到了小鸳鸟的话，就温柔地开导他说，小鸳鸟啊，你现在藏着不开心的嫉妒，嫉妒这种情绪啊，会让你变得不快乐。小鸽子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拿了冠军，你应该为他祝贺，给他鼓掌啊。这个时候，树爷爷又继续说，我看见小鸽子啊，每天都起很早很早呢，而且刻苦地练习飞翔。其实你开始练习飞翔的时候，人家都已经练了几十遍了。他的付出其实啊是比你更多的，而且每一份优秀的成绩都是来之不易的。我想你向小鸽子好好学习，也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可是小鸳鸟还是有些不服气，他低着头说，我觉得我也付出了很多呀，我一点都不比他差，我就是运气不好，下次我就可以战胜小鸽子了。那这个时候树爷爷笑着说，傻孩子，他付出的比你多，人家更加的勤奋刻苦，当然你也很棒，再努力努力，说不定啊就可以拿到名次了。还有啊，真正的好朋友会真心为他的优秀而感到开心的，总是嫉妒别人，你的心里会越来越难受的，心胸也会变得越来越窄，就很难收获快乐呀。听了老树爷爷的话，小鸳鸟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听着听着，好像意识到自己确实做的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他说，我好像一直都不快乐。这么一说，原来是嫉妒的情绪所导致的。我确实不应该嫉妒别人，我也不应该因为这种小事儿而躲着我的好朋友。老树爷爷，听了你的话，我觉得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要做一个积极向上、心胸宽广的小鸟。哇哦！于是呢，小鸳鸟啊就扇动翅膀，飞到好朋友小鸽子的身边，真诚地说：“小鸽子，那天比赛飞翔你飞得真棒。之前我是嫉妒你拿冠军，而且大家都只夸你，所以我就故意躲着。”不搭理你，现在想想确实是我不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请你原谅我好吗？小鸽子笑着说，你飞得也很棒啊，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为你鼓掌的，只是啊你没有看到而已。从那次之后啊，小鸳鸟再也不去嫉妒别人了，他的心胸变得开阔又开朗，真心为身边伙伴的进步而鼓掌，每天呢和好朋友快乐相伴，过得轻松又快乐。好了，小故事就说完了，那我接下来要问一问大家，小鸽子获得了冠军，小鸳鸟它为什么闷闷不乐呢？是因为啊，它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情绪哈、这种情绪呢叫做嫉妒，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它妒忌别人，是吧？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会总是让自己和别人在比较，那么心里

就很狭窄，就很不开心，而且每天过得都不快乐。那我要问问各位同学，你的好朋友如果取得进步，拿到奖励的时候，你会真心的为他鼓掌吗？我想可能很多同学会说，嗯，我会，因为好朋友进步，他会促进我也想变得更进步，是不是？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就真的太棒了，要给你送上一个大大的掌声。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嫉妒是友谊的毒药，欣赏是友谊的桥梁。身边有很多人啊，为什么跟别人的关系弄得不好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心胸很狭窄，因为他被嫉妒这个心理啊填满了心理了啊，所以快乐呀、愉悦呀这样的一些情绪就进不到他的心里，也会破坏他和别人的人际关系。真正的朋友呢，会为对方的优秀感到开心，并且真诚鼓掌的，见不得别人好，只会伤害友谊。所以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的长处，才能够收获更加真挚的友谊。而且呢，接纳别人的优秀，我们要把这份嫉妒化为动力。你看到别人成功啊，你心里不舒服，这种感受呢，其实可以理解啊，因为你会觉得他那么好，无形当中你可能会在想，为什么我就那么差呢？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嫉妒别人，而是怎么样啊？而是告诉自己，哎呀，我可能还不够努力啊，我可能付出的还不够多。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情绪转化为动力，让自己更加的努力，让自己更加的去奋斗，通过自己的追赶超越，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是吧？嗯，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哈，跟你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嫉妒的情绪，你有这样的情绪会让你很痛苦的会让你变得不阳光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欣赏你的好朋友，别人比你优秀，就想一想他为什么比我优秀啊，我还可以做哪些方面变得更好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自己收获内心的快乐和成长。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

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大家听到的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蜘蛛啊，它是昆虫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在接下来会给大家揭开八腿小猎手的秘密。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孙叔敖母，德胜不祥，人除百祸。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无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如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至而国人信其仁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孙叔敖幼年的时候啊，出去游玩，看见一条长着两头的蛇，便杀了它，而且埋了起来。他哭着回家，母亲问他为什么哭泣，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看见长两个头的蛇的人必定要死，所以刚才我见到了一条两头蛇，恐怕要离开母亲您先死去了。他母亲说：蛇现在在哪儿？孙叔敖说：我担心别人再见它，我就把它杀掉埋了起来。他母亲对他说：我听说积有阴德的人，上天会降福于他，所以你不会死的。

0: 叔敖长大后做了楚国的令尹，还没有治理国家，国人便信服于他的仁慈。孙叔敖春秋时期著名的楚国令尹，治水名人。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岛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和军事才能，孙叔敖官拜令尹，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的母亲对他的仁爱品质的养成有着较大影响。孙叔敖的母亲能针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及时进行教育和激励，他用一位慈母的爱心和智慧，巧妙地向儿子解释上天必定会报答做好事的人，这既化解了儿子心中的恐惧，又保护了他纯洁无邪的童心和善良仁慈的美德。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首先要表扬一下听节目的各位同学哈，大家都非常的爱思考。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号上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哈，说蜘蛛啊，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蜘蛛我们都知道，它有八条腿，它会织网，它还会爬墙，那么它是不是昆虫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一回小小的动物侦探，去揭开蜘蛛的身世之谜。在判断蜘蛛是不是昆虫之前呢，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才叫做昆虫。那么科学家给昆虫是发了一张这样的身份证啊，上面写了三条标准，我们一一的来对应一下。第一条叫做身体啊分成三节，哪三节呢？有头，有胸，有腹部啊。腹部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肚子的这一块，比如说蚂蚁、蝴蝶、蜜蜂、苍蝇，你看这些它们的特点就是三节，对吧？最前面是它们的头，中间是它们的胸，最后面是它们的肚子啊，所以我们知道了昆虫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分成三节，头、胸、腹。第二条呢是六条腿啊，它要长六条腿，而且是要在长在这个胸部的位置。昆虫的六条腿是不多不少，正好六条。哎，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哈，你看到的蚂蚁、蝴这些，它们是不是有六条腿呢？啊，第三条呢就是大多数的昆虫还有两对翅膀，当然有些昆虫的翅膀已经退化了或者变小了，比如说蚂蚁、跳蚤，但它们的祖先呢是有翅膀的。所以昆虫的标准是什么？身体分成头、胸、腹三节，而且有六条腿，大多数是有翅膀的。哦，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昆虫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蜘蛛啊给它请出来，我们对照昆虫的身份证一条一条的来检查一下。第一条，蜘蛛的身体分成三节吗？大家现在想想看，你见过的这个蜘蛛好像是不是只有两节啊？前面是一个圆圆的部分，就是它的头和它的胸啊连到了一起，后面是一个圆鼓鼓的部分啊，是它的腹部。所以这么来看的话，蜘蛛的身体它不是三节， 只有两节。这么一说，第一条原来啊就已经不符合了。这么一说就知道了，哎，蜘蛛它就不算是昆虫了。你说那除了它的头和胸虽然是连在一起了，但是它们不能认为是三节吗？哎，这首先是说了哈，是不行的，因为它们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变成一节一节的。好，如果你不信，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标准，腿。刚刚我们说了，昆虫是有明确的标准，是有六条腿。你们有没有数过蜘蛛有多少条腿呢？如果观察的比较仔细的啊，或者在书上哎研究过、看过这个昆虫的，是知道蜘蛛是有八条腿。那么你看这一条是不是也不符合了？昆虫是六条腿，蜘蛛是八条腿，所以第二条也不符合。好，再来看第三条，有没有翅膀？蜘蛛会飞吗？它不会，是吧？你可能会说啊，我知道那个蜘蛛人他是会飞的。那是因为它吐丝哈，不是代表它有翅膀，对不对？虽然有些小蜘蛛它会借助风力飘到空中，但它呢不是真正的飞行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对应下来哈，我们就发现了，其实蜘蛛啊，它不是昆虫。可能你们会说啊，它原来不是昆虫啊。好像我们经常习惯性的就是把看到了一些虫子就会习惯性的把它们叫昆虫，对吧？但其实它不是昆虫啊，蜘蛛不是昆虫。那它不是昆虫，它拿不到昆虫的身份证，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呢？科学家呢把这个蜘蛛啊说分成了什么呢？它叫做蛛形纲，是属于独立的大家族。蛛形纲的成员是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身体分成了两节，头胸连在一起，还有一节就是它的腹部，而且有四对足啊，四对脚，那也就是八条腿，是吧？啊，没有触角啊，昆虫头上一般是有触角，但是蜘蛛是没有的啊，也没有翅膀啊，不会飞，会吐丝。蜘蛛的腹部会有特殊的器官，它叫丝线。啊，它是可以吐出丝来织网的，可以来包裹一些猎物的。那么说到蛛形纲啊，蛛，蜘蛛的蛛啊，形，形状的形啊，纲就是它们这一类的啊，叫蛛形纲。那还有哪些包括呢？蝎子啊，蝎子，螨虫，它们都是属于啊，它们也不是昆虫，它们和蜘蛛是一家人，它们都是属于蛛形纲动物。很多大人和小同学哈，为什么会弄错呢？因为蜘蛛和昆虫长得有点像嘛，对吧？我们习惯性的把小小的有很多条腿生活在野外草丛角落的，都很习惯性的把它们列为昆虫。但你从今天开始就知道了，哦，它不是昆虫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看到的一些毛毛虫，我们习惯性的叫虫，蜘蛛叫虫，蚂蚁叫虫，好像虫子哎，就好像都是属于昆虫了。那其实也不是哈，就好像我们说水果啊，你看草莓我们称为水果，香蕉称为水果，西瓜称为水果，但它们其实也是分属于不同的种类的啊。同样我们说虫子，它里面有昆虫，有蜘蛛，有其他的动物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了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几个关于蜘蛛大家容易误会的地方。因为蜘蛛长得有点酷，是吧？看起来哎呀就有点可怕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蜘蛛是不是都有毒。其实绝大多数蜘蛛的毒液呢它们对人是没有危险的。它们的毒液主要用来干嘛呀？是麻痹小昆虫的。只有极少数的蜘蛛啊，可能有些同学就能够说出来，我知道啊，黑寡妇是吧？啊，这种蜘蛛它是会有毒的，对人会造成伤害的，因为它的毒性是比较强的。但这样的蜘蛛在我国很少见哈，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公园啊看到的蜘蛛，我们是不用害怕的。第二，蜘蛛是害虫吗？ 蜘蛛不是啊，它捕食大量的昆虫，什么蚊子、苍蝇、蛾子，对吧？它对控制昆虫害虫的数量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它是有益动物啊。下次在家里如果看了一只小蜘蛛，只要它不碍事儿，那我们就不用去伤害它，对吧？我们可以让它继续当你的免费灭蚊的小助手。哇哦！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啊已经是当了一回小小的动物侦探，查清楚了蜘蛛的身世之谜。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虫的标准是身体有三节，有六条腿，大多有翅膀。那么蜘蛛呢是不符合的，因为它的身体是两节，它有八条腿，没有翅膀，而且会吐丝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蜘蛛不是昆虫，它属于什么动物呢？叫做蛛形纲啊。下次再看到蜘蛛，你可以很骄傲地告诉身边小伙伴啊，或者你今天听了这个知识，你回头可以问爸爸妈妈，或者是问问你的小伙伴，问哎，你们知道吗？蜘蛛是不是昆虫啊？哈哈，如果他们说是啊，那你就告诉他不是，它是八条腿的蛛形纲动物啊。所以你看，大自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分类游戏盒，每一种小动物呢都有他们自己的专属位置，只要我们细心的去观察，认真的去比对，就能够发现很多有趣的秘密了。

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涡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匠户志》。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晚期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现代作家丁玲的经典散文作品《风雪中忆萧红》。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匠户志》，这是作家李铁的长篇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铁是当代实力派小说家，现居辽宁，多年来深耕工业题材和东北地域文学。他的作品多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关注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李铁的文字扎实厚重，善于在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中捕捉时代变迁的回响，在普通工人的日常劳作中发掘人性的光芒。《匠户志》是一部关于手艺和传承的小说，小说以一个世代从事铁匠手艺的家族为主线，从清末民初写到改革开放之后，讲述了几代匠人的命运沉浮。在传统社会中，匠户是世袭的户籍身份，手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小说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手艺传承和时代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是对手艺本身的细致描写，李铁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打铁的过程，从选料到锻打，从淬火到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写得纤毫毕现。这些描写不仅呈现了传统手工艺的技术细节，更传达了一种匠人精神。在匠人的手中，铁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有温度、有性格、有生命的材料。每一次捶打都是匠人和材料之间的对话。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手工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小说并没有对此进行简单的怀旧或批判，而是展现了这一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机器生产带来了效率和廉价，但是也带走了手艺中的温度和个性。年轻一代不愿意继承父辈的手艺，不是不尊重传统，而是时代变了，生存方式也变了。李铁对这一过程的书写是冷静而客观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而丰满，第一代匠人固执而骄傲，把手艺视为信仰，宁可饿死也不降低标准。第二代匠人试图在传统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却常常力不从心。第三代匠人则完全脱离了手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三代人的差异不仅是个人选择的差异，更是时代变迁在同一家族中的投影。《匠户志》的叙事风格沉稳厚重，与小说所写的匠人气质形成了巧妙的呼应。李铁的文字就像匠人手中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故事，不急不躁，沉稳有力。他没有使用花哨的叙事技巧，而是用最朴素的线性叙事来讲述这个故事。这种叙事方式让读者能够专注于故事本身，专注于人物的命运和情感。小说中对东北地域文化的描写也很有特色。李铁写东北的冬天，写雪地里的小镇，写铁匠铺里的炉火，写邻居间的走动，写年节的习俗，都带着一种浓郁的东北味道。这些描写不是简单的地域标签，而是与故事融为一体，构成了小说不可或缺的氛围和底色。这部小说也正是对正在消逝的手艺文明的一种记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手工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很多手工艺已经没有传承人，很多匠人的故事已经无人讲述。李铁用小说为这些手艺和匠人留下了一份文学档案。《匠户志》是一部让人心生敬意的作品，它让读者看到了一种正在消亡的生活方式，一种正在远去的价值观。在效率至上的时代，匠人精神看似不合时宜，但其中蕴含的某种永恒的东西，那就是对工作的尊重，对材料的敬畏，对完美的追求。这些东西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过时，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品质。

0: 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1: 我想让讲三本，
0: 三本啊？
1: 嗯，
0: 就讲一本吧。
1: 讲两本吗？也不行吗？
0: 哦，就讲一本吧。妈妈没时间。
1: 妈妈不让你念。
2: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左宗棠。学业才时，不日进则日退。学业才时，不日进则日退，需随时随事留心助力而为。 事无大小，均有一定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处非学？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即腐。”张乖牙亦云：“人当随事用志，此为吾所用心以备人说法。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事事留心，则一世有一世之长进。” 由此日积月累，何患学业才时不能及人也？意思是学业才时不天天提高，就会天天退步，必须时时事事都留心注意，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论大小，都包含一定的道理。遇到事儿就寻根问底，做到这些，哪儿没有学问呢？古人说。 这心思就像流水一样，不流动就会腐臭。宋代张乖牙也说：“人遇事儿应当多动脑筋。”这是针对那些事事无所用心的一类人说的。如果能够做到天天留心，就会天天有长进；事事留心，就会经一事长一智。像这样长期积累下去，还怕学业才时赶不上别人吗？ 这段话是出自左宗棠所作《与陶绍云书》。左宗棠曾云：“天下事不难办，总是得人为难耳。”读书增其时解，治世长其阅历。左宗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他的那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左宗棠戎马生涯，贡献卓著。 在政务、军事、教育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左宗棠早期读书刻苦，才思敏捷，注重积累，所以他教育自己的后人也要每天学习，日日积累。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女作家丁玲的经典散文《风雪中忆萧红》。
2: 作者简介：

0: 丁玲，中国现当代女作家，原名蒋冰芝，湖南临澧人，1904年生，1986年去世。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抗战期间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及多篇散文。
1: 心灵之泉，
2: 朗诵李阳。
1: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皱堵着他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他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他，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是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他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息，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的是多么的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他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防闲、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呀。那时候我很希望他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他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他或许比我更适于优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寄之处，然而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许会使他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难去了，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经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是显约一星期前收到的，他告诉我，萧红因病是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些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的。不幸的是，我的起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止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
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生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会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 Q 曾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的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去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着风雨寄予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生，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0: 美的回声。
1: 风雨中忆萧红，写于1942年4月，大约距萧红在香港去世的时间3个月。当时丁玲在延安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她心情极为烦闷，于是思念故友，言为心声，以浅释心中的愁绪。在本文中，丁玲追忆了自己与萧红的一段短暂的交往，追忆了萧红的为人处事自然直率的性格和悲惨的结局。文章写得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在准确刻画了萧红的音容笑貌的同时，也抒发了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

发布。和2015年的老版本相比，这一次新规有了不少硬核变化，直接划清领导干部在生态环保上的责任红线。这次办法明确坚持三大原则：党政同责、失职追责、依法依规、精准有效、严肃问责、终身追究。追责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光是市县党委政府、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乡镇街道、开发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也要参照这套办法问责。新规把不同岗位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果盲目决策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出现重大污染事件，面对环保督察搞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就要被追责。分管领导如果分管领域生态问题反复出现，监管包庇纵容，该关停的污染企业不关停，挤占挪用环保资金，同样要担责。职能部门领导违规审批项目，环保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瞒报污染事故，该移交的线索不移交，也要被问责。特别值得注意，干预插手环保工作也要追责。阻碍环保督察插手环保案件，违规放行项目，篡改监测数据，一律追究责任。办法再次强化终身追责制度，只要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不管这个人后来调离岗位、提拔转岗，哪怕已经离职退休，照样要追究责任。同时，新规也明确了政策边界，要求结合历史原因、危害后果、整改挽回情况综合判定，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追责方式包括诫勉谈话、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可以单独也可以合并使用，涉嫌犯罪直接移送司法，环保部门、环保督察、审计、司法机关发现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部门处理，追责结果要按规定向社会公开。新规还划定了硬约束，相关干部在问题处理到位之前不得提拔晋升进一步使用。各省还可以结合本地出台细化实施细则。总的来说，修订后的办法就是压实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环保责任，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扎进制度笼子。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断断续续上班，换城市务工，做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保会时不时断缴，以前啊全都不算年限，等于白白交钱，浪费了时间。但是近日国家六部门联合出手，全新医保新政落地，专门造福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的等所有灵活就业人员。这波福利呢，接下来文丽要和您详细说说。很多在外工作灵活就业的朋友，大多呢是干几个月歇几个月，换城市换工作啊，可以说是常态。以前大家想交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可能就会比较吃亏，断断续续缴费，没办法直接交满一整年，零散的缴费月份呢，则全部作废，攒不下医保年限。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清楚城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区别。咱们有的群众呢，交的是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城乡居民医保啊，是交一年保一年，没有退休终身待遇。不管是多大年纪，交一年享受一年。但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呢，是靠累计年限来换终身的退休医保。以前断缴、零散缴费不累计，很多打工人这辈子都攒不够退休资格，白白错失了一定的福利。但是呢，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将会逐步彻底改变。首先，大城市要彻底放开限制，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参保的户籍限制。简单的说，不管你是哪里的外地人，不用回户籍地，在你打工常住的城市就能够直接交职工医保，享受更高待遇的医保保障。第二，断缴年限也能累计。新规明确，医保缴费是按月累计，零散缴费的月份全部算数，每攒够12个月就自动折算成一年的缴费年限，哪怕你一年干几个月停几个月，所有的缴费年限啊都能够攒起来，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年限交够，就可以直接享受终身的职工医保待遇，年限不够呢，则按当地的规定补缴就可以了。而更划算的是，部分地区还能把以前交的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成职工医保的年限，最大程度让大家不吃亏。
而且新规硬性规定，退休医保待遇不再和养老金强行捆绑，彻底打破不合理限制。第三呢，就是新业态打工人的专属福利，外卖、快递、网约车这些稳定接单的从业者，以后呢，不用自己全额。

0: 额糖医保费用。国家鼓励平台企业推动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模式，帮大家减负。同时，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福利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第四呢，就是缴费自由，办事更省心。以后啊，咱们不用必须按月缴费，可以按季度、半年或者是全年预缴，收入不稳定呢，也能够灵活地进行选择了。而且医保个人账户支持跨省家庭共计，自己的医保余额父母、配偶、子女都能够共用，看病买药缴费超级方便。说实话，这次的新政真的是非常贴合普通流动打工人了。以前呢，很多灵活就业人员不敢交，不会交，交了怕吃亏。现在呢，户籍门槛没了，零散年限算了，还有平台补贴，全家共同保障，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减负增收。你还在盯着传统岗位找工作吗？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工作，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了。近日，人社部等部门一口气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还调整了6个原有职业信息。找工作想转行的朋友，这次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给大家举几个身边就能够感受到的例子吧。比如，家里的老人如果把家里的卫生间改造一下，安装扶手、防滑设施等等，做这套方案的呢，就是这次的新增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后无人机送快递对应的岗位叫做低空物流员。还有现在 AI 机器人呢是越来越普及了，调试训练机器人的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另外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鲜切花加工工，这些五花八门的岗位啊，现在都有了官方的身份。这批新的职业里面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算是上这次全国数字职业已经达到了113个，绿色职业142个。这些职业一方面面向产业升级，向可持续发展规划时智能体开发员，服务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呢，则贴近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养老服务、手工技艺、家居安装相关工种也纳入进来。从2019年到现在，国家已经累计发布8批，一共121个新职业了。这也说明着，随着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冒出以前就没有的就业方向，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行业。简单的来说，新职业被官方认定不只是一个名字，后续呢会慢慢配套技能标准、职业发展通道，给不少转行求职的人开辟出新的赛道。当然了，在这儿呢，文丽要提醒大家，新职业不等于轻松高薪，入行依然需要学习对应的专业技能哦。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江女士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居住的小区有少数居民毁绿种菜，违规搭建临水平台，影响小区的环境，希望能够得到尽快的整治。接到线索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实地进行走访，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江女士居住在芜湖市益江区芦港新区西区，一直以来部分居民违章搭建，小区环境脏乱差，让她不堪忍受。市民江女士：
4: 小区内部不是有条河沟吗？他有的人在那河道上面砌那个水凳子，砌那个平台，搞个小什么干丝网什么，我现在做个小林子那些的，包括有些人把那个花草什么毁掉了，种菜呀、等等的。
3: 记者来到小区内水系沿岸，看到了多个违建的水泥平台，有的平台有围栏并且上了锁，有的没有围栏，晾晒着衣服被子，摆放着桌椅，还有人在岸边用砖块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平台的地面没有用水泥硬化，而是填土种了花草或蔬菜。有经常在水系两岸散步的居民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占了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也破坏了小区水系沿岸的整体景观。除了水系沿岸私搭乱建问题外，小区绿化带乱象同样亟待整治。记者走访发现，小区多处绿化带长期无人精细化管护，杂草丛生，荒芜严重，同时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放、大件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也很常见。一处花坛区域还堆放着用塑料布遮盖的杂物。针对芦港新区西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记者向当地芦港街道龙华社区了解情况。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违章建筑、毁绿种菜等现象，物业和社区将会第一时间上门劝导居民自拆自改，后期还将联动城管、公安等部门集中行动。龙华社区相关负责人：
5: 违章搭建这一块的话，我们物业和社区啊，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这个劝导，确保我们居民能够自拆自改。然后针对这个公共空间这边这个毁绿种菜，我们社区已经有了这个全域的这个清理计划，我们将结合这个前期情况啊，就是稳步推进。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萧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安徽萧县交投投资兴建的311国道改建项目已经建设5-6年了，现在因为资金链断裂处于停工状态，项目大量欠工程款，有很多项目农民工资都没有付清，希望督促 促落实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查，该网友反映的311国道改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是安徽萧县交投，总包是安徽盛鼎路桥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为安徽庆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工程处于停工状态。接到投诉之后，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指导萧县人社局相关部门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与投诉人和总包公司进行协调协商，并要求相关公司按规定支付拖欠工资。经省人社厅效能办与投诉人核实，目前被拖欠工资已经结清，投诉人对此表示非常满意。近期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在肥东共青路，我驾驶车辆尾号为7268的轿车送物品给家里人，临时停车了3分钟左右，收到违停通知后立即驶离，后公安交管部门要罚款100元，我又向肥东县交警大队反映了情况，县大队民警从后台看我的车确实违停3分钟之后就驶离了，但是现在还要被处罚，县大队说违法撤销不了。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过调查，因合肥市肥东县共兴路路段车辆违停现象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存在安全隐患，根据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交警依法常态化对肥东县共兴路及周边路段违停车辆进行清理整治。共青路路段为严管路段，设有禁止指示标志，皖 A 尾号为7268的车主在肥东县共青路路段违法停放，违法行为事实存在，证据清晰，故肥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搓镇中队依法对其违停行为作出处罚。肥东交警大队民警同时联系了投诉人，告知相关规定，投诉人对此表示知晓理解。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到驾校去学习，他的教练孙师傅呢，随车练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车撞向了另外一名学员，现在交警认为呢，我的孩子与孙师傅负全责，我想要问一下最终的责任是由谁来承担的呢？因为对方要这个治病要住院，这医药费来承担。首先呢，这个要非常明确的告诉您，这个肯定是驾校来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人员在培训过程当中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驾驶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呢，这个是应该驾校承担责任的，所有的这个医药费呢，应该由驾校来进行支付。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想要咨询一下，参加医保的居民到外地住院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门槛费和报销的比例是怎么规定的。 这位听众朋友，我看您哈是合肥的，据我了解呢，参保居民到合肥市外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呢，应当按照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办法去办理备案、转诊等相关的手续。办理备案手续呢，要到市域外的住院治疗的呢，也就是不含省外的，应起付线是按在本地相应类别的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

0: 一倍，报销比例呢降低5%。省外就医起付线按照当次住院总费用的20%计算，不足2000块钱的呢按照2000块钱计算，最高不超过10000块钱，报销的比例是60%。而如果没有办理备案转诊手续的话呢，报销的比例在办理备案的手续基础之上再降低10%，所以一定要去办理备案。还有位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高中阶段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哪些相应的资助政策。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都视为平均每生每年2000块钱，在1000到3000元的范围内确定，分2档至3档，具体的标准是1000、2000和3000。除了我为您介绍的国家资助政策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学校内的资助政策。普通高中学校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到5%的经费，中等职业学校从事业收入当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作为校内资助资金。校内资助资金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困补助等方面的开支。各个学校呢会制定具体的使用办法，校内资助按照学期评定，按照学期发放。除此之外呢，这个教育部门还鼓励社会资金对学生进行资助。那所以呢，首先这个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呢，您可以去进行申请，还可以到学校去咨询一下学校有没有相应的资助政策。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九点至十一点三十，十四点三十至十七点三十，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丈夫是驻扎在艰苦边远地区的安徽籍的现役军人，孩子呢明年要中考了，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双拥处一级主任科员马宝回复一下。
10: 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我省出台了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对中考优待政策作出了规定，内容是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人的子女，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 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伤残军人的子女，二等功、暂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中考分层次享受加分政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在现行加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科学合理提出优待措施。按照上述的规定，您的孩子在中考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政策。对于具体加分情况，您可以咨询户籍所在地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向当地双用部门反映，请他们帮助协调。
2: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听朋友说，如果每年连续参加医保，好像有什么激励的政策，具体有什么政策呢？这个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11: 我们省自2025年起就建立了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呢，是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群众，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每年将提高3000元。相反呢，如果是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没有连续参保的群众，设置一定的待遇等待期。那么断保人员在家参保的话，每断保一年，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将降低3000元。当然来说呢，这种激励也是有上限的，连续参保的激励和基金零报销的激励两项政策累计起来，提高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20%。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是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是30万元呢，那么这两项激励措施的累计以后呢，最高可以提高6万元，也就是最高的这个36万元限额。
2: 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每年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合肥总有一些小区发生内涝，我们小区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才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的程建处长来回复一下。程处长，
12: 极端性这个降雨天气啊频发多发，像遭入这里的强降雨啊，这个在城市啊即也容易引起严重的内涝，给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啊造成一定的威胁。我们要做好以下的防范准备：一是要密切的关注啊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当预报有强降雨或者正在降雨的时候啊，尽量做到不出门，少出门。二是呢，遭入强降雨时啊，如果正在路上行走啊，要远离一些危房、危墙、电线杆以及高压线，还要注意啊马路两边的应景。三是呢，就是下穿桥啊，这个地下隧道啊，易积水路段啊，这个容易产生积水，就是我们去要注意啊这个警示牌，要听从呐交管人员的调度，啊千万不能呐冒险涉水强行通过。第四个呢，就是暴雨期间呢，这个电线杆呢可能会有漏电的情况，导致周边的水证可能带电，这个要远离。如果发现有人呢触电倒在水中啊，不要在没有绝缘防护的情况下盲目的施救。五是啊，这个水下这个应景盖啊一定要当心，下大暴雨时啊，排水管可能从明流变成有压流，容易把这个应景盖啊顶开，形成漩涡，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一定要尽量呢避开。六是地下空间呢，如地下这个商场啊、地下车库啊，容易积水，我们这个应该要迅速的断电，这个时候啊，要组织人员呢，这个迅速的这个疏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呢，就是一定要树牢啊防灾这个灾害风险意识啊，平时呢也要注意啊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啊常识的 学习和激励，掌握一些必要的自救呼救的技能，以备应急之需。
2: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2025年的拟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13: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测研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那么我们2025年度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催化科学、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范式、新模型与新算法、量子材料与器件等五个重点支持方向，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我们申报和评立项工作共支持立项20项，资助的经费1100万元。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

0: 知道。
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听新闻说啊，目前全国各地的血液供应非常紧张。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献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吴伟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4: 无偿献血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和爱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进步的程度。在鼓励公众无偿献血同时啊，我们也加强了对献血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主要是有一是我们完善了优待激励政策体系，目前啊已在全省全面推行了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所谓的三免政策，就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共景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及免交公立医院机构的普通门诊诊查费。在此基础上啊，我们合肥黄山两市啊创新实施了一定时长免费泊车的政策。阜阳市啊部分县对达到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今年五月，我们委也出台了文件，对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进一步提高优待政策。二是优化血费直免服务模式。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提出了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为民服务实施。跨省异地用血的无偿献血者依托全国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信息平台，实行了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我省也构建了医院直免为主、线上减免为辅的血费直接减免工作。三是强化了法规制度的保障。各市啊根据献血法出台了系列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啊，我们合肥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献血条例，明确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省级层面也正在制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办法，建立了临床用血的保障机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目前退役军人创业在纳税和贷款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宇来回复一下。
5: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三年，也就是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你可以去当地的税务部门咨询办理。就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款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通知规定，支持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退役军人担任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满一年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享受退役军人创业贷款政策。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现在已经建立了退役军人信贷需求的推送机制，开通专门渠道接受需求申请，与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与审核确定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报表推送给申请人的意向银行，实行3+1的工作模式，即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及时做出是否受信的决定。 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前往所在县区退均事务部门咨询，在属地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填写退役军人创业贷申请表办理。
3: 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现在我听说在推行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这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处长安心来回复一下。安处长，
0: 这个支付方式改革啊，实际上是医保基金跟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看起来啊，跟咱老百姓这个看病报销关联都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我分析过后呢，可能会体会到后端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打个比方来讲啊，医保基金原来跟医院的结算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开了什么检查，用了哪些药品，做了哪些手术，医保基金就按一项一项的啊，采取清摊的方式，属于医保目录里的，那么医保基金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担支付。那么这种方式下呢，医院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增加服务的方式来增加费用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国家大力推行的叫按病种付费改革，就改变了原来的按项目计算付费的方式，转为呢给看病每一个病种或者是病组啊定一个套餐价。打比方说啊，这个参保人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么医保们呢再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和前三年的平均的这个病种的费用等等因素科学测量，跟医院协商一致沟通好之后呢，大体上确定一个打包的付费价。比如说这个手术是10000块钱，那么医院里无论是发生的这个实际费用是低于10000块钱还是高于一万块钱呢，医保呢都按照这个基准的价格来计算医保基金来结算的部分。这样来讲呢，就是鼓励医院去加强费用控制，去更好的提供服务。那么这个背后跟咱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医保部门通过这种医保付费方式的改变来促进医院更有动力精打细算，在医院想办法要用更合理、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来治病，那么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不必要使用的药品啊，这个就可以省去了。这样来讲呢，就能够为患者的实际费用产生很多的结余，也减轻了患者的费用负担。第二个是呢，保障医疗质量，这个是改革的前提。那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医院为了就是刻意的省钱而去偷工减料，那么无论是医保部门还是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医疗的质量都有严格的监管规则和质量评价体系。那么防止医院呢为了片面的去省钱而降低了治疗的效果和服务的质量，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医保呢不仅会拒付相关费用，还会通过协议管理等等的方式来加强这个监管。第三个呢，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付费标准支付的这种特殊的费用情形，医保也有兜底的啊保障的机制。对于病情复杂，花费的费用啊远超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打包套餐价的这种重病的患者，医保部门也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的机制，医院呢可以自主来申请，通过专家评议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可以在按病种付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来给予合理的补偿，来确保医院呢放心的收治，确保患者的服务质量有保障。那与此同时呢，对于网络上啊这个比较传得多的，那么医保部门对于住院有15天住满了必须要出院啊，那么费用超过标准了必须要出院等等这样一些规定呢，实际上是对医保政策的一种误读和误传。这地方呢也提醒，就是患者啊参保患者的住院时间啊，必须有这个医院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的需要和临床的诊疗规范来确定啊，任何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我们的支付方式改革为由啊，费用控制为由等等，以这样的理由呢来强行要求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来提前出院。如果患者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情况，也欢迎向我们的属地的医保部门来反映，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医保部门呢也会根据我们跟医疗机构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查处和管理。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位的老友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常说健康是福，可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体检报告上没有大毛病就代表着身体没有问题吗？吃的清淡，全吃素就一定能够长寿吗？还有补品保健品吃了一大堆，身体就真的能补好了吗？其实啊，养生这件事呢，最怕的不是不重视，而是用错了方法。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

0: 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老年护理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五篇 ，SCI 一篇，主持校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新项目一项，参与多项省级课题，参编十四五教材专著两部，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参与两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定，曾获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安徽省卫健委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教坛新秀、安徽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多次斩获省级、院内演讲及教学竞赛一等奖，擅长老年综合评估、老年专科护理、老年呼吸功能锻炼、老年糖尿病护理及中医护理技术在老年康复中的应用。
1: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白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好的，我们白老师把这个话筒稍微离近一点啊。好的，那白老师，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主题是中西医结合，守护咱们老友的健康哈，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那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疾病前期，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这个体检没有大病啊，不疼不痒，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哈。那么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老年人的胃病状态还有疾病前期到底指的是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的老友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2: 好的。我们说胃病状态和疾病前期，它其实是本质上是同一个概念，只是我们中西医的表述是略有不同的。人体呢，到40岁以后，身体每年都在发生退行性的改变，比如我们的肌肉会逐年的流失，代谢会变慢，免疫力会下降，血管的弹性会变差，睡眠结构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人他的指标虽然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说身体的机能已经开始下降，就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疾病呢，如果我们的血压是在收缩压12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那么我们看它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但其实呢，它已经处于一个疾病前期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它的心脑血管的风险都会显著提高。那么所以说疾病前期或者我们说的治胃病的状态，其实呢就是在这一期它的病理变化已经启动了，但是呢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发展到临床疾病的阶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说对于疾病前期和胃病状态，它的一个理解主要是由于我们机体的阴阳失衡，还有精气血的亏虚。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理念的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个阶段，我们通过饮食、运动或者一些中医的调理方法，能够有效地阻断疾病的发展，甚至实现一个完全的逆转。所以说，它是维护老年人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也就是说，我这样理解哈，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如果身体不舒服还可以扛一扛，
2: 对，
1: 但是咱们老友们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就容易积攒成疾病哈，
2: 对，
1: 所以治胃病也是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吧？
2: 是的。
1: 那白老师，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流传的养生的方法，现在我们的老友们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养生哈，比如说什么每天要喝8杯水啊，这个吃这个补那个等等哈，
2: 对，
1: 但是奇怪的是同样的方法，为什么有的老人越养就越好，但是有的人就会越养越瘦，或者是越养越虚呢？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说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去年12月份发布，今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颁布实施的一个国家标准，叫中医体质分类和判定。那么在这一个体质分类里面呢，我们有9种分类，其中平和质呢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气体、阴阳、气血都是调和的最佳状态。那么其他的8种都属于偏波体质，那么主要是有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还有痰湿质、湿热质和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有的这种体质，一种或者是几种 交织在一起的。那么不同的老年人同样的他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老人呢他可能是虚寒的，有的老人呢可能是燥热。

0: 热的，还有的老年人他的湿气重，所以说我们的养生不能是千人一方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那我们做一个比方，那么我们有很多老年人他是属于气虚质的啊，那么表现出什么呢？比如说啊，很容易疲惫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出汗，然后说话声音非常的低，也懒得动，特别容易感冒。那么这样的老年人，如果我们是照搬晚上的，比如说我们要大量的去运动啊，要去出汗啊，我们长期的去喝一些清热降火的茶饮，那么就会进一步的损耗我们的正气，会越养越觉得乏力。那么相反，我们要给这样的人群推荐的是一些培补元气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山药小米粥啊，还有我们的黄芪、党参、太子参去泡水。而且我们运动呢千万不能去过量啊，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运动量小的方式去坚持去锻炼，比如说我们的散步和慢跑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就是说不同的体质也是有不同的方法去
0: 对
1: 让自己能够健康更好一些，对吧？
0: 是的，
1: 千万就像刚才不能像白老师说的，我们千人一方。哎，这个方子听了这个我的这个伙伴们说你挺好用的，我也回去照搬。其实不一定是补，可能会让自己越来越差，对吧？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如果想补的话，最好也是去医院请医生辩证一下，看看您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给您推荐一个方子，
0: 是的，
1: 这样比较靠谱一些。
0: 对对，
1: 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坚信说，老年人因为这个身体的渐渐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们就要越来越清淡饮食哈，甚至有些朋友还推崇全素，觉得吃全素会更好。那么这个说法到底科不科学？今天也给我们的老友们来科普一下。这里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也想提醒一下在收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保健养生方面哈，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的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借这个机会有问题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咨询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在弹幕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出来，或者是用语音转化成文字，我们可以现场呢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的饮食哈，到底是不是越清淡越素越好呢？
0: 我们说饮食其实一直都是老年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里我们说老年人是不是吃得越清淡越好，甚至全吃素，那么这个是并不科学的，而且我们也是不推荐的。我们说人到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肌肉就开始每年自然流失大概1%到2%。那么蛋白质的摄入如果不足的话，会引起很多的疾病。那么在老年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新疆说的这个肌少症啊，就是走路没有力气，可能还会容易发生这种跌倒的风险，而且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的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中医的角度我们来看，老年人呢他本身的脾胃就是虚弱的，气血本就不足，如果我们长期去这个吃素啊，过度的清淡，会导致我们的气血生化无源，更容易出现乏力、气短呀、怕冷啊、精神差的情况。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很多这种三高的人群，尤其是害怕吃荤素荤食啊，那么干脆就是完全不吃肉，那就特别容易造成体内蛋白质不足，诱发像低蛋白血症啊，还有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这里呢说，在中国膳食指南2022年版当中，其实对老年人的饮食做了一个明确的推荐。那么对于65到79岁的普通老年人的话，我们说食物的种类一定要丰富，动物性的食物啊，就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充足，而且要经常吃一些大豆的食物。那么对于像80岁以上这样的高龄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要多吃一些鱼、禽、肉、蛋啊，还有奶类啊、豆类产品啊，然后适量的吃一些蔬菜和水果。所以说我们说全吃素肯定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也经常会说啊，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对，经常大家说，哎呀，老了老了，千金难买老来瘦，老了瘦了反而是好事儿啊。
0: 对，
1: 其实也不然，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说这里的老来瘦的话，一定不是就是消瘦肌肉流失，它只是指我们要减少一些多余的脂肪。那么我们在刚刚讲的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其实对老年 年人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我们叫 BMI， 它是有明确的范围的，一般是推荐在20到26.9。那我们可以自己来计算，非常简单，就是你拿你自己的体重是千克为单位，比如说你是60公斤啊，你就60，然后除上你的身高的平方，这样就可以得出你的一个体质指数，看看是不是在20到26.9。那么过高啊或者过低啊，就都是
1: 不健康的。
0: 不健康的。那么我们真正说这个老年人的饮食要清淡啊，只是少油啊少盐啊，不要太重口味。它一定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吃啊鱼肉蛋等等。尤其是消瘦的老年人更是需要去补充充足的蛋白质。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大家可以这样的去看一下我们一日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是多少啊。我们说尽量的话每天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物啊，每天争取在120到150克。那么我们其中这120、150呢，我们可以选择鱼40到50克，然后像我们的这个禽畜肉啊也是40到50克。那么这40到50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掌心去比划一下，大概呢就是一个手掌心的一个面积，然后呢大概一个手指的宽度，就是40到50克的肉类啊。然后呢我们每天还需要吃一个鸡蛋啊，喝300到400毫升左右的一个牛奶，而且也经常去吃一些大豆的大豆制品，大概平均是每天达到15克这样的一个大豆制品。那么当然呢，这里也需要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比如说像有肾病啊，或者像痛风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他对蛋白质包括豆类制品的摄入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适用，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啊，然后来够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1: 就是每天并不是说我们越吃素越好哈，
0: 对对对，
1: 还要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得以支撑哈。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肌少症，还有肌少症，那可能都是跟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得了三高，就害怕吃一些荤的哈，觉得对自己的血脂啊是不是有影响，其实都不健康啊，都是不正确的想法。
0: 对，
1: 主要是要关注到量。这个适度就最好， 对吧？那也想问问哈，现在有不少的老年朋友都喜欢吃一些补品、保健品，因为大家关注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嘛哈，觉得补一补身体就好了。那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确实，因为一方面现在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我们现在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也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有很多的这个广告啊，
1: 对，
0: 有推送，
1: 就是老年朋友喜欢看一些视频号，那经常就会刷到一些说的很心动的一些保健品推荐。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听他这样去说，确实容易很心动，因为觉得啊都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确实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我们说保健品它不等于保险品。我们在盲目的去进补的话，反而有可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损害身体的健康风险。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罗列为几个主要是四大方面的一个风险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成分有可能会叠加过量。那么我们说老年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就是我们的药物也好，我们的这个保健品也好，它都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一个代谢和排泄。那么老年人他的肝脏和肾脏功能本身就是下降的，那么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进食很多的保健品，其实都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一个损害。那么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同时吃好几种保健品，比如说你同时吃复合维生素，然后呢你有单独的就去补充这个钙啊，还有或者是维生素 D 呢，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钙啊铁的超标啊，还有可能会导致像便秘啊高钙血症啊，损伤我们的肾功能，所以说可能会导致一个成分叠加过量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保健品啊，很多时候它有可能会跟我们的慢性药物产生相互的反应。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基础病比较多，很多人他是存在多重用药的，好几种药物同时服用。那么如果在叠加保健品的时候，可能药物之间发生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鱼油啊， 是还有这个银杏提取物，我们有的老年人可能就是补充啊软化血管啊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也有一个轻度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效果。如果我们本身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或者是血脂高，你可能会服用一些阿司匹林啊、轻诺比格雷这样的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它们之间叠加使用就会导致出血的风险增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比如说皮下的出血，甚至消化道的一个出血。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滋补的一些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干扰我们本身正常这个降糖药和降压药的一个效果，造成我们的血糖血压忽高忽低都有可能。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说一个虚假的一个功效的一个误导。那我们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它的包装啊宣传上面宣传的非常好啊，有这个降压降糖啊，疏通血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它是不能够代替正规的药物去治疗的。那么有些老年人他缺少这种分辨的能力啊，他就认为啊这个可能比药物更有用，他就擅自把医生开的这个处方药停掉了，完全用这个保健品去替代，那么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原有的慢病失控，导致我们这个诱发心梗啊甚至脑梗啊等等严重的不良事件。那么从当然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味的去补充，我们说叫虚则补之。就是你身体如果不存在亏虚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去补的。所以说到底我们需不要去补充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先评估。先评估再去进补。那么我们在服用之前一定要先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包括比如说你的体检报告，然后或者是你平时医生给你的一个建议，去看自己有没有需要补充，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药物和保健品之间到底有没有相互的作用。我们不要听邻居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短视频去推荐就去自行的购买啊。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建议就是一定要就是还是优先食物补。补品呢只是一种辅助，像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矿物质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首选的是从三餐当中去购买的，去获取的啊。那么保健品呢只是作为一个摄入不足的一个缺口的一个补充，不能成为一个主力。那么而且呢要从小剂量间断的去吃，不建议我们长期大量的去服用。那么有可能就是过犹不及啊，不要一年四季都不间断的去进补。那么另外这里呢也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去正确的去分清这个保健品是否正规。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标识是否有我们说的蓝帽子标识，就是在包装盒上可以看到一个天蓝色的一个小帽子标签，那么下面呢会有一个 G 或者是 J 开头的一个字母，然后后面会有八个数字，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批准文号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保健品是有这样的标识的话，那么我们说它是正规的这种出来的保健品。如果没有这样的标识，而且又宣称啊它是可以治愈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疏通血管呀，因为治愈的话千万不能去轻信啊。
1: 那刚才也说了，从中西医的角度说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品吃的越多越好。刚才在白老师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曾经一个朋友，他就说之前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给他父亲补钙的时候呢就常年吃，结果就像您刚才说的了，最后引起了这个高钙血症。所以就像刚才白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个保健品即使是选购了正规的保健品，它也不是长期需要服用的，
0: 是的，
1: 可能就像说的需要的时候再去补一补哈。
0: 对对对，
1: 要辨证施治。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想问一问哈，说到这个中医保健，也有很多的老人觉得去医院才叫调理。那其实在我们家里的话，有没有一些简单安全的这个保健方法，比如说这个穴位按摩啊，或者是养生茶饮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几个呢？
0: 好的。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不同的老年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养生的方法也有所不同，那么有些老年人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
1: 对
0: 啊，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通用的啊简单的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几个穴位呢，可能有的我们听众朋友也听说过啊。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叫足三里。 足三里的话呢，它的这个变，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老年人对它的是，听的是最多的啊。我们经常有听到人说什么"常揉足三里胜过一个老母鸡"，就是说它的这个保健作用非常的突出。它的这个位置，首先大家去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它在我们这个小腿，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膝盖的外侧。你会看到膝盖外侧那里有一个往下有个凹陷，是不是？那个叫外膝眼。那个外膝眼，然后你在你的手放在这个外膝眼这个地方之后，我们的四个手指头呢就是并拢，四个横指沿着这个外膝眼就是是平行的这样往下压，那么你小手指头按压的那个位置
1: 就叫足三里，
0: 就是足三里。那么我们两个腿啊，
1: 外侧
0: 同样的位置啊，对称的是足三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脾胃的第一个保健的穴位。它可以就是调理我们这个脾胃气机，增进食欲，那么改善老年人脾胃虚弱导致这种胃口差呀，餐后有腹胀啊，大便不成形。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补充气血。具有一个辅助正气，缓解老年人体虚导致乏力气短容易感冒，提高机体的耐受能力。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一个推荐的保健穴位足三里。那么第二个的话在手上面叫内关穴。内关穴的话，我们可以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腕横纹。这个腕横纹在腕横纹往下面这个三个手指的一个宽度，三个手指宽度，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的话呢，你在按压的时候你会看到左右有两个比较硬的肌腱，对吧？在这个肌腱的中间这个凹陷的地方，
1: 这就叫内关穴，
0: 就叫我们的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宽胸理气安神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它也可以就是和胃降逆，那么也就是说缓解老年人比如说这个心悸心慌啊，胸口这个闷呐、堵，还有这个思虑过多，有心烦烦躁，这种失眠等等，这样的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的话我们说叫太冲穴。太冲穴的话呢，它是在我们的脚背上面，那么就是在你的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
1: 中间的位置，
0: 中间往后，中间连线往后呢，你往后推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个骨头，推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骨头阻拦你，然后那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么这个太冲穴它主要是用来调理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就是疏肝解郁，尤其是对那些比如说平时特别爱操心容易就是生闷气情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在我们脚底叫涌泉穴，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
1: 都知道，
0: 对，也知道，对吧？它是在我们脚底前三分之一，这一个凹陷的那个地方啊。那么它主要的话就是一个引火下行，尤其是对于那种就是滋阴，它可以起到一个滋阴降火，然后安神助眠的作用。很多老年人如果睡不着的话啊，夜里就是有心烦烦躁啊，燥热呀，有夜间的盗汗啊等等，这种虚火上浮引起来的失眠，我们都可以在睡前按揉这个涌泉穴来帮助助眠，
1: 这个足底按摩非常好。
0: 对，
1: 刚才介绍了四个穴位，大家记住了吗？足三里、内关穴、太冲穴和涌泉穴，这些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经常去按摩进行保健，是非常方便有效的办法。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简单的代茶饮，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在节目的下半段再请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别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 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7: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6: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啊是中西医结合，守护老年健康，治胃病与科学保健。邀请的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副主任护师百灵白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家里就可以简单操作的一个穴位按摩，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简单的代茶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请白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方哈。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老年人保健方面如果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白老师给予解答。好，白老师接下来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非常简单一操作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这个代茶饮好吗？
1: 嗯，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代茶饮的话呢，也是不同的体质一定是要选择不同的这个茶饮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列举几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体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有气虚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比较容易劳累啊，然后容易出汗，可能说话的声音也比较低啊，有乏力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我们平时在喝水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点的黄芪啊，3到5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再加一些枸杞啊养肾，然后呢这两个在一起用我们的开水

0: 去冲泡，或者呢，就是我们平时也可以去吃一些像山药小米粥这样的，可以也是健脾也可以补气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秋冬天了，很多时候会有这个干燥这种情况。如果本身它是处于这种阴虚的体质，什么叫阴虚的话，就是说它体内的这个水分比较少。水分比较少，我们叫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水分比较少，阴虚。那水分比较少的话，它就容易什么口干啊，眼干啊，包括皮肤的一个干燥啊，秋冬天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啊，我们可以加用我们的这个麦冬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玉竹，各3克来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润燥。然后生津的一个效果。那么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煮一些银耳、百合、莲子羹啊，要少放一些糖，然后呢滋阴润燥。但是呢，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种生津类的一些食物的话，对于脾胃不好，比如说平时容易拉肚子啊，这个容易胃这个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要注意就是少喝。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群。人群老年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看他肚子很大啊，身体走路非常的困重，就是我们说痰比较多，那么可能是属于这种痰湿的体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使用陈皮2到3克去泡水喝，它可以起到一个理气化痰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冬瓜和茯苓啊，去做一个汤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化湿。那么如果说是就是情绪比较低的那这样老年人啊，他很多有的老年人喜欢叹气，去爱叹气。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我们的玫瑰花，用2到3朵去泡水，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效果。
1: 也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来
0: 对，
1: 对症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
0: 是
1: 哈。
0: 的，
1: 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老年朋友的这个运动哈。现在大家非常关注，除了保健品之外，以后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接受这个运动。但是呢，我发现老年朋友啊，运动有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哎呀。干脆不动，不敢动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类人群呢，他们就是要么早起暴走，高强度的锻炼。那么这两种方式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也请白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好吗？
0: 好的，我们说这两种极端的话都是不可取的啊。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说不爱运动的，就是我们说从中医我们讲叫久坐伤肉，久卧伤气。那么长期的这种久坐或者是久卧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肌肉量减少，骨密度下降，还有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减慢啊，下肢的血栓形成，会跌倒风险增加。那么同样的，如果说相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过早或者是过量的去运动也同样的危险。那么我们说的过早，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他就认为在清晨天不亮的时候就去运动，他觉得那个时候天气空气最为新鲜，比较适合。其实这是个误区。我们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其实我们的树木的话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其实我们的空气那个时候是。
1: 不
0: 并
1: 是
0: 不是
1: 特
0: 最
1: 别，
0: 清新的啊，你感觉清新只是因为气温比较低，给你产生的错觉啊。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时候太阳没有出来，我们的污染物也没有散开，其实空气的这个质量并不高啊，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我们天不亮就去运动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不亮6、7点钟的时候，或者5、6点钟，其实我们的人体的血压的是有一个生理性的高峰。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本身这个血管弹性比较差，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的这种人群，他这冷风一吹，血管一收缩，就更容易出现像我们的高血压或者是这种心绞痛啊、心梗、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我们锻炼一定不能过早，一般是推荐就是太阳出来之后再去运动。
1: 尤其是现在马上即将进入冬季
0: 秋
1: 了
0: 六，
1: 哈，可能夏天早起的朋友们还能看到太阳，但是
0: 对，
1: 同样的时间到冬天，天可能还没有亮呢，所
0: 对，
1: 以大家一定要调整这个时间。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说过量的去运动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过量的话，就是比如我们说久立是伤骨的，然后你久行是伤筋的，就是对筋骨都是不利的。而且老年人他本身这个关节呀、软骨都会有一些退行性的 病变，退行性的这种磨损，如果就是运动量很大的话，会加重我们肌肉关节的这种损伤。所以
1: 也就是说，并不是越多越好。有的老年朋友觉得，哎呀，我的身体还很好，
0: 是的，
1: 这个能暴走2万步，每天都按照这个标准，其实走多了也是伤关节的哈。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这里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导引术，中医的导引术叫八段锦。八段锦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动作是非常柔和的，而且呢，它非常简单和易学。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八段锦的教程，那么它可以兼顾拉伸呀、呼吸的调节，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去锻炼的。那么每天1到2遍，它每一遍大概在12到15分钟。
1: 也不用太多，就是每天1到2遍八段锦就非常好了，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锻炼身体健身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不动不行，动太多了暴走也不好，
0: 是的，
1: 所以要适度的运动哈。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觉得自己睡眠越来越少了，不仅是睡得少，而且容易早上特别早就醒，大家都说这是老年的一个症状哈，觉得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呢？
0: 我们说确实，其实睡眠差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说就是你的睡眠并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只是有一些睡得晚，然后醒得容易早的话，不影响第二天的精力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睡眠已经影响到第二天，比如说第二天这个疲惫啊、头晕啊，而且维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说到1-2个月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到医院的睡眠门诊或者是中医科去评估的。因为我们说睡眠不好，其实它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损害。那么比如说这个夜间的血压得不到控制，高血压很难控制，那么还有我们的血糖也是容易波动的，那么抵抗力会变差，而且长期的这种睡眠剥夺其实会增加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认知功能，是会导致减退，还有会影响你的心情，会有焦虑啊、抑郁的风险也是发生增加的。
1: 是的，前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睡眠不好的时候都很焦虑了，
0: 对，
1: 所以我想老友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如果觉得让自己睡不够，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或者是没有力气的话，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去及时的就医调整一下自己了，对吧？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眠的机制是它主要就是阳气到夜里入不到阴，白天因为我们要活动，我们是阳气为主，夜里的话你要休息，其实以阴为主。那你白天的阳就要进入到夜里的阴，如果你白天的阳进不到夜里的阴，那你身体还会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那么我们在中医的上面来说，其实不同体质的人有时候他的这个睡眠导致失眠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偏虚寒体质的，他容易怕冷，他手脚冰凉容易惊醒，那么这样的人其实睡觉之前，那么我们推荐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泡脚，然后呢腰背和这个双脚要注意一个保暖，房间的温度不能太凉，然后睡前之前不要喝一些凉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些人相反，他是容易燥热的，燥热的话容易盗汗，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说是由于这个身体的津液就是阴虚不足导致的这种虚火上扬，导致你这个干扰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心阳，导致你睡眠不好。那这样的人群我们说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吃一些太辛辣刺激啊，像羊肉、桂圆，它是一些温补类的食物。还有一个卧室不要太闷热，然后睡前的时候也不要尽量看手机。那么还有的人是情绪引起来的，心事多啊，爱琢磨事情，那么这样的时候的话就是思虑引起来的，就是睡前一定要注意就是放松，不要经常去想家里的琐事啊，去想一些烦心事啊，白天的时候也要适度的去户外活动，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疏解。
1: 就是不同的体质的人群可能去调整的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0: 有所侧重。
1: 对，那也有很多老友觉得，哎呀，我这个睡眠不好我就硬扛哈，其实这也不对的，我们医院现在都有睡眠门诊，大家可以去调理一下自己，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睡眠对我们身体特别重要。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方面也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白老师啊，我们说了除了睡眠还有身体健康，之前我们经常会说病从口入哈，但是您在这个一线工作多年，是不是发现我们情绪的问题会更伤身呢？
0: 对，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到心理问题的时候，容易忽略的群体就是老年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说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一个重灾区。很多时候容易被我们所忽略。那么作为子女的话，很多时候也是会关注他的这个身体指标怎么样，
1: 对，
0: 而我们就是。

0: 会
1: 会
0: 去
1: 忽
0: 忽
1: 略
0: 略
1: 对
0: 他
1: 对
0: 的心理的健康。
1: 对，
0: 那么我们说，老年人他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尤其是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不健康的话，其实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系列的反应。那么我们说这种焦虑持续的这种思虑，它会使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比如说会肾上腺素、皮质醇呢，它都会应激性的升高，那么会导致我们血压升高，还有心慌胸闷啊，还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同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那么很多老年人，我们在临床确实会遇到，就是他的这个检查都是正常的，CT 啊，这化验单都正常的，但是他就是有真实的难受的感觉，有的人可能是吃不下去饭，没有精神啊，有的人就头昏啊，等等，就是其他的一些躯体症状非常明显，但是又查不出来原因，其实我们把它叫身心共病。啊，心身共病，其实就是由于这个情绪所引起来的躯体的症状。
1: 那可以说，比起身体上的疼痛，这个老人的情绪问题啊，是更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重视起来呢？
0: 对，因为我们说身体这个情绪不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首先影响你的脾胃，会导致气滞血瘀，身体的全身的这个代谢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说，首先对老年朋友自己来说，第一个就是还是心里不要任何事情都放在心里，一定要及时的去沟通，去和别人去诉说。而且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也要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 多晒晒太阳。
0: 多晒晒太阳，因为阳光本身就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激素的啊。然后，不要经常去关心家里的一些琐事啊，尤其是
1: 就
0: 子
1: 少
0: 女
1: 操心。
0: 少操心子女的家事，我们要学会适当的放下。这个自己首先要有
1: 多关注自
0: 多
1: 己的
0: 关注
1: 健
0: 自己的
1: 康、
0: 心理健
1: 身
0: 康。
1: 心健康。
0: 对，那同样的是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定要除了关心老年人的这个体检指标，也要多去关注他是不是长期有这种闷闷不乐呀，不愿意去社交，对吧？不愿意说话，或者食欲突然变差。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情绪问题的一些信号。那么就是如果说你，我们说一般超过2个星期，如果一直处在这种闷闷不乐的情绪当中，我们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焦虑、
1: 抑
0: 抑
1: 郁，
0: 郁。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正规的这个心理咨询去关注去看一下。
1: 而且现在好像医院也有专门的一些，专科
0: 对，
1: 有药物可以进行调整的，对吧？
0: 对，是有的。
1: 那接下来就说到这个药物，我们就想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用药方面哈，因为老年人常见的用药误区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高血压，他觉得我的血压稳定了，就可以随意的把它减一些量哈，或者是自行停药，还有的就是跟风吃药。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头疼，我吃了什么药效果非常好。有些老友说，哎呀，那我也有同样的症状，我是不是也就跟风吃药，凭着经验吃药？这些误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0: 好的，我们说，这个用药误区也是一个重灾区，因为老年人的多重用药，很多时候我们老年人这个药源性的伤害，它并不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所导致的，而是由于这个用药错误所导致的。比如说哪些错误呢？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这种自行停药。那么他的自行停药，就是因为他有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我们现在所，比如说血压或者血糖，我们很多的这个药物，它是来缓解它的控制症状的，它是不能够根治疾病的。那如果说有些老年人他觉得指标正常了，通过服药的时候指标正常了，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其实呢，他可能会导致血压、血糖的这种反跳飙升，诱发一些急性并发症，就是断断续续停啊，吃好了就停啊，难受了再吃，那么这种造成的损害其实是高于这种持续患病的。那这是自行停药。那另外还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一群老年人可能会随意的去增加药量或者减少药量，他觉得疗效不够了，就自己去加药。那么我们说药物都是有毒性反应的，在一个治疗窗内的这个药物浓度它是安全的，那么超过这个有效的浓度，它就是危险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凭经验跟风去吃药，别人好，那么我就去照搬。那么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保健品也是一样的啊，不同的人他的疾病代谢能力不一样，所以适合别人的也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说这些就是自行停药也好，随意的去增减药量，或者是跟风吃药啊，还有我们说的保健品替代正规的药品，都是错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也是威胁我们老年人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就是跌倒哈。老年跌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很多老人一次跌倒就会引发骨折啊、卧床啊，甚至是肺部感染等等，影响生活质量哈。那么，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分析解答一下，为什么人一上年纪就特别容易摔跤呢？而且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摔跤的风险越来越多呢？其实很多老朋友他走路都已经很小心、很慢了，还是会不小心摔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一个身体功能的一个自然的退化。我们说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是快速流失的，然后我们的力气会变小，我们的平衡能力啊、反应速度啊、步态的稳定性都会下降，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视力和听力会减退，也可能看不清地面的东西，听不到周围的动静，所以规避风险的能力会变差。而且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前庭功能是退化的，本身容易头晕和站不稳，所以这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机体自然的一个退化。另外还有就是由于一个慢性疾病引起的跌倒，尤其是我们高血压、低血压、糖尿病啊，还有颈椎病、帕金森、关节炎，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头晕、乏力、走路发飘、肢体僵硬，所以说这个也有时候这个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第三个就是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降压药、利尿剂，还有我们的安眠药、镇静药，它很多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头晕、嗜睡、乏力，还有尿频，那么这样的话都会大大增加它跌倒的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家庭的环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地面不是防滑的地砖啊，还有我们的东西乱摆放、电线乱搭，还有一个地毯的边边角角、翘边，还有我们的门槛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导致老年人跌倒的一些高频的诱因。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家里，为了防止老年，如果家里有老年人哈，为了防止他的摔倒的话呢，可能要方方面面都要稍微的改一下。比如说刚才白老师说的这个地砖要防滑的，尤其是卫生间的哈，能安一个扶手给他安个扶手。那家里呢要整洁，不要有这个能够绊倒的地方哈，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老年人除了跌倒，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老年便秘哈，这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们说便秘的话，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一个话，我们随着年纪增加之后，我们肠道平滑肌它的蠕动本来是退化的，而且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如果比较少啊，纤维摄入的又不足，喝水量也不够，也会增加便秘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盆底的肌肉力量是下降的，他排便的这个发力的能力是变弱的。还有一些是因为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的有些降压药，还有钙剂会引起我们的便秘。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就是长期服用一些泻药，会导致我们肠道神经的损伤啊，这个越吃，然后肠道蠕动越慢，形成这种药物依赖，从而导致的慢性的便秘。
0: 这是便秘方面呢，所以我们也是要进行调整的哈。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我今年68岁了，体检报告上没写啥大病，平时也不疼不痒的，我这样算不算健康？还用得着养生吗
1: 我们说养生的话，其实应该说每个人都是适合养生的，因为养生它没有硬性的指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每个老年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体质。你的体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因为只有平和质是最优的一个状态。那么虽然指标没有正常，但是可能你的体质存在某些方面的一个偏颇体质，比如说气虚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个阳虚、阴虚啊等等。其实，所以说，没有大的一个指标变化，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还是需要注意的。
0: 还是需要注意的。
1: 对，
0: 我们知道中医上有一个叫四时因时制宜的去养生哈。
1: 对。
0: 那老年朋友应该如何顺应四季来养生？最后是不是也简单的给我们朋友们说一下呢？
1: 好的。我们说这个四时养生的话，其实就是要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去调养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的春夏秋冬它其实有一个变化的。我们说春季的话，它是一个阳气生发，万物复苏。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慢慢的是破土而出，万物是抽芽和花开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人体的话呢，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这个时候容易导致肝气旺盛。第一个话，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要像环境一样，要自然的舒展身心啊。同时呢，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注意一个春捂，注意一个春捂，不能够过早的脱掉一些厚的衣服啊。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说阳气进一步的往外扩展，叫是达到一个最高峰。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体表的这个血管会扩张，然后我们血压会下降，然后皮肤的出汗也会比较多，但是脾胃相对却是空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护脾胃，防止一个耗气。夏天不能吹一个空调呀，大量的吃一些瓜果冷饮，还有补充我们的水和电解质等等啊。那么秋天的时候，慢慢秋天到了，那么主要是一个开始收敛，由阳转阴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燥邪比较当令，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会感觉到干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湿度下降，比如包括我们呼吸道可能有黏膜的一个干燥啊，有咽喉的不适，要多去补充一些水分，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水分也会变少，所以老年人便秘呀，要多喝水。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天寒地冻，那我们的阳气进一步的闭藏，那这个时候的要生养，就是一个休养生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个保暖，不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出去运动，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要平补，然后缓补。然后呢，睡前也可以用我们的温水去泡脚，也可以按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涌泉穴。
1: 永生，
0: 对。
1: 养生是我们不论什么样的人群都是需要的哈。那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再请白老师用一句话给我们概括一下咱们老年朋友精准保健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说大原则是统一的，小细节我们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不要跟风，也不能极端，也不能猛补，也不要去过多的去折腾自己啊，要科学的营养，适度的运动，要安稳的睡眠，要心态平和，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好的养生。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只能请白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里哈。其实关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科学保健方面还有很多内容，今天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请白老师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今天我们从中西的角度聊了胃病的状态啊，还有科学的饮食、合理进补、居家保健、运动睡眠、情绪管理、用药安全等等哈，还有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跌倒的预防。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刚才白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养生呢，它不是跟风哈，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精准保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白老师给我们大家进行的介绍，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是在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晚间的22:00呢还有重播的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老友们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
2: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这段时间，希尔埃里悄无声息地繁忙着。他完全按照埃尔肯的旨意，加紧从各村挑选身强力壮的青年。这一天，希尔埃里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7-8个头上缠着白布、脸上也蒙着白布的青年拉到距离伊干旗乡东50公里左右的沙漠边缘，那里有2个向导牵着2匹骆驼。在这些蒙着面的青年当中，就有着苦苦寻找热那的沙乌提。这段时间，沙乌提逢人便问见到热那没有。一天，有个男人拦住他问道，听说你想找到心上人，我知道他在哪里，跟我走。这个人就是希尔埃里，他早就注意到沙乌提。沙乌提身强力壮，又略懂计算机知识，他想培训基地里应该有一个懂得电脑的人存在。沙乌提觉得，既然对方说能够找到热那，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上啊。于是，沙乌提先是被希尔埃里蒙上了眼睛，然后带着他左转右转地来到了一个僻静处，那里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沙乌提刚一到跟前，就有人递给他一块白布，让他蒙着脸，他照办了。手扶拖拉机停下后，同样蒙着脸的希尔埃里冷冷地命令那些青年下车。青年们纷纷跳下车。希尔埃里再次警告留下来的青年们说，你们之间不许打听对方的姓名，也不能问谁是哪个村的。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到那里学习生存的本领，学精，把你们的身体练习得棒棒的。现在跟我走吧。希尔埃里一摆手， 蒙着脸的青年们只好沉默着跟在牵骆驼的向导身后，忧心忡忡地走着。但沙乌提始终发泄着不满。希尔埃里烦了，他转过身，亮出一把腰刀，在手里把玩了几下，然后对沙乌提说：“闭上嘴，嗯，否则我把你的舌头割掉。”沙乌提看见了旋转着的刀子，只好把满腹的牢骚话咽到了肚子里。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后面的一片沙漠腹地上，有座形似炮台又像是凉棚，周围用铁丝围着的一个两层的泥巴屋子。这个看似很平常的泥巴屋以前是做何用场，已经无法考证了。

0: 哪个地方产出的。他细心地发现地毯上竟然还有几个女人的，正想起人们常说的古楼兰国的种种故事，心想这儿是不是古楼兰国消失前人们居住的地方呢？真是不好考证啊。希尔艾里从泥巴屋里钻出来时，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复活的远古时代的人，是那个时代的一名骑士或一个未遂的末路英雄，孤独而壮志未酬。他狂跑几步，独自站在沙漠腹地向远处眺望。远处的远处还是沙漠，这说明从50多公里之外的伊干吉乡根本看不到这儿的活动，一般老乡也不会到这儿来，除非是石油勘探队的人偶尔到这儿来找石油。而且这个泥巴屋前还有一片天然的胡杨林，正好挡住了这间泥巴屋。胡杨林里的胡杨大都枯死了，而且可能枯死百年千年。希尔埃里认为这恰好说明这是一个好地方，曾经有人想在这里干过什么大事，或者干成了，或者没干成。今天他希尔埃里要在这儿大展宏图了。20几个青年被希尔埃里分3批带进地处沙漠腹地的恐怖训练营，他们大都是穆斯林信徒，平时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比如搞计划生育，比如个别干部的腐败行为有不满的地方，但并没有反对国家的意识。但是他们这种彷徨的情绪正好被打宗教牌的埃尔肯利用了。希尔埃里把这群不明真相的人赶到埃尔肯的身边，埃尔肯对自己的演讲能力自信极了，他相信不出3天在他的山洞下，这群人便会听命于自己。被骗来的青年们每晚挤在1层的大屋里吃简陋的饭，睡在地铺上听埃尔肯讲经，他们的白天则在沙漠里或胡杨林里度过，由希尔埃里对他们进行强体训练。埃尔肯把热那弄到这种地方，一方面是因为的确喜欢热那，同时热那也可以给这些男人们做饭。培训开始的第一天，由军事教官希尔埃里先对青年们进行了一番队列训练后，埃尔肯手里拿着一支美国 M16A2 自动步枪，他问道，
1: 你们知道这支枪是哪里产的吗？
0: 这些人中除了希尔埃里懂枪械，其他人平常最擅长的是用刀。埃尔肯给希尔埃里使了一个眼色，希尔埃里冷冷地介绍，
2: 这是美国制造的 M16， 目前全世界有800万人在使用它。
0: 埃尔肯又从腰间取出一把布莱塔微型手枪，手枪稳稳地握在他的手里，他又问道，
1: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手枪吗？
0: 除了希尔埃里，仍然无人知晓。希尔埃里说道，
2: 美国 AKHR 公司制造，这是一种易于隐蔽和进行偷袭的超小型手枪。
1: 哼哼哼，对，今天呢，我不教给你们怎么打枪，技术问题由军事教官希尔埃里负责。我只教给你们一种必胜的信心和理念。我向你们展示这两支枪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我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我的背后有强大的支持者，所以我们必胜。我要教给你们什么理念呢？啊？

0: 来，站出一个人来。希尔埃里从队伍中随便找出一个队员，埃尔肯像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抽出一把超短泰瑟枪，突然抵到那个队员的耳根子上，他的食指毫不犹豫地扳动保险，砰的一枪击中了队员，那队员倒在了地上。希尔埃里冷冷地把那个队员拖到了一边。埃尔肯竟敢当众杀人，所有队员都吃惊了，但是埃尔肯突然笑了，他一边收起枪支一边说，这就是我的理念，对我们的敌人要一枪毙命，不过他不会死，我用的是最先进的非致命电击枪，我刚才只是向他施加 2.5 万伏的电压的电击，半小时后他就会醒过来的。队员们松了一口气，埃尔肯继续说，开枪的时候不要怕啊，朝着对方的耳根子开枪，保证一枪毙命。对了，只要你敢开第一枪，敢杀一次人啊，以后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为什么要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学习呢？啊，为什么不找别人呢？因为你们是民族的精英，你们不战斗，谁来战斗啊？为了我们的独立，不惜生命，向他们开战吧。傻乌提在这儿果然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但是热娜却像不认识她似的处处躲着她。傻乌提痛苦极了，同时她宁死不愿接受培训，她不想每天趴在沙地里让对手拿着枪顶着自己的耳根子。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是个内心充满了爱情的诗人，是个略懂电脑知识的文化人。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孩归顺了埃尔肯，他只能表示愤怒，表示屈辱。除此之外，就是绝望的等待，等待一个可以逃跑的时机，带着热娜逃出这个恐怖的地方。作为惩罚，训练之余，沙乌提被安排干些零碎活。这天早上，当沙乌提奉命在泥巴房上糊裂缝时，看见热娜蒙着面纱从屋里出来了。他赶紧跳下了房顶，从地上抱起一捧柴送到炉火里，并讨好地问候热娜。可是热娜冷冷地推开了他，不用你管，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然后热娜架起了一口大锅，每天就蹲在地上烧柴做饭。尽管活很累，可是因为她全身心都在爱着，倒也很快乐。只是热娜不想把傻乌提卷进她和埃尔肯之间的情感纠葛之中。傻乌提默默地站在热娜的身后，轻轻地叫了一声，热娜。热娜不答应，面纱下面的她在流泪，她是个善良的女孩。沙乌提在热娜背后伤心地说，热娜，你把我的心弄疼了。热娜原以为自己不理沙乌提她就会离开的，谁知道她没有走。热娜知道沙乌提肯定是因为自己才来到这种鬼地方的，她的内心充满了愧疚。这时候沙乌提劝说道，热娜，离开他吧，我们逃跑吧，他不是真正在爱你，他是在折磨你，可是已经这样了，我不能离开他。不，热娜，你这双手以前多美呀，啊，可是你却在这里给那么多人煮饭，你的手都粗糙了，
1: 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呢？啊，热娜，跟我走吧，我们回到乡里，舒舒服服的，平平安安的生活，好吗？
2: 爸，已经晚了。我最盼望你出现的时候，你却躲在家里不来找我。沙乌迪，我们没有缘分。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赶快离开这里，开始新生活吧。
0: 不知何时，希尔埃里来到了沙乌迪的身后，他冷冷地问道：“
3: 沙乌迪，你想往哪儿走？”
0: 沙乌迪吃惊地转过头，不知希尔埃里何时出现的，但是他仍勇敢地说：“我要回去。”
3: 你可以走，可以走。可是我想知道，当你推开家门，看到全家人都躺在血泊里时，是什么感受啊？
1: 你，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牵连我的家人呢？
3: 你父母的命就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我没有时间跟你废话。
0: 沙乌提猛然转过身，他的头冲着希尔埃里就顶了过去。
1: 我跟你拼了！
0: 希尔埃里左臂一挡，右拳快速出击，只听沙乌提哎呀一声，捂着眼睛倒在地上，疼得直打滚。
3: 埃尔肯拍着巴掌踱步走了进来，他微笑地看着瘫在地上的沙乌提。热娜，快看呐！就是这个熊猫还想娶你啊？幸亏你遇见了我，不然你以后的日子过得有多窝囊啊！
0: 埃尔肯脸色一变，突然严厉起来，他对着围过来的青年们说：“
4: 都听到了吧？你们家人的名单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如果有谁想从这里走出去，你们的家人全都会被杀死。
0: 青年们都愣在了那里。
4: 去，快训练去。
3: 希尔埃里上前又踢了一脚沙乌提。起来，带上你的衣物，跟我走。
1: 不，我不跟你走。
3: 希尔埃里回头看看埃尔肯，冷冷地说：“那你问问他同意吗？”
0: 沙乌提抬眼一看，埃尔肯正拿着那只加强型步枪对准着他。
1: 热娜急得大喊一声：“沙乌提，快走，不然你会被杀死的！”
0: 沙乌提不得不痛苦地爬起身，他知道如果他的动作慢一点，埃尔肯的手指肯定会扣动扳机，他将会不明不白地死在沙漠里，那样死真是不值啊。想到这里，沙乌提一跃跳起，没命地往前跑去。
3: 莱利母女被关押在果园恐怖基地的秘密地窝子里，这个地窝子宽2米5，深3米。莱利母女身子底下铺着一条破旧的地毯，两人蜷缩在这里已经5天5夜。他们母女的眼睛始终被黑布蒙着，完全陷入黑暗之中。
0: 今年刚满9岁的古丽仙开始还断断续续的哭泣，后来连哭声都没有了。莱利心疼地用下巴贴着女儿的脸，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无法动弹，眼泪浸透了蒙着眼睛的黑布。
2: 古丽仙害怕地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呢？”“
5: 哦，宝贝儿，爸爸肯定在找咱们呢，但是，他一时找不到我们。”
2: 妈妈，我们会死吗？
5: 贝儿，你还想到北京去上学，去跳舞吗？
2: 想。
5: 啊，好孩子，你听着，那你呀，就别想死的事儿，我们一定能活着回家。可是妈妈，我觉得我要死了。宝贝儿，那你就多想想爸爸，想想北京的学校，你啊就忘记死了。
2: 好吧，妈妈，可是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3: 莱莉的下巴紧紧贴在女儿的额头上。
5: 好孩子，那你就睡吧，睡着了做个梦，梦里呀什么都能看见，对吧？
3: 看守们两小时一岗轮流值班，他们一般不用到地窝子里，而是守住洞口不让他们跑掉就可以了。他们一天送两次饭，刚开始莱莉母女绝食不吃饭，两人的体力也渐渐不支。
6: 司马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3: 一次借送饭的机会，他悄悄地劝着莱莉：
2: 莱莉，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着想啊。如果有机会逃走，你连跑的体力都没有，怎么行呢？
3: 莱莉想想，有道理，于是他开始进食。不过，他无数次质问看守人员：为什么要抓我们？是谁指使你们干的？看守毫无表情地说：
4: 你丈夫妨碍我们了，他搅得我们无法生活好。
3: 莱莉自豪地说：
2: 我丈夫只跟坏人作对，难道你们是坏人吗？
4: 看守凶狠地说道：你别做梦了，我们不会放你走的，放了你我们就得被杀死。
3: 这一下莱莉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绑架是因为陈大漠的原因，因为陈大漠的职业。看来凶多吉少了。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在果园恐怖基地秘密地窝子里，被关押着的莱里无数次地质问着看守人员，为什么要抓我们？看守回答他，我们只负责看着你们，其他的事儿一概不知道。
1: 难道你们一点良心都没有吗？
0: 哼，可是你嫁的男人是异教徒，你是我们的耻辱，你知道不知道？
1: 谁规定的民族和民族之间不能通婚呢？我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妨碍你们了吗？
0: 可是你的丈夫妨碍我们了。
1: 我丈夫只跟坏人作对，难道你们是坏人吗？我听你们的声音不像啊。如果你们放我走，我会告诉我丈夫，让他宽大你们的。
0: 好了好了，你别做梦了，我们不会放你走，放了你我们就得被杀死。这一下莱里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绑架是因为陈大漠的原因，因为陈大漠的职业。看来是凶多吉少了。想想这些年与陈大漠相濡以沫的爱情，想想自己聪明可爱的女儿，莱里伤感到了极点。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杀死吗？她与亲爱的丈夫连告别的话都没说，她不甘心呢。司马懿父女俩每天被人用枪指着做饭，现在他的车被人开走不见了，手机也被抢走，女儿跟着他受苦。最让他良心不安的是，莱里母女是被他骗出来之后才惨遭绑架的。司马懿暗暗盼望着警察能够来救他们，可是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找谁报信儿去呢？这天沙乌提被人蒙着眼睛押送到果园基地担任看守。沙乌提不知道地窝子里的母女俩是干什么的，该他值班的时候，他好奇地问同班的看守，他们是谁啊？为什么被关到这儿来呢？
2: 同班的看守恶狠狠地说，你问那么多想找死吗？真是。
0: 沙乌提不敢吭声了。
1: 地窝子里的莱里听到换了新看守，而且看守里面竟然还有人问起他们是谁，莱里想，一定要争取新看守，如果能从新看守身上打开缺口，母女俩就有救了。于是他先是对女儿耳语了几句，然后故意大声地哼哼，
3: 哎呦，快点来人呐，我女儿不行了。
0: 沙乌提听到地窝子里的人在喊，连忙问道，
2: 怎么回事你们？
1: 黑洞洞的地窝子里传出莱里那凄惨的声音，
3: 我女儿快没气了，我叫她她不答应。
0: 沙乌提着急地对另一个看守说，
1: 我下去看看吧。那个看守也有点心慌，如果真死了人，上面要拿他们试问的。于是他说道，
2: 那你就下去看看，我在这守着。
0: 沙乌提蹭蹭几下就爬到了地窝子里。莱里知道有人进来了，他加重了哀嚎。
1: 沙乌提关切地问道，哎，怎么了？
0: 莱里摸索着往前爬，他可怜兮兮地告诉来人，
3: 我的女儿快没气了，帮帮我们吧。
0: 沙乌提赶紧去摸小女孩的鼻孔，发现呼吸确实很微弱。
2: 哎呀，怎么会这样？你们为什么被抓到这儿来的呢？
1: 莱里赶紧套近乎。
4: 听你说话的口音，很像我们一干吉祥人呢。
5: 怎么？
4: 你也是一干吉祥人？
3: 是啊。哦，请看在相亲的份上，把我眼睛上的布解下来好吗？让我最后看女儿一眼，行吗？
4: 哦，好吧，好吧，但是你可不能跑啊！
3: 哎，你就是让我跑，我也跑不动啊！我只求最后再看女儿一眼呢。
1: 沙乌提心一横，把蒙在莱利眼睛上的黑布给解开了，
0: 眼睛上的障碍解除了。但是莱里暂时什么都看不见，他仍然连忙感激地说：
4: 谢谢你老乡，你叫什么名字？我死都忘不了你。
0: 沙乌提赶紧把小女孩抱到莱里的怀里，对她说：
4: 我叫沙乌提，哎，你赶紧看她一眼吧，一会儿啊还得给你蒙上眼睛呢。
1: 莱里听到沙乌提这个名字，马上追问道：
4: 你是一干吉祥的电工
5: 啊？
4: 你认识我？
1: 莱里的眼里立刻涌出泪水，他知道自己有救了。
4: 他颤动着身子说：沙乌提，沙乌提，我是你的同乡莱里姐呀。几个月前你父母找到我，让我帮你找份工作。
5: 哦，
4: 你就是南疆中学当音乐老师的莱里姐。你怎么会被抓到这儿来的呢？
3: 沙乌提，能不能帮我把绳子松开一点，让我抱抱女儿？
0: 沙乌提急忙给莱里松了绑，莱里不顾双手还麻木着，心急的一把抱过女儿，伤心地哭了起来。
3: 沙乌提，救救我们吧，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被人绑架到这儿。我丈夫是警察，你也许听说过，据说他得罪了一些坏人，才把我们抓起来的。
0: 听莱里这么一讲，沙乌提眼前顿时晃动着埃尔肯和希尔埃里这些凶恶的面孔。他紧张地说：
4: 莱里姐，你们得想办法跑啊，不然他们会杀死你们的。
3: 是啊，可是我们怎么逃呢？现在只有靠你了。
4: 哦，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好吗？
0: 这时候地面上的看守探着头问道：
2: 哎，怎么样了？你还想跟他睡一觉再上来吗？嗯。
0: 沙乌提骂了他一句，然后说道：
2: 没事了，我很快就上来。
1: 莱里小声提示道：
3: 那个做饭的人叫司马懿，你跟他商量商量吧。
4: 行啊，莱里姐，天黑后还是我站岗，我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你带着孩子逃吧。
3: 不，这样恐怕不行，你最好能想办法给我丈夫报个信儿，让警察把这里包围起来，把坏人们都抓起来，到时候我一定为你作证，证明你是个好人。
4: 不，可是我担心警察还没赶到，他们就要杀了你们。
0: 莱里明白沙乌提是想让他早点脱身，
3: 可是我们实在跑不动啊。
4: 哦，那莱里姐，这样吧，天黑后我悄悄把司马懿放了，让他去报警怎么样？
3: 嗯，行。

0: 对不起，现在我还得假装把你的眼睛蒙上，两只手还得绑上，我绑得松点。等我上去之后，你再给孩子松绑，让他也放松放松。这天夜里时分，陈大漠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他低头看了一眼，是个陌生的号码。对方急促地问道：“是陈大漠吗？莱里让我打电话给你，赶快来救他们呐！”“哦，你是谁？莱里在什么地方？”“一言难尽呐，我是跟他一起被绑架的出租车司机。”“那你赶快告诉我方位，他们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他们有七八个人，手里有枪，还有炸弹呢。”陈大漠还想多问，可是对方的电话却挂断了。陈大漠当即给技术部门打了电话，请他们查这部电话的准确位置。十分钟之后，信息技术中心回话，电话的位置是位于南疆北部大戈壁滩的一个小镇上。虽然夜深了，忠诚和买卖提名副局长还在研究寻找莱利母女的方案。这时候，陈大漠火急火燎地推门进来了。“
1: 钟头，莱利母女有消息了。”“
0: 哦，快，说具体点。”听完陈大漠的汇报，三个人简短地讨论了一番，决定不管情报是否可靠，都要前往营救。忠诚决定立刻行动。这时候，王璐正在蓝梦网吧泡着，突然腰间一震，他低头一看，999让他速归队。十分钟之后，王璐已经在队里了，其他队员全副武装地做好了战斗准备。忠诚简洁地做了战前动员，他说今天夜里去营救被绑架的莱里母女。他命令反恐二队、三队、四队、5队、6队担任主攻任务，反恐一队的任务是在主攻打响之后把莱里母女营救出来，要万无一失。忠诚作为行动总指挥，发出上车的命令，十几辆沙漠王在夜里出发了。凌晨5点，行动总指挥忠诚命令全体队员下车，步行接近目的地。浩浩荡荡的营救队伍在大戈壁滩上蜿蜒着，没有月光，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红外夜视镜里一切都是神秘的绿色。步行大约10公里时，红外夜视镜里两排土坯房子开始清楚地展现出来。距离果园基地只有2公里时，忠诚简短地发出了命令：“开始。”于是，营救队伍以扇形包围了过去。按照计划，反恐二队向那两排房屋附近发射了一枚火箭弹，随着一声巨响，爆炸的火光把两排房屋的上空染成了红色。火箭弹摧毁了房屋的一小部分，房屋着起火来。陈大漠把红外夜视镜往头盔上一推，对反恐一队的队员们下令：“冲！”他们借着火光的掩护，侦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了进去。基地的恐怖分子们已经反应过来了，他们乱糟糟地冲出来，因为毫无准备，所以胡乱地对着火光处开枪。混战中，王璐能清晰地分辨出对方使用的枪械有 AK-74 突击步枪，有 M-16 自动步枪特有的频率，还夹杂着狙击步枪的声响。陈大漠带着亚历坤和马建忠冲到地图上标出来的地窝子附近，王璐和艾莉留在后面警戒。突然，王璐发现正对着地窝子的房屋窗口掀开了一角，两个恐怖分子架起了一挺通用机枪，正瞄准陈大漠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王璐一扣95式自动步枪下挂榴弹发射器的扳机，发射了一发榴弹。爆炸的威力把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抛了下来，另一个

0: 在了窗口。陈大木他们顾不上回头，直奔地窝子。战斗一打响，看守莱利姆女的家伙顿时慌了神儿，他本能地往土屋里跑。早已做好准备的傻无体却蹭蹭几下就爬到地窝子里，与莱利姆女会合了。那时候莱利已经为自己的女儿松了绑，正焦急地等着呢。不一会儿就听见地窝子上面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束强光照射了进来。陈大木焦灼地喊道：莱利，莱利，
1: 大木，我们在这儿。
2: 啊，莱利，我马上救你们。
0: 由于莱利母女体质虚弱，陈大木和马建忠不得不一人背一个。那时候前后在地窝子附近的司马懿和他的女儿也悄悄地跑了过来，亚历坤又背着司马懿的女儿，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向相反的方向跑去，王璐和艾丽在后面掩护。地窝子附近有个石头密布的土丘，土丘冒着烟，王璐和艾丽就是滚到土丘后面隐蔽起来。王璐使用的是95式短自动步枪，这种枪的有效射程是400米左右，再远精度就不行了。突然艾丽发觉左前方冒出一伙人，他们正端着枪猫腰向地窝子这边跑来，两人顿时紧张起来。王璐的手指头放在了扳机上，一触即发。过了片刻，王璐感觉那群人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因为他们在距离王璐他们900米左右时突然分散开，变成了典型的 W 战斗队形。王璐觉得奇怪，怎么这群人和自己使用的是同样的战斗队形呢？越来越靠近了，王璐在望远镜里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松了口气，他向艾丽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原来他们是反恐四队的队友，奉命来帮助反恐一队的兄弟。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枪声渐渐平息，反抗已被彻底压制，清点结果很快报到行动总指挥钟诚那里。战斗结果是我方一名队员负轻伤，共打死四名恐怖分子，抓获三人，缴获数支 AK-74 及 M16 型自动步枪和普莱塔手枪，以及部分通信设备。总指挥钟诚脸色十分难看，从这些武器装备上来看，根本不是境内所具有的。那么这些先进武器装备是从什么渠道运进来的呢？钟诚既感到形势的严峻，又觉得自己失职。清扫战场时，王璐特意从一名被打死的恐怖分子身上找到了一个身份牌。奇怪的是，这个身份牌对应的照片与死者本人并不符。死者明明是新疆人的面孔，可是身份牌却写着一个英文名字。王璐怀疑死者曾在西方接受过某种特殊培训。钟诚也觉得蹊跷，原以为黑鹰很有可能在果园基地，但只抓获了三个恐怖分子，他能藏到何处呢？难道他已经在某处建起了一个秘密基地？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钟诚只觉得形势骤然严峻起来，看来大的战役还在后面呢。钟诚立刻向南厅长汇报了战果，南厅长要求对这次行动要保密，加紧审讯那三个被活捉的恐怖分子。守在果园基地的恐怖分子们除傻无体之外，其余均是卡斯穆留下来的人。一年多来，他们奉希尔埃利之命在此处藏身，因此关于果园之外的事情他们并不清楚。唯一一个知晓希埃里去向的沙乌提却趁乱失踪了。 来自伊干吉乡的那二十几名青年，已经不再是出来时那些淳朴的青年了。在埃尔肯的煽动下，他们首先学会了仇恨，对共产党的仇恨和对异教徒的仇恨同等强烈。他们的大脑被灌满了圣战思想，他们个个跃跃欲试，准备冲出沙漠去。同时，他们已经学会了射击、爆破等诸多暴力恐怖的手段，只等埃尔肯开杀戒令。埃尔肯也觉得到时候了，他已经拿到24人的暗杀名单。按着计划，他要在暗杀开始之前先制造社会舆论和紧张气氛，让警察置身烟雾之中，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人马，要干多少事情。处心积虑了十余年，埃尔肯终于要对抗政府在南疆闹腾一阵了。他觉得政权这东西真是有诱惑力，能让人倾注一生而不悔。这天，埃尔肯用目光示意希尔埃里，希尔埃里会意地悄悄走到门外去。埃尔肯也跟出门外，他悄声问道，都准备好了吗？希尔埃里指着屋内墙角处的一个白布口袋说，传单、雷管、炸药都在那边呢。好。埃尔肯满意的点点头，今天晚上他特想到沙漠里走一走。他对希尔埃里说道，
3: 走，我们来一次风中散步吧，啊！
0: 于是两个人步出胡杨林，迎着沙漠里的冷风散起步来。虽然是夜晚，但埃尔肯像白天一样兴奋不已。他说道：“
3: 今夜就把散发传单的人派出去，要把人员分成三个组，两人一组行动。第一组到喀什，第二组到博斯坦。”第三组到和田，我预计三四天之后，整个南疆将变得人心惶惶。等警察们都扑过去找散发传单的人的时候，我们再按第二套方案实施爆炸。只要高楼大桥一被炸掉，我们马上实施第三套方案，把那24个坏蛋一个个给我宰掉。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死期即将来临。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5: 娘，
1: 好。
5: 妈妈，
4: 妈，
6: 妈，
4: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以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

0: 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砖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

0: 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做。

0: 对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1: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很乖啊。
7: 生日快乐，得啦。
5: 你们
8: OK。哎呦。
5: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 啥？
3: 你若被吓
1: 倒，啥？
3: 便避不了。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1: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4: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5: 电影院不能拍摄，
1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出现。

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 1.3 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 6.9 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0: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9: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

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

0: 我的身体已经不能承受这么多年的折磨了。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 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 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前世，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6: 2.5G账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7: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混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7: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 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 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1: 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

0: 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走。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相当。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6: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7: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8: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了，我抓住了，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0: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1: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马上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7: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是个魔咒。
8: 警铃就是命令，
2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9: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0: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

0: 再靠近一些吗？
1: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2: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
16: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

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 干杯！
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

0: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8: 蛋糕。
10: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到，啥？
13: 便毙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商家无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9: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0: 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电脑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可不识别诈骗，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半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哲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

0: 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有口福了，
1: 给爷爷。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把。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当中，我们来说说睡前喜欢玩手机的人，如果身体出现了这几个变化，是在提醒你该改了。在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来说说怎么样挑选健康的零食。最后的生活小常识里，我们来关注熬夜之后反而会觉得精力充沛吗？科学家们提醒，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如今呢，手机的功能啊是越来越强大了，这无疑呢方便了我们大家的生活。但是手机在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对手机变得越来越依赖，也成了低头一族。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玩一会儿手机再睡觉。但是晚上玩手机啊，不仅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而且呢，时间长了也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引起肝脏病变。之所以会造成对肝脏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肝脏会在晚上进行排毒和自我修复。如果说经常熬夜，那么就会影响到睡眠质量，也会影响肝脏的康复，甚至会消耗大量的肝血。当肝血不足的时候，眼睛就会出现肝色疲劳的情况，甚至会出现视力短时间下降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大家长时间的熬夜玩手机，也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变得越来越差，从而呢加强肝脏病变的风险。所以说呢，如果睡前喜欢玩手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身体出现了这几个异常，那么就是在提醒你肝脏已经病变了，你该改掉这个习惯了。首先是口臭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在早上起床之后呢，有一部分的人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口臭出现，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可能是因为口腔问题导致的。但是如果说排除了口腔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肝脏病变导致的。如果肝脏出现损伤之后，我们的身体排毒解毒的能力会下降，身体内的毒素会变得越来越多，这样呢，有害的物质就会随着呼吸排出体外，从而出现口臭。而且呢，因为肝脏损伤出现了口臭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刷牙来清除的。如果大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脸上总是长粉刺，因为晚上长期熬夜，所以呢脸上经常长痘痘、长粉刺。这主要是因为晚上熬夜玩手机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从而长痘。再加上长期熬夜，肝脏的排毒解毒功能会下降，身体内的毒素会变得越来越多，体内的激素也会失衡，从而出现长粉刺的情况。还有一点就是眼睛经常干涩，长期玩手机或者是长期盯着电脑看，眼睛经常会出现干涩或者是瘙痒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肝开窍于目，如果肝血充足，眼睛也会更加明亮。但是如果长期熬夜玩手机，就会出现损害肝血，肝血不足，没有办法充分的滋养眼部，眼睛的功能会下降，眼睛也会干涩。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尿液的颜色呈浓茶色。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呢，就会先排尿。在正常情况下呢，尿液是淡黄色的或者是透明色的，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深黄色，这往往是因为上火或者是喝水比较少引起的。但是如果排除了这两种情况，大家经常熬夜玩手机，尿液往往是颜色比较深的，这是因为肝脏受到损伤，代谢能力会下降，从而使得尿液出现浓茶色。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要跟您说一说怎么样选到健康的零食。听众朋友，平时呢，我们在购买零食的时候，色香味、包装、生产日期、保质期都是人们一定要确认的重要信息。但是你会关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吗？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13批次的食品检验不合格，其中包括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或者是超限量使用等问题。那么食用这样的问题食品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危害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挑选零食？食品为什么会被微生物污染呢？多数的微生物因为生态适应性很强，通常呢广泛存在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土壤等环境介质当中。虽然说不是所有的微生物对人类都是有害的，但是有害微生物的种类比较多，危害也是比较大。在食品原料加工过程当中的诸多环节都存在被有害细菌和细菌毒素、真菌和真菌毒素污染的风险。如果在食品加工制作、包装、储存、运输、销售和消费的过程当中被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毒素污染而没有及时识别和处理的话，那么这样就很容易引发食品安全事件。那么食用被微生物污染的食物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食用被微生物污染的食物有致病性的细菌，会感染人的组织，并且在其中繁殖。部分微生物在繁殖和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有毒的化学物质，被人体组织吸收之后会给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从

重要原因，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几乎占总量的一半。根据我国每年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除了意外事故，大部分都是由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因此呢，世界各国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都会把检测食品当中的有害微生物作为常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那么，为什么要使用食物添加剂呢？世界各国对添加剂的定义、类别和品种不尽相同。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定义是：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儿，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全世界食品制造商们使用添加剂的目的均可以概括为加工食品色、香味形及组织结构俱佳、工艺流程简化、成品质量统一、食品生产高效、防止食品腐败变质、降低包装和运输成本、延长货架期、保持和增加食品营养成分。正是因为添加剂有如此的优点和特性，也难以避免出现一些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当中超量或者是超范围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那么，食品添加剂超量的食物有哪些危害呢？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能的评价，都要经过审查配方、审查生产工艺、开展毒理学实验等等一些过程，还要尽可能地搜集不同人群接触该物质的反应资料之后，再推算出人的可能摄入量，最后呢，采用安全系数方法来确定其食用限量和适用范围。我国经安全性评价认可的食品添加剂总共有23个类别、2000多个品种，具体呢可以参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说明的是，大多数健康人群大可不必担心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问题。但是，如果在消费人群特定的食品无需延长保质期的新鲜食材，没有必要改变品质的食物当中使用添加剂，可能会导致过量食用添加剂，从而引发健康危害。比如说，在以儿童为消费群体的零食，专供孕妇乳母的食品、鲜榨果汁、现切的食材、火锅汤料等一些食品当中，如果存在添加剂，就会对肝肾功能没有发育健全的少年儿童、特殊生理阶段的孕妇、乳母人群和年老体弱的人群带来健康危害，应该高度警惕。那么，我们如何挑选健康的零食呢？零食呢，是三餐以外两餐之间摄入的食物，对于儿童、少年和消化吸收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的老年人群具有重要的健康效益，可以弥补三餐食物摄入的不足，满足生理需求，预防营养素的缺失。但是如果不能正确选择零食，不但会造成能量摄入过量，增加超重肥胖的风险，还会出现因过多的摄入各种添加剂而危害健康的问题。因此呢，学会如何挑选零食和确定零食的关系的级别十分重要。首先是最亲密的零食，就是说每天可以适量食用的零食。这些食物的特点呢，就是天然不加工，营养素丰富，能量也比较低。比如说各类新鲜的水果、酸奶、水煮豆子、坚果、蒸煮薯类等。第二类呢，就是关系还行的零食，就是说每周可以1到2次的适量食用的食物。这些食物的特点呢，就是经过加工的食物，而且含有一定的盐、糖和油脂，比如说奶酪、鱼片、海苔、果干话梅类、威化饼干、苏打饼干、全麦饼干等等。第三类就是避而远之的零食，建议每个月食用的次数不要超过1到2次。这些食物的特点呢，就是加工的方式多种复杂，虽然说口感好，包装美丽精致，但是高脂、高盐、高糖。
比如说巧克力糖果、奶油蛋糕、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关注的话题是：熬夜之后反而会觉得精力充沛吗？科学家提醒，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整夜充足的睡眠是保持清醒和精力充沛的关键。然而呢，近期在不少的社交平台上，众多的用户都在吹捧一种逆向的趋势：少睡觉反而会更清醒。许多人报告说，尽管他们只睡了3到4个小时，而不是大多数专家为成年人推荐的7到9小时的睡眠，却会以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亢奋，甚至工作时会更有效。不过呢，一些睡眠科学家指出，一些人声称在严重睡眠不足后感到精力充沛，是源于大脑产生的一种自我但是短暂的警觉感，用于暂时的应对休息不足。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睡眠医学研究员杰米奇策表示，不能否认人们在主观上确实会感觉到有点亢奋，但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更清醒。尽管如此，一些社交媒体和加班文化仍在继续将这种做法浪漫化。长期以来，无论是知名人士亦或是企业家，都会将成功归因于用睡眠时间来工作。在微软建立早期，比尔盖茨就经常与同事们比赛谁睡觉的时间最少。马斯克经常通宵达旦，甚至睡在特斯拉工厂的地板上。据报道说呢，特斯拉致敬的发明家叫尼古拉斯·特斯拉，在研究一项发明的时候，每晚睡觉的时间也不超过2个小时。然而，睡眠科学家们想要澄清的是，任何形式的睡眠剥夺最终都不会有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和睡眠研究员本·西蒙表示，我们身体需要睡眠，这是无法回避的。当大脑感觉到睡眠受到干扰时，它会认为可能是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并出于保护启动求生功能。身体会产生生理反应，以保持大脑的警觉和活力。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会产生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利用储存的能量应对靠近的捕食者。一晚上睡眠不足就会造成压力，中枢神经系统会激活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轴，脑和肾上腺之间的这个回路会触发应急反应，促使肾上腺分泌促进清醒的激素，那就是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反过来就会促使肝脏向血液当中释放葡萄糖，为战斗或逃跑反应提供及时的能量。本西蒙表示，人们在短暂的睡眠之后感觉到精力十足，实际上可能是身体和大脑为了抵抗睡眠不足而出现的应激反应。睡眠不足引发的皮质醇升高只是暂时的，只能够掩盖醒后几个小时内的疲劳感。交感神经系统带来的能量提升只是暂时的，并不意味着大脑功能完全恢复了。一些失眠实验表明，只要一个晚上睡眠不足，人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就会立即受损。研究人员呢，通常将睡眠周期分为5个阶段，清醒阶段，3个非快速眼动阶段和1个快速眼动阶段。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布鲁斯正在开发一些改善睡眠的商业方法。他表示，睡眠者在不同的睡眠阶段醒来，会影响他们突然醒来的反应和主观的精力恢复。在深度睡眠时，人们与环境的脱节非常严重， 以至于当他们从深睡中被唤醒时，需要比从浅睡眠中被唤醒的人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一个人睡得越久，越有可能出现明显的睡眠惰性，即唤醒之后出现昏昏沉沉，精神恍惚。如果人们在非快速眼动睡眠的第一或第二个阶段被唤醒，他们可能会感觉到更清醒。在这些较浅的睡眠阶段醒来，可能会减少睡眠的惰性，即使是经历了睡眠剥夺，人们也会感觉到更有活力。但是本西蒙说，唤醒之后的前半个小时的状态可能会有误导性，他建议人们全面评估自己的白天活动水平和情绪反应，以了解睡眠时间缩短对自己的影响。咖啡因呢，会阻断大脑中的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学物质，而这种物质呢，会增加睡眠的压力，或者是对休息的生理的渴望。但是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化合物，在人体内的平均的半衰期仅为五个小时。本西蒙强调说，咖啡因并不能够消除睡眠不足造成的疲劳，只是将它掩盖罢了。他解释说，腺苷呢仍在积累，但是大脑感觉不到，因此当咖啡因失效时，你会突然感觉到腺苷汹涌而来，这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是有那么的疲惫。很多时候，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睡眠的人，会通过摄入越来越多的咖啡来掩盖睡眠压力，然而借助更多的咖啡因来抵消睡眠压力，甚至一口气喝下多杯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历部分睡眠剥夺多达四天之后，咖啡因不再影响人们的警觉性。一晚上的睡眠时间缩短看似无害，但是将身体置于压力却会带来诸多的弊端。仅仅损失两个小时的睡眠，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的冲动，更容易犯错。此外呢，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水平升高所带来的能量会在一天当中逐渐消失，这些激素都不会持续作用很长时间。积累损失的睡眠时间会带来长期的后果，长期失眠会增加出现多种健康问题的风险，比如说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睡眠不足还与认知能力下降有关。为了更好地减少昏睡感，建议人们连续两到三天尽可能地多睡，不设闹钟，好好休息。最近呢，就连一些知名人士在睡眠的问题上似乎也发生了转变，比如说曾经声称睡眠并不重要的盖茨，现在据报道说每晚至少要休息七个小时。你无法欺骗睡眠，因为这是底线，要想充分地利用每一天，没有捷径可走，因为睡眠本身就是最棒的生活诀窍。正如本西蒙所说的，大自然母亲花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来完善睡眠，是为了让我们有最佳的表现和心理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 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4: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6: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 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8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王清县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上强调，以集中攻坚成效推动整治常态长效。
4: 科创赋能，文化出彩，安徽展团精彩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示6大领域创新成果。
3: 前8个月，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28%。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紧盯船舶制造维修企业、厂房仓库、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止火灾事故发生。要坚持举一反三，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统筹抓好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领域安全风险排查，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问题隐患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引导全省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引导全省广大教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频连线各省辖市观看2026年上半年长江安徽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部署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长江、淮河、西安江干流水质稳定趋好，发展的含金量、含氯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持续增强。同时也要看到，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要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化工、城镇污水、农业面源、船舶、尾矿库等污染治理，加快推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统筹推进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重点领域转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坚持党政

0: 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增强集中整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为常态常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 副省长王东伟、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省直各牵头部门汇报了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王清县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毫不松懈，盯紧抓实集中整治工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人和事，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 王清县强调，要以决战决胜的态度盯紧重点难点，打好歼灭战，紧紧扭住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集中攻坚，一个领域一个领域过筛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拔钉子。 对群众反复投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硬骨头，对行业性、系统性的顽瘴痼疾，要组织专门力量集中会诊，找准症结，靶向施治，务求抓出标志性成果。要抓细抓实民生实事，把中央层面部署的10项重大民生实事和我省实施的30件民生实事结合起来，用好12345热线、为企服务等 平台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持续加大欠薪、物业、校服、教辅等问题查处力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标本兼治，提升治理效能，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督导调度，聚焦突出问题补齐制度漏洞，完善政策设计，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治成果，建立健全维护群众
1: 利益长效机制，推动政风反腐与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有效贯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安徽展团以"推动全球完美数智"为主题，围绕量子科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文化贸易、中医药康养六大领域，集中展示了一批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2: 在本届服贸会的安徽展台，记者看到一台由中科灵犀带来的工业灵巧手，它的身上共有22个自由度，可以完成像写毛笔字这样的一些精细化作业。在现场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前来交流咨询，灵活舒展，指尖拿捏，落笔运笔一气呵成。这款工业灵巧手已实现核心部件 100%国产化，既能完成轻柔抓取易碎物件， 也可胜任化工高危环境取样、电机精密装配等严苛的工业作业场景。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元双：展会期间，我们受到了不少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咨询，也收获了意向订单。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平台，把安徽的智能制造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一部展台另一侧，
3: 一台轮臂人形机器人正忙活着模拟零售小店的全流程服务。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场景负责人李小帅：
4: 我们目前的这个小店已经在30多个具体的场景中做了落地，主要是在上海、合肥这些城市，很多的商业街进行了一个布放。服贸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企业跟 C 端的用户直接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共同的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2: 从具身智能到量子科技、低空经济、中医药康养，安徽展团带来的创新成果覆盖多个前沿领域。本源量子、国盾量子展示量子计算与量子安全最新产品。新灿科技、图蛙科技等企业带来触控芯片、数字创作调控台等人工智能应用。合肥一飞特展示覆盖农业、工业巡检等场景的培训无人机。 安徽中医药大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来 AI 智慧屏、 AI 智能诊等产品，吸引了不少行业合作伙伴关注。佳美集团市场总监胡杰：
5: 我们本身企业呢是做

0: 是个生命科学的，在了解了我们安徽目前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这些 AI 包括智能的诊断服务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跟现在很多中医院有很多深度合作的空间。
1: 科技硬实力之外，徽派非遗文创成为展会上的人气板块，宣纸、宣笔、徽墨、设砚及多款创新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选购。本届服贸会上，安徽共有11家企业参展，其中图蛙科技、Tourbox 系列数字创作调控台及数字创意交互解决方案、本源量子算力服务出海项目，成功入选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此外，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完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2: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合肥、滁州。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走访调研，一起来看企业如何通过产业创新让打飞的从梦想走进现实，看柴油车发动机也能用上混动技术的安徽突破。请听报道。
3: 在合肥洛港空中交通运营中心，记者身旁的这架飞行器就是合肥一航智能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它的续航接近半小时，可以乘坐两人。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这款飞行器，我们就可以实现打飞的空中观光。企业负责人费伟新向采访团介绍，一航智能研发的这款航空器是全球首个三证齐全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目前已经在合肥进行了超5000架次的飞行。合肥一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高级商务总监费维新，
4: 您面前是有两个屏幕，这里会显示那个飞行状态，同时也可以跟地面通信，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飞行器，就可以那个静静的享受风景了。
3: 而在与合肥牵手之前，他们一直在全国各地寻找可进行常态化运营的低空试飞应用场景，但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新技术要走向市场，往往需要跨越很多的发展关口，而安徽的解题思路就是打造真实的应用场景，让新技术、新产品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安徽以合肥洛港公园等城市功能区、产业综合体、重点园区为载体，推动开放 AR 加场景机会超过300项。也就是在这样的创新生态下，一航智能的新技术找到了门路，顺利完成了最后一跳。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5: 我们紧扣1188产业布局，以场景为纽带，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梯次培育开放重点领域的场景，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
3: 费维新：
4: 一航跟合肥牵手合作之后呢，在本地其实已经形成广泛的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跟江淮成立了合资公司，专门做航空器的研发和生产，跟我们股轩电池合资成立了一轩新能，做航空电池的研发。
3: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安徽围绕如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文章，一方面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场景应用，另一方面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公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五、第六、第八位。今年一至七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
6: 金秋九月，江淮大地瓜果飘香，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各地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大力发展高效特色富民产业，不断拓宽乡亲们的增收路子，为乡村振兴添足动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7: 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在宣城市经德县余村镇方代村，5000亩山核桃迎来集中开干采收。 村里家家户户全员上阵进山采收，林间竹竿声声，硕果满枝。村民汪庆华：
8: 我们家大概种了40-50亩上海桃，每年的效益还是不错的。对我们方寨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这个上海桃。
7: 同样的丰收故事也在另一片山野间上演，在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成熟采摘季。果树村板栗种植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山区气候和土壤条件让出产的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是独具特色的初秋时令美味。当地的农家乐则顺势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大批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某餐馆经营者吴茶香：
9: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7: 果树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陈娜：
10: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7: 金秋时节，荷香未尽，丰收已至。在亳州市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40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塘中，工人们加紧采挖，为市民菜篮子提供新鲜食材。依托莲藕种植基地，戴窑村建设了食品产业园，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休闲食品。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11: 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去，形成一个产业链。
7: 这两天，滁州明光市自来桥镇20000亩优质红薯迎来丰收季。自来桥镇通过引进新品种、发展深加工，红薯及其制品已成功进军沃尔玛超市、盒马鲜生等大型超市，带动户均增收约4000元。自来桥镇宣传委员沈杰：
12: 探索红薯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2: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活动。活动集中在9月至11月开展，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活动板块，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完美演绎品牌。活动期间将引进美国、西班牙、中国香港等6个国家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4个省市的10多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合肥、滁州、马鞍山3个市的5个剧场上演，同时还遴选了9部有代表性的省内精品剧目集中演出。
13: 榜样
6: 三尺讲台为壤，三十春秋为光，以温情玉桃李点亮乡村教育的星河。今天我们继续讲述全国最美教师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的故事，请听报道。
14: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一堂分数成整数的数学课正在进行。讲课的金明芳老师刚到学校2年，第一次公开课时，教研组的同事提了不少意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金明芳：
15: 准备得非常充分，然后我上得很好，我感觉。结果一节课下来他们评课，然后我就非常难过，回去我就哭了好长时间。
14: 汪洋手把手带着金明芳一起磨课，一点一点找出不足，不断完善教案。金明芳：
15: 整节课从头到尾，他把所有的过程和思路全部都跟我讲，就是一个一个的跟我去商讨，然后把录下来，然后我自己可以通过他的录音反复去打磨，反复去打磨，我是非常自信的。
14: 乡村教育要好起来，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好老师。几十年来，汪洋先后在7所乡村学校任教，他一直把磨课作为带新老师的主要手段。芜湖市繁昌区平埠芜湖市繁昌区平埠9年制学校教师桂少玉：
13: 不管多忙，他都会亲自去听课，然后给我们指导。最常说的就是年轻人凡事都闯一闯，都试一试。他给我的底气就是不还有我吗？所以我后来多次跟他电话联系，请教他工作。
14: 乡村教育既要授人以渔，更要筑梦以光。为了丰富乡村孩子的课余生活，汪洋组建了丰富多彩的社团，从体育到音乐，从无人机到剪纸，20多个社团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多元成长。30年来，汪洋用他的坚持写下了属于乡村教师温暖的答案。他以一个都不能少的育人初心守护每一名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奖项10多次，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研究型名师，培养省市区级骨干教师20多名，今年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汪洋，
16: 乡村学校还有千千万万的像我这样的坚守者啊，我也是众多人中努力的一个，幸运的一个。乡村学校孩子他不仅缺的是知识，更需要的是我们给他自信、阳光，给孩子们搭建平台，让他们在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6: 联播快评，扎根乡土，照亮乡村孩子成长路。一支粉笔，一方讲台，30年光阴流转，汪洋始终站在乡村教育第一线。他潜心育人，用最平凡的坚持把根扎进乡土，把心交给孩子。从一个人的默默守护到一群人的成长，作为一位点灯人，汪洋用自身的那一束微光点燃更多人的心灯，助力乡村孩子们成长成才，成就梦想。
2: 9月9号，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卢鹏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学区划分政策、体育课程开设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7: 卢鹏在节目中介绍，一直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学生身心健康，以学生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着力推动健康第一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
18: 自2024年秋季学期，我省全面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2025年开始，连续2年将中小学阳光体育促进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施。2025年，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抽测的优良率达到了59%，着力夯实美育的阵地，我们建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22个，传承学校230个，出台近视防控新十条硬措施，实施教师光环境达标工程这个民生实施项目，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共建全省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R 加可视化监管平台，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7: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王先生咨询，小学学区划分现在有什么政策？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柯永生回复，
19: 学区划分由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县域内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班额规定、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保证公平和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本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方案，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学区划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
6: 请听简讯。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348.2亿元，同比增长28%，占全部出口额的50.9%。
2: 今年安徽省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训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建强培优教师队伍。
6: 9月10号，由星河动力研制的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二号主发动机，新一代百吨级苍穹90液氧煤油发动机，在池州完成了130秒长城额定工况试车考核。
2: 9月11号，朝马高铁开始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6: 9月9号到11号，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预选赛安徽赛区在合肥举办。
2: 今天的全省。

0: 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新闻深一度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
7: 2026年电影暑期档取得亮眼成绩，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扛起市场大旗，国产电影该如何持续深耕本土故事打动人心。
8: 我国低碳通勤、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如何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增长迈向更高质量品质升级？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6: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取得近3年来该档期的最佳成绩。多部优质国产影片在这个夏天扛起了市场大旗。不同于以往特效大片的制胜逻辑，今年爆款影片均以小切口讲述大情怀，用平凡故事传递亲情、坚守、和平等普世情感，凭借扎实内容和真实共鸣，收获口碑与票房。今年暑期档也反映出当下观影群体正持续迭代，观众愈发看重影片的人文与情绪价值。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产电影该如何持续深耕本土故事打动人心。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啊，为什么今年这个暑期档能够用一个个精彩又动人的好故事打动不同的观众，让大家重新燃起了对电影院的热情。咱们先来谈谈2026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以及这些电影是如何通过一些细腻的情节和扎实的故事来吸引大家走进电影院的。
8: 说到这儿，那不得不提2026年暑期档有几个特别打动我的场面。比如《欢迎来东餐馆》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厨师徐福，他给即将被送走的孤儿院的孩子们煎荷包蛋，那枚荷包蛋被煎到焦黑冒烟。这一幕看似很简单，但是却把战争的残酷和温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7: 就是这些很细微的情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8: 除了这个，还有《功夫女足》里面那个女孩在泥地里一次次的摔倒又爬起来，还有《八仙》里面那八个平凡人手忙脚乱的去拯救世界。这些小细节串起来就是2026年夏天最暖心的记忆。而且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都是国产片， 就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足够扎实，足够动人。
7: 那下面咱们来谈谈好故事是如何走进人心的。像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和《八仙》，他们都是通过哪些切入点来展现人性和时代的呢？
8: 其实这几部电影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他们都是用小切口来展现大主题。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就是通过好好吃饭来展开，给阿嬷的情书是通过一封乔批，也就是家信来展开，八仙更是把视角放在了几个想要成仙的普通人身上，他们都是把镜头聚焦在这些很小的个体或者很日常的一些细节当中，然后通过这些来承载亲情、乡愁、和平、坚守这样一些普遍的人性的底色，最后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一个时代的温度。
7: 哎，那你说为什么大家会被这些很普通的甚至有点琐碎的生活细节所打动呢？
8: 举个例子，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事儿是比好好吃饭和好好养育下一代更重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成为了这部电影打动观众的一个关键。就像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左恒说的，一起好好吃饭的日子才是好日子，能让所有普通人渴望好日子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7: 看来这些故事的共鸣点就藏在生活本身。
8: 说得很对，就是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好好吃饭或者说思念亲人，其实是所有人都能产生共鸣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的，最朴实的情感，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能够与最普通的观众达成最大限度的共情。找到这样的情感切口，好内容才能破圈，叙事共情才是硬通货。
7: 确实，那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一部中小成本的电影，为什么可以实现口碑和票房的持续发酵呢？
8: 这部电影就是很完美地诠释了以小见大的力量。它从五一档上映开始就好评如潮，然后这种热度一直延续到了暑期档，最后票房突破了20亿。其实就是因为电影里面的这些亲情、乡愁、重情重义、爱国怀乡，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基因，不管你是来自哪里的人，都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7: 明白了，那功夫女足又是靠什么吸引了新老观众呢？
8: 功夫女足把喜剧功夫和女性成长巧妙地融合在了一个普通女孩的逆袭故事当中，它不光传递了平凡人那种不服输敢拼搏的正能量，同时因为周星驰的影响力再加上他的幽默和讽刺，让大家在这个夏天收获了很多欢乐。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这部电影的新用户占比是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说明它不仅留住了老粉丝，还吸引了很多之前不怎么看电影的人走进电影院。
7: 哎，说到这个，那咱们就来聚焦一下这个口碑驱动。像《欢迎来龙餐馆》这种，它是怎么通过口碑的发酵来实现票房和评分的双丰收的？
8: 这部电影上映了17天，票房就突破了17亿，然后它的豆瓣评分从 8.4 涨到了 8.7。 这种上映之后评分还能持续上涨的现象，近几年国产电影里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7: 能在市场上引发这么长时间的关注确实不简单。
8: 更有意思的是，今年的观众特别看重口碑，很多人都是等到大家都评价完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买票，反而首映场没有以前那么火了。这样的话就会让那些真正用心讲好故事的电影可以一直保持热度，就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7: 哎，那2026年暑期档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好故事，他们分别都吸引了哪些观众呢？
8: 比如说八仙，他的观众就偏年长一些，30岁到49岁的人占了40%以上，而且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所以他的合家欢氛围特别浓。欢迎来龙餐馆则是更受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喜欢。
7: 看来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受众阵地啊。
8: 是的，而且这两部电影在四线城市和华东地区都很火，但是八仙在西南地区更受欢迎，欢迎来龙餐馆在东北观众当中更有市场，这就体现出了暑期档的影片类型丰富，能够满足不同的地域、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需求，所以大家的观影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
7: 那这些多样化的好故事对于电影市场的整体信心和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8: 当优质的内容不断的涌现，观众的口碑不断的发酵，其实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电影热度的持续，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的信心都被提振起来了。正如有专家总结的那样，2026年的暑期档用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7: 听起来大家对于接下来的电影市场更有底气了。
8: 的确是这样的，分析师陈进也认为2026年暑期档有望实现票房和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市场的布局更加均衡，内容质量上面也有多重的突破， 这一切都为后续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
7: 观众在变，但是好故事的逻辑始终没变。现在的观众到底有哪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如何影响电影市场的格局和内容题材的呢？
8: 关于这个话题，有一个观点说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有一批所谓的心智观众，他们不再盲目地接受以前的那些电影的套路，或者说明星的效应，他们甚至对于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票房保障的大导演、大明星、成熟的类型片，他们都开始有自己的判断了，不再是无条件的买单了。
7: 看来观众的审美和选择标准确实在发生变化。
8: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6年40岁以上的观众占比达到了 25.9%， 比2025年提升了 3.2 个百分点，这是历史新高。所以这也促使电影的题材更加的宽泛，同时呢，一线城市的票房占比也回升到了 19.1%， 像深圳、广州都有超过 10% 以上的票房的增长，然后像遵义、贵阳、乌鲁木齐这些下沉市场的票房增速甚至超过了 20%。 这就说明多层次广覆盖的市场格局正在逐步的形成。
7: 那在心智观众崛起的这个情况下，为什么那些本土文化浓厚、情感共鸣强烈的国产电影反而更容易打动现在的观众呢？
8: 其实这些新观众他们更愿意从自己当前的感受和判断出发去接受电影，文娱价值与情绪价值同时成为了他们去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关键指标。像功夫女足、八仙这种，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很好地平衡了这两种价值。
7: 所以说就是观众不再只是看特效和大场面了。
8: 这就是为什么2026年好莱坞的大 IP 和大特效不再是无敌的了，反而是我们这些扎根于本土的情感，比如说对家人的爱、对和平的向往，这种东西更容易触动观众的心。正如有人说的，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市场如何变化，好故事的根基始终在于它能否触碰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6: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如期开启，今年以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为主题，倡导低碳通勤。如今我国绿色出行蔚然成风，日均超2亿人次选择公交、地铁、骑行等低碳方式，重点城市绿色出行占比超70%。依托完善的交通路网与碳普惠激励机制，绿色出行从政策倡导变为全民自觉，但目前出行便捷度、骑行安全等细节仍有短板。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如何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增长迈向更高质量品质升级。
8: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中国城市里面越来越多人选择地铁、公交或者骑行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那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然后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
7: 这个其实跟大家的生活非常相关。
8: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绿色出行成为城市的一个常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的出行方式有了很大变化？
7: 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就比如说2025年，全国每天有超过2亿人次选择地铁、公交或者骑行这样的绿色方式出行，就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8: 看来绿色出行真的已经渗透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了。那有没有哪些地方的做法特别值得一提的？
7: 有的，像深圳的地铁永远都是人挤人，然后河北燕郊的那种京津冀的定制快巴也是直接把燕郊和北京的国贸连接起来，还有成都的天府绿道，很多人就是骑自行车去赶地铁，就是这种轨道加公交加慢行这样的一个绿色出行的方式，在很多城市已经非常常见了。
8: 绿色出行这个理念越来越普及，其实背后也是离不开政策的推动的。那你知道有哪些政策是直接推动了绿色出行的吗？
7: 就比如说15五规划纲要里面就明确提出要开展绿色低碳的全民行动，然后要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包括每年9月份的绿色出行宣传月，其实也是在强化这个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的理念，让大家更有参与感。
8: 没错，紧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绿色出行的现状和发展的潜力。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共享单车或者说共享电单车？
7: 是啊，这个确实很普遍。比如说北京朝阳区的王先生，他每天都会骑共享单车去上班， 已经坚持很多年了，无论工作怎么换都没有改变这个习惯。
8: 这么看来，共享单车确实已经融入到大家的生活里了。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它到底有多普及？
7: 有啊，美团平台的数据显示，就是近五年单车和电单车的用户累计骑行了462亿公里，减少了约264万吨的碳排放。就这个共享骑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日常通勤的首选。
8: 说到绿色出行的方式，为什么要大力推广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为主体的这种绿色出行系统呢？
7: 主要是因为绿色出行系统就是一个生态友好、绿色低碳、节约高效的一个出行方式。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陈徐梅说，交通运输这个领域的碳排放大概占全国的10%，然后公路运输又是大头，所以说推广绿色出行对于缓解交通拥堵、节能减排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8: 那现在中国城市的绿色出行到底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的出行结构有什么变化？
7: 可以说是非常普及了，就现在每天大概有1亿人次坐地铁，1亿人次坐地面公交，然后还有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就是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
8: 这个数字真的挺让人惊讶的。那不同规模的城市在绿色出行的比例上有什么区别吗？
7: 区别不大。根据2024年度的这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36座典型城市的绿色出行的比例平均是 73.9%， 然后超大型城市会更高一些， 75.4%，就说明城市的这个通勤出行结构是越来越绿色化的。
8: 不过现在很多人在纠结要不要放弃开车，那到底是什么让大家愿意去尝试绿色出行呢？
7: 有很多原因，就比如说现在都市圈发展很快，然后跨城通勤的人越来越多。就2025年的这个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里面说，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的通勤人口差不多有1亿，然后其中有 4% 是每天要跨市上班的。
8: 那这么多人都有跨城通勤的需求，看来公共交通如果做好了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7: 确实，而且有调查显示，就是那些现在还没有习惯坐公共交通的人里面，有90%的人表示，只要公交地铁能够再快一点，更方便一点，他们就愿意少开私家车，或者说少打出租车。而且2026年的5月份，多部门还联合发布了一个方案，就是说要推进都市圈的1小时通勤，然后让换乘更方便。那这样的话，绿色出行的占比肯定还会继续上升的。
8: 那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这个乘车体验的提升。其实很多人都能感受到，这几年咱们城市的公交地铁变得越来越便捷了。那你知道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7: 最直观的就是线路越来越多了，覆盖的地方越来越广了。就比如说广州的地铁11号线，它是串起了5大中心城区，然后日均的客流已经超过了55万人次。还有就是京津冀的定制快巴，它是把环京的很多区线都连起来了，然后累计的客运量已经突破了500万。就是这种变化让大家绿色出行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8: 确实是这样的，现在轨道交通和公交的网络越织越密，那这两个系统在具体的数字上面有哪些亮眼的成绩？
7: 就2025年，我们有54个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加起来超过了11000公里，然后城市公交的线路总长是177.6万公里，而且新能源公交车已经占到了87.5%。就这个设施的规模和绿色化的水平都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8: 对了，说到换乘，大家都希望能够公交地铁无缝衔接，那这个方面有哪些改善吗？
7: 这个改善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换乘一直都是大家选择绿色出行的一个痛点嘛。那这几年各地都在大力的优化公交的线网，就是专门去填补轨道交通没有覆盖的一些地方，然后让公交和轨道真正的形成一个两网融合。
8: 所以现在的公交地铁换乘是不是比以前顺畅多了？
7: 是这样的，就是交通运输部在36个中心城市推行了这个公共气垫车的服务提升行动，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中心轨道站点50米内能够接到公交的比例已经提升到了 75.4%， 然后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也达到了 79%。 就这个换乘体验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8: 不过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讲智慧交通，那这个数字化到底是怎么让大家的绿色出行变得更便捷的？
7: 就是很多地方都用上了智能调度和智能预测，就比如说成都有那个准点公交，它是可以智能的预测到站的时间，然后通过电子站牌显示出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车还有多久到，不用在那傻等。
8: 感觉这个电子站牌就很方便， 那其他城市还有什么比较智慧的做法吗？
7: 像杭州就上线了公交大模型，它不光可以智能排班，还能实时的感知客流，然后去精准的预测到站时间。就核心片区的到站预测现在已经可以做到非常精准了。这些数字化的升级就大大提升了绿色出行的吸引力。
8: 说到这个绿色出行，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这几年各地都在推一些碳账户啊、碳普惠啊这样的一些新的

0: 机制。那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让大家更愿意去选择公交、地铁或者自行车的呢？
1: 其实背后的这个逻辑还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上海的王晨，他每次骑共享单车或者说坐地铁，他都可以在那个高德地图上面积累碳能量，然后这个碳能量积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去换公交卡。就是这种正向的激励让他觉得，诶，我每一次绿色出行都是有回报的，我是可以实实在在看到我自己为环保做出的贡献的。
0: 原来这种积分换礼的方式真的可以让人更有动力去坚持绿色出行。那其他城市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玩法吗？
1: 有啊，就比如说北京，它其实从2020年就开始搞碳普惠了。就你走路、骑车、坐公交、地铁，它都会自动的帮你记录下来，然后换算成碳减排量。就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推这种碳账户，就是把绿色出行这件事情从一个道德责任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愿意去做的生活习惯。
0: 嗯，下面咱们再来说说，就是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转变。其实现在中国的绿色出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了，那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再提升一下，让大家的体验变得更好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虽然我们每天有超过2亿人次选择绿色出行，然后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也是世界第一，很多主要城市的绿色出行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 70%， 但是在公共交通的便捷性上面，还有就是骑车和步行的安全性上面，还是有不少短板的。
0: 大家确实越来越关注绿色出行是不是真的方便安全？那最近出台的政策有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部署呢？
1: 当然有了，就在前不久，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综合运输服务发展的15/55规划，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要优化步行和自行车的出行环境，就是要保障人行道和非机动车的路权，然后要科学的设置自行车的停放区域，就是要把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进一步的转化成体验优势。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上下班或者说日常出门的时候都很关心怎么能够真的做到绿色出行，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实用的小建议？
1: 当然有了，专家其实是给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建议，比如说优先去选择公交、地铁或者骑行，然后也提出了一个135绿色出行的原则，就是1公里以内尽可能的走路，3公里左右可以骑自行车，5公里左右的话就建议去坐公共交通，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去坚持的一些小习惯。
0: 今天我们从城市的公共交通的升级，然后到智能技术的应用，再到个人的一些小的绿色的习惯，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绿色出行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让城市变得更加的宜居。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西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